0: 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请听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

0: 建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5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
5: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 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三个目标。
6: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公船国信一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副司长孟庆磊：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

0: 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7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顺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行业顺势调整布局策略，将航线开拓重心转向亚洲区域市场，同时稳步拓展非洲、北美新兴货运通道，降低对单一欧洲市场的依赖。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从航向结构来看，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分别为51条和38条。另外，北美洲航线12条，非洲航线2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介绍， AI 硬件出口成为空运核心增长引擎，国内 AI 存储、算力设备、半导体等高精尖产品出口需求爆发。对于这类高货值、高时效货品，企业往往会优先选择航空运输。
0: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洋：
3: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将南美的文物和中国的文物对比，能有个更形象的认识。
2: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4: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5: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6: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5: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7: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 记者昨天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陈大纪认为，开展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遴选是推动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正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深入开展能效、碳效领跑者遴选。正是推动这一转型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协同的关键举措。据了解，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224家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企业名单，覆盖35个细分行业。
0: 昨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 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之第二届两岸青年永泰农文旅产业创新研学营昨天在福州市永泰县开幕，吸引百余名两岸青年参与，其中台青50名。活动为期6天，以同心同行互学互融为主题，延续首届农业加文旅加研学模式，提升两岸青年永泰农文旅产业创新研学的品牌影响力。活动现场举办了闽台农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持续深化闽台农业产业对接与资源共享。
0: 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一，第8届海青杯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营昨天在福州开营。此次活动以交流营的形式邀请台湾青少年社区棒球队通过交流赛与文化科技参访，促进两岸青少年相识相知，缔结友谊。当天一场酣畅淋漓的棒球交流赛在福州江滨中学的球场上举行。海青杯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营是自2017年起由福州市体育局、马尾区人民政府、福州市棒垒球协会及相关单位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青少年交流的重要品牌活动。截至2026年，已累计邀请10余支台湾大中小学棒球队来荣交流。
8: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9: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8: 台北直播室，
9: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期两岸直航与民间文旅交流迎来了突破性复苏，随着台湾中华航空宣布重启桃园至重庆的直飞航线，标志着台湾航司打破多年观望，正式加入两岸航线恢复的浪潮。岛内各界人士指出，民进党企图通过政治操弄阻挠两岸交流的图谋彻底破产，民众正以实际行动用脚投票，要和平要交流的两岸民意势不可挡。今年暑假以来，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多条航线密集落地，极大便利了两岸民众出行。台湾中华航空也在近日宣布，自10月28号起重启已中断6年的桃园至重庆直飞航线。外界认为华航打破观望，主动加入两岸航线恢复浪潮，充分说明民进党当局不合理的封锁管控已经被庞大的民间需求和商业市场冲破。民进党执政以来，一贯将两岸民间交流视为威胁，其借疫情等理由单方面大幅限缩两岸直航航点，关停小三通，下达赴陆旅游禁团令，甚至编造大陆很危险的谎言恐吓台湾民众。尽管民进党当局刻意阻挠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但各项数据显示，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的热度持续飙升。2024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交流、旅游及参访累计超过1170万人次。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
11: 虽然民进党当局啊还在不断的恫吓台湾民众，说大陆很危险，不能去，但是问题是，民众已经用脚投票啊，证明了大陆是非常安全而且值得去的地方啊。尤其是看到大陆的进步发展之后啊，很多人啊对大陆的印象啊都已经改观了。这个才是民进党最害怕的地方啊，因为哈、民意势不可挡。
10: 岛内有识之士指出，民进党当局妄图通过信息封锁隔绝两岸民心，操控岛内民意，但市场与民众已经用行动做出选择。民进党逆势阻挠两岸往来的闹剧终究徒劳无功，只会不断透支其自身公信力，遭到两岸民众的坚决反对。 台湾花莲玉里镇赤柯山和富里乡种满金针花，八月至九月盛开，花季即将到来。历经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连外道路等公共设施相关部门正在检视及整备中，届时欢迎游客到访赏金黄花海。今年花莲金针花季留花面积近70公顷，目前观察赤柯山和富里乡两处金针花已陆续绽放，现阶段仍以零星开花为主，开花成数约1至2成，预计随着花期的推进将逐步进入最佳观赏期，届时漫山遍野的金黄色花海将再次展现纵谷最具代表性的夏日景致。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8: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杜传，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9: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8: 梳理、
9: 评述、
8: 权威、
9: 有力。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9: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
2: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频频以所谓安全风险为由大肆渲染大陆危险论，甚至出台相关警示，恐吓岛内民众不要前往大陆，但现实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一股持续的台胞赴大陆旅游交流热潮正在形成。台胞赴大陆旅游热潮为何根本挡不住？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
2: 近期有绿营人士炒作所谓解放军利用卫星监控台岛，绿营为什么要抹黑大陆卫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节目中请听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0: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9: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近期两岸空中直航迎来突破性复苏。据台媒报道，台湾中华航空预计10月28号起重启桃园至重庆的空中直飞航线，这条中断6年的航线将复航，成为台湾航空公司主动拓展两岸航线的重要信号，也清晰印证了赴大陆旅游观光交流互动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台胞的选择。为什么民进党的政治操弄挡不住民心所向？

0: 今天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评论解读。
1: 张斌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数据十分亮眼，彻底打破了民进党当局的抹黑宣传。您认为当前台胞来大陆交流旅游的整体态势是怎样的，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今年上半年呢，两岸人员往来的统计数据啊，可以说是彻彻底底呢打了民进党的脸，让民进党当局的虚假宣传啊，可以说直接破功。那么今年的一到六月份呢，两岸人员往来达到了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2.1%。在这其中呢，台湾同胞到大陆来的有2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那么这样一组大幅增长的数据啊，就清晰地勾勒出了当前台湾同胞到大陆来交流包括旅游这样一种热度的高涨，规模的扩大，以及呢民意的涌动，整体呢呈现出一个逆势上扬的态势。首先我觉得这种热潮它是持续性的大众化的，上半年285万人次的台胞登陆，这里面我们看到涵盖了青年学生、普通民众、商业的从业人员等等各类群体，应该说覆盖的台湾的民众的范围是非常广的。这其实足以说明啊，到大陆来交流已经成为了台湾民间的主流选择，而不是一种啊小众的行为。那么另外呢，我觉得这个态势的逆势增长呢，它是顶住了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舆论打压和行政的恐吓。我们看到近期台湾方面陆委会还公然炒作所谓的台湾同胞到大陆去有什么所谓失联风险啊等等，警示台湾民众呢能不去就不去，这种刻意制造恐怖氛围，企图呢制造两岸交流的寒蝉效应，如今来看的话，我觉得台湾民众是坚决不信的。可以说这样一组数据啊，它释放的核心信号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就是民进党当局多年编造炒作的所谓大陆威胁论、大陆危险论，或者说大陆风险论，彻底的破产，不攻自破。谎言无法阻挡台湾民众真实的体验，恐吓也无法压制两岸交流的民心所向。另外呢，我觉得它也充分印证了要和平、要交流、要发展、要合作的这样一个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那么台湾民众呢，已经用脚步、用自己的选择做出了最有力的投票，主动的拥抱两岸交流、互利共赢的大势，应该说这是当下两岸关系最坚实的民心基础。那么同时这组数据啊，我觉得也戳破了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编造的种种的谎言。我们看到民进党多年来通过这种电视节目啊、网络的舆论啊，甚至采取行政打压的手段，对台湾民众进行认知的误导，刻意放大所谓的安全隐患。那么其实最终我觉得台湾民众用自己的这样一个实际行动，让民进党的这个多年来编造的虚假谎言彻底破产了。可以说他的这种恐吓式的宣传现在已经彻底失效了。所以啊，他就表明了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就是政治操弄的口号根本没法跟民生需求对抗，也无法阻挡民间的往来。两岸这种同胞血脉相连、互利共赢的交流大势，是任何人为干预都无法逆转的。
1: 近期柯文哲夫人陈佩琪的大陆之行引发岛内广泛关注，她在一周行程中体验了舒适便捷的大陆高铁，还亲眼见到大陆无人驾驶出租车，真实感受了大陆的城市发展。那陈佩琪回到台湾后分享的贴文引来大批网友点赞评论，有网友对大陆的先进科技和便捷生活表示羡慕，她的这次大陆旅行为什么会让绿营的网军青鸟破防？
2: 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啊，前一段时间到大陆来旅游，这件事儿呢，在岛内呢被这个民进党当局啊，包括他的一些侧翼的网军呢、集体的进行了围攻。那么为什么会对他进行一个围攻呢？我觉得核心原因就是呢，陈佩琪是用真实朴素的视角，彻底戳穿了绿营多年构建的虚假舆论的这样一种堡垒，打破了台湾岛内啊长期的这种啊。民进党营造的认知茧房，等于是为大陆旅行安全呢做了一个代言。应该说这些年呢，绿营媒体常年的向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的这些台湾民众灌输片面的抹黑式的叙事，刻意呢把大陆

0: 活化、接地气的细节。这是岛内啊，民进党当局主导的这个网络节目也好，还是电视节目也好，从来不会展示的。这种真实的大陆，其实呢，让台湾年轻网友呢就能看清真相。所以大量网友主动点赞，甚至羡慕大陆的便捷生活，这就让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包括他的侧翼的网军，还有一些附随组织就非常恐慌，急于反扑。另外呢，我觉得呢，陈佩琪她的体验呢，其实也是当今啊几百万到大陆来过的台胞的一个真实感受，应该说具有一个普遍性和代表性。首先，我们看她的出行方式就是一个普通游客的常态选择，贴合大众旅行的真实状态。另外呢，她也感受到了交通的便捷、物价的亲民、科技的先进、社会的稳定。这是所有到大陆来的台湾同胞都能够切身体会的一种共性的感受。很多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其实这个感受啊，和这个陈佩琪是一样的。那么这就对绿营啊搞这种舆论的抹黑啊，包括利用网军来带节奏啊，根本就没有实际的一个效果了。人家真实的感受展现出来，比这些胡说八道啊，或者是造谣生事抹黑要来得更加真实。很多台湾同胞啊，过去到大陆之前啊，由于受到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舆论的影响啊，还是带着这种一些疑虑的。但是你真正到大陆来看了之后，哎，这个基础设施也好，公共服务也好，社会发展也好，固有的偏见就会不断的消解，那么真实的面貌呢，就会展现给台湾同胞。所以民进党当局不断鼓吹的呀，这种所谓的大陆危险啊，大陆威胁啊，甚至炒作所谓的失联啊等等，这些话术啊，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没有说服力了。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出台各种限制，说实话也挡不住源源不断跨海而来的台湾民众，因为老百姓心里自有判断，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好，这个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当然，我们也要看清啊，陈佩琪之所以引发全网的热议呢，还主要因为呢，她是公众人物的家属，就是本身她的身份呢是自带舆论关注度的。但是除去了她的身份的这个原因呢，她的经历并没有特殊之处，跟千千万万普通的台湾游客一样啊，都在重复着相似的旅程，自己的自主规划行程、自由观光，哎，到大陆来和大陆民众交流，带着一个对大陆真实的认知回到台湾。我觉得这其实现在你看，在台湾的很多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分享自己在大陆的所见所闻。我觉得这种啊消息啊，或者说它是传递了一个正能量，也瓦解了绿营一手搭建的虚假的信息的这样一种围墙。所以，绿营的网军也好，还是这个他的一些青年组织，像青鸟啊等等，针对陈佩琪的疯狂围攻，说到底还是心慌啊，底气不足。因为谎言最大的敌人，它就是真实，所以更多的台湾同胞能够亲自跨越海峡，用眼睛观察，用心感受，那么我想他一定会了解一个真实的大陆。所以了解大陆啊，我始终认为最好的方式啊，别听这个民进党的宣传，也不用听别人的转述。两岸之间现在交流这么便利，那交通这么发达，亲自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到底这个大陆是不是民进党宣传那样？我觉得这才是台湾民众最真实的感受。
1: 民进党当局多年持续渲染大陆风险论、危险论，不断恐吓、限制民众赴陆交流，但依然挡不住台胞赴陆热潮。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民进党当局的舆论恐吓和行政限制为什么会持续破功，完全无法左右台湾民众的选择呢？
0: 应该说他们的这些恐吓的话术啊，本身它就建立在一个虚假叙事上，经不起实际的检验。民进党当局和绿营的媒体常年的炒作大陆所谓的安全风险，啊，包括这近期你看这有失联问题等等，甚至扬言每周要公布相关数据，这都是刻意在制造恐慌。实际情况，台湾同胞到大陆交流参访，只要你不从事违法犯罪的活动，那么。作为一个游客也好，作为一个到大陆来，不管是就业啊、创业啊，还是投资啊等等，你完全的能够处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当中。那民进党之所以炒作，他还是要抹黑大陆、恐吓台湾民众、破坏两岸交流。但是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的污蔑、编造啊，也阻挡不了台湾同胞到大陆来的热情。你看刚才我说了，今年上半年285万人次，对吧？台胞往返大陆，已经说明这一点了。谎言最怕亲眼所见， 所以这样的谣言啊，很快就会不。

0: 之魄。那么对于普通台湾的民众来说呢，到大陆旅游交流啊，应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它不仅是这个交通啊，还有旅游资源啊等等啊，包括城市服务的完善，而且呢，主要大陆地缘相近，语言相通，文化同源，这其实是跟这个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完全吻合的，都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再加上你从一个旅游者角度来讲，刚才我说除了交通便利之外，你物价也很亲民啊。那么这种性价比很高的出行目的地，那肯定是台湾游客这个选择的第一个，可以说最或者说最近的一个地点了。所以民进党当局渲染这些风险啊，它不是为了保护民众安全，就是为了制造隔阂，还是想收获一些政治上的红利。包括呢，为他的台独啊，为他的去中国化呀，这种分裂图谋啊，在做着一些这种舆论上的准备。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当局啊，这个恐吓了台湾民众啊，他越频繁，其实呢越显得心虚，民众呢就会越明白啊，这里面的一些啊，这个民进党的政治算计。我觉得这种操弄啊，从未来来看，只会呢越来越失效。所以大陆的这个城市的发展啊，包括这种啊优质的民生体验，这其实是吸引台湾同胞呢这个到大陆来的一个核心魅力。那么大陆持续呢升级迭代的这些相关的惠台的便民的政策，也是呢让这样一个交流热潮啊持续拉近两岸民心呢，可以说有了新的助力。我们大陆始终秉持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不搞政治对立，坚持的善意让利，从这个交通啊、费用啊、文旅体验多个维度来精准的为台湾同胞减负、优化服务，让台湾同胞能够真正实现轻松来、放心游、暖心留。你比如在这个通行证办证方面，大陆是大幅拓宽了口岸覆盖，压缩了办证的时长，彻底打破了地域和流量的壁垒。早在2025年11月呢，大陆就将可以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扩增到了100个，覆盖到了全国东南西北各个大陆的海空口岸。无论台湾同胞从哪个地区到大陆来，都能就近办证，快速通关，而且这个流程非常简便，30分钟这个证件就办理好了。而且你拿这个证在大陆能够停留畅游3个月的时间，真正实现了落地即办、即办即走的自由通行体验。这就彻底解决了以往台湾同胞出行办证的繁琐，包括通行受限的痛点。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在惠民福利的层面呢，大陆针对性的推出了很多暖心的举措，精准的汇集了首次登陆的台湾青年和普通民众。我们把这些第一次来大陆的叫首来族。那么大陆对这些首来族全面减免了台胞证的申办费用，实现了零成本办证。同时呢，开放了全国超过3000家的 A 级景区免费旅游。这些景区覆盖了山水风光啊、历史古迹啊、飞鱼文旅啊、民俗体验啊，各种多元的资源，让第一次到大陆来的台湾同胞能够低成本全方位的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祖国山河之美。我觉得这些政策最大的价值啊，它不仅仅是降低了出行成本，提升了出行体验，更重要的是用真诚善意呢消融了这种隔阂，用务实的举措凝聚了民心。所以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啊，在这个发布会上有一段话，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万里神州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所以民进党当局啊，一直在刻意制造两岸的敌意，渲染对立的这种氛围，而大陆始终以包容、开放、友善的姿态对待每一位台湾同胞。所以一边是恐吓封堵，一边是暖心让利，这么一个鲜明的对比，就让台湾民众真实地感受到了大陆的温度与诚意，从心底下能够消除顾虑，主动地走进大陆，了解大陆，让两岸民心在一次次的真实往来中不断贴近，相融相通。
1: 我们结合当前两岸民间交流态势，您是如何预判未来台胞赴陆交流旅游的发展趋势？站在两岸和平发展的角度，这股挡不住的民间热潮又承载着怎样的深层意义？张斌先生，
0: 在我看来啊，台湾同胞到大陆交流包括旅游的热潮啊，这不是个短期的热度，而是有着长期化、常态化的一个趋势。我觉得未来只会持续升温，不会降温，任何人为的干预都无法逆转这个大势。 从短期的趋势来看，当然这个时期呢正好赶上暑假，那么再加上节假日啊，客流的高峰，还有呢台湾同胞青年的千人夏令营啊等等各类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啊常态化的开展，这种研学啊、文化寻根啊、亲子旅游啊、民间参访啊等等交流形式会持续火爆，两岸人员往来规模呢会持续走高。这是从这个短期啊暑期来看。如果从长期趋势来看，大陆推行的惠台的便民的政策一定还会持续的优化升级，那么通行也好、文旅也好、就业也好、创业配套也好等等一定会不断完善，台湾同胞以后到大陆来的门槛会越来越低，体验会越来越好。同时呢，这个大量的台湾同胞的真实的到大陆来的体验也会形成正向的口碑传播，打破民进党的这个营造的认知茧房，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呢主动到大陆来交流。那么这样的一个民间交流的热潮，我觉得对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一个深层价值的。一个，它就对冲了台独分裂操弄的这样的一种啊，可以说是动作，成为了最坚实的民心屏障。你民进党再恐吓，你再限制，只要他到大陆来，真心的这个体验一下，拿眼睛看一看，那么民众一定未来会从自发的这种深度的交流当中获益，他一定会能够冲破这种各种的阻碍啊，增进两岸的交流。再有一个，其实这种交流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夯实了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民间交流是最真实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广大台湾同胞，你到大陆来看看名山大川，探访探访历史文脉，见证见证城市的发展，我觉得都能够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大陆的发展活力和社会温度，这样就会不断的深化民族认同，深化我们的文化认同和家国认同。这种情感连结啊，是任何政治话术、舆论抹黑都无法切割的，也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最大底气。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民意不可逆，大事不可挡，两岸同胞交流合作、和平发展，这才是两岸啊走未来的一个人间正道。
1: 事实胜于雄辩，台胞赴陆热潮的持续升温，深刻彰显了两岸同胞渴望交流、共谋发展的主流民意。民进党逆势阻挠两岸往来的闹剧终究徒劳无功，只会不断透支其自身公信力，遭到两岸民众的坚决反对。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深度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日有绿营人士炒作称，大陆近些年来太空探索研发能力快速崛起，并且声称大陆高低轨卫星可提供高精细海陆态势图，不仅绘制台湾关键基础设施，甚至监控台湾地区经贸与政治活动。绿营为什么要抹黑大陆卫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下面请听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3: 首先请问邱毅先生，我们看到绿营在大肆的炒作，说大陆方面有上千个卫星每天都在全天候的监视台岛，借此来渲染解放军的威胁和封锁台湾的恐怖氛围，绿营的这番炒作您认为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4: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四个。第一个，最近台湾岛内不是发生了毒油风暴吗？而民进党面对毒油风暴处理的造成了民怨的沸腾，为了转移焦点，民进党还是利用他的老招，就是鼓动岛内的抗中的题材，用抗中的题材来转移毒油风暴治理不当的一个焦点。第二个，也就是民进党长期以来，他就一直在岛内制造一个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大陆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大陆对台湾进行军事威慑，封锁台湾这样的一些题材。而这些题材这一次是透过了科技专家利用外媒来散播，透过外销转内销的效果，它产生了更大的舆论上的一个煽动的作用。 第三个也

0: 就是目前台湾正进入了选举的季节，而民进党在整个选举上面是处于不利的一个态势，透过这个时候来制造所谓的抗中保台的题材的话，那么这也是民进党惯用的选举的招数。第四个，大陆最近不是对台湾有很多的在经济让利上的善意的操作吗？那民进党利用这时候强调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在台湾的岛内制造一种恐慌的氛围，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抹杀大陆对台湾的一些善意上的经济让利。
1: 那么于强先生，请您介绍一下现在大陆方面的卫星和太空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民用卫星和军用卫星它的应用场景和适用范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我们的卫星和太空科技的发展呢，现在是全球领先水平。我们整个的这个航天的实力啊，从过去的造得出送得上，已经到了今天呢管得住用得好。那么我想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送上去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个运载火箭的这个技术。稍微早一点，在这个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在海南，我想大家都看到新闻了，我们的长征10号乙呢，我想不仅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其实也引起了全球的震动。那么不仅是在这个送上去这个运载火箭的能力方面，其实上去我们把卫星送上去，这个卫星呢分成民用和军用。那么民用卫星呢，主要它使用的场景呢主要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叫导航，然后第二个方向叫遥感，然后第三个方向叫通信。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军事的。那军事的主要几个功能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战略预警，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情报侦察，第三个方面是作战支援。我想无论是在这个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实我想我们整个的航天的科技都给整个的国防提供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那不仅如此啊，其实在整个太空技术上还有一些前沿的研究，比如说像整个登月的计划，我们正在稳步的推进，而且呢我们拥有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中继通信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而且不仅如此呢，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很多的太空科技，包括太空应用于民用，包括比如跟农业的对接啊，跟方面大家生活的对接当中，我想我们生活当中都感觉得到。
1: 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近日三读通过所谓星链条款修正案。那么邱先生，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步美国的星链就会进驻到台湾的市场呢？
0: 什么是星链条款呢？就是针对目前非常热门的大众电信网络的外资进入，本来有两个明显的障碍，一个是外资进入的直接投资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 49%， 直接加间接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 60%。 第二个障碍就是外资进入台湾投资这个大众电信网络，它的董事长必须具有台湾的身份，这一来就阻碍了这个国际上大众卫星网络的对台湾的投资。所以在这一次的修正案里面，针对了这一个加以修法，等于是给星链在台湾开了绿灯，等于是帮星链扫除掉了进入台湾市场里面的障碍。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星链条款的提出来呢？民进党的考量其实还是着眼于安全的考虑，也就是说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个星链条款能够引进星链在台湾进入台湾市场，那么来增强民进党在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多管火箭炮以及无人机的作战单元能够战力提升。另外战场的指挥系统、情报的传输以及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也会有所提升。也就是民进党其实对这个星链条款是有很多的想法的，认为这个星链条款一旦闯关成功，它就可以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但是事实上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目前就解放军来说，解放军对于台湾通过了星链条款已经有了完全而且成熟的一个反制的能力了。
1: 嗯，于先生，那您认为是不是正因为看到大陆突飞猛进的太空科技发展，所以台湾方面才会想要加入美国的星链？

0: 系统，企图分享美国星链系统的通信体系，来和大陆进行一下这样的博弈呢？
1: 我想啊，这个民党当局的这个想法呢，是属于拿着一个科幻片的剧本，但是一转身呢，别说主演跑没了，连群众演员也跑没了，连赞助商也没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太不靠谱了。你想用星链，你得问一问人家让不让你用。星链的老板叫马斯克，马斯克在2023年的时候就讲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至于中国就像夏威夷至于美国一样，2023年就讲过。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对于台湾想用他的星链，他到底给不给台湾用，台湾自己心里应该有点数啊，我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退一万步讲，就算是给他用了，那么现在面对整个星链系统，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反制的手段是非常非常多的。首先我们知道，你要用这个系统呢，你在地面上得有一个接收的终端，那么这种接收终端真的发生冲突了，我们对于这种接收终端的打击，那办法实在是太多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整个的这个传输是要靠通信的，而我们对于整个这个通信系统的干扰，这个技术非常的成熟，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有专门的论文已经公开发表了，我们通过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能够实现整个的干扰，也就是说整个台湾想接收星链，你根本想都别想，就算你有那个接收终端，你接收不到，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这个论文2025年已经公开发表了。所以台湾想用所谓的星链去对抗大陆，那个完全是痴心妄想。
0: 好的，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互动，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2: 下面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富春江水电站和严子林钓台。
3: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一起走进广西河池的悬崖书店。
2: 乐游风向标为您带来最新的文旅资讯。
3: 埋造嘴巴带路，我们要去云南曲靖探访夜市美食的独特魅力。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说起富春江，那可真是一条让人心驰神往的江河。它宛如一条碧绿的绸带，轻轻飘落在浙江省的中部，蜿蜒流淌在钱塘江的中游段。这条江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还孕育了无数美丽的传说与故事。
3: 富春江还有不少值得一游的景点，比如严子林钓台。它位于桐庐县境内，因东汉隐士严光、严子林在此垂钓而得名。这个钓台不仅是一个历史遗迹，更是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地方。站在钓台上，你可以遥想当年严子林在此垂钓的情景，感受那份超脱世俗的宁静与淡泊。
2: 此外，在富春江里流域还有一座不得不提的水电站，富春江水电站。这座水电站呢，在峡谷当中，是富春江上的一座大型水电站。它的建设不仅为当地提供

0: 供了丰富的电力资源，也让昔日急流险滩变为平静水库。古延陵八景之一的七里扬帆随之消失，如今当地已经将这个景观呢作为旅游项目重新恢复，游客呢仍然可以体验帆影点点的江上风光。
1: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和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一起去富春江水帘站和严子陵钓台。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不久前呢，我们自驾呢打卡浙江桐庐建德。这条路呢是杭州沿着钱塘江、富春江一路走到新安江，我们驱车来到了桐庐的富春江水电站。车辆缓缓驶上宽阔平整的大底大道上，哦，视野瞬间豁然开朗。富春江水电站呢，是我国首座自主设计建造的低水头河床式电站。哇，巍然横截在江流，上游水库蓄水成湖，碧波延绵数十里，形成了一个清幽秀美的富春江小三峡。两岸清风绵绵，环抱着澄澈碧水，云雾缭绕山间，山光水色呢相映成一幅温润的江南画卷。我们呢驻地在坝上远眺呢，看上下游风光截然不同。上游的湖面澄澈如翡翠，扩建改造后的船闸呢平稳运行，船舶呢有序往返，彻底的打通钱塘江中上游的一个航运的瓶颈，兼顾了发电、防洪、通航的多重功能。在每逢汛期限洪呢，哦，我有看一下网上会说17孔闸门会同步开启，江水会奔涌倾泻，哇，百浪滔天，水声轰鸣，场面是雄奇震撼。我还查了网上说，这里每年的5到7月呢，坝下会上演的万鱼跃坝的一个奇景，因为大量的鱼类为了产卵呢，它会逆流而上去找寻合适的一个栖息地。富春江大坝呢，拦截了江水，形成了上下游10几米的水位差，阻挡了鱼类的去路。受阻的鱼类呢，在大坝下方聚集，密密麻麻，会尝试着跳跃过障碍。哇，场面非常的壮观，声音呢如雷鸣般的响亮。哦，因此呢，被称为万鱼跃坝或现代版的鱼跃龙门。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和帮助鱼类回游，富春江水电站呢专门修筑一条立字形的一个盘梯式鱼道。哇，这是中国早期重要的一个生态过鱼的工程之一。它主旨就是在缓解大坝对于水生生物迁徙的影响，群鱼逆流腾跃，水花飞溅，生机盎然。温婉的富春山水遇上气势恢宏的现代富春江水电站水利工程，自然灵秀与大国匠心完美相融。我们驱车慢行坝顶，清爽的江风扑面而来，左右山水与工程的风光尽收眼底。富春江水电站，它兼具了生态与壮阔，令人心生赞叹。我们离开了富春江水电站呢，车行来到杭州桐庐秀美的富春江畔，这里呢有一个严子陵钓台。这里呢流传着千年隐逸的风骨，是江南极具韵味的人文山水之地。想要登临钓台呢，需要乘画舫穿行富春江小三峡。可以看到江水呢澄澈碧绿，温润透亮，两岸的青山呢层峦叠嶂，草木葱茏，舟行锦怡，步步皆是诗意，宛如缓缓游走在清雅的水墨的长卷之中，满目清新自愈。这座呢古钓台是因为呢东汉隐士严子陵而闻名千古。严子陵呢跟汉光武帝刘秀呢是旧时的知己，帝王多次呢重金征召，许以高官厚禄，他却 淡泊名利，毅然呢归隐富春江畔，终日呢垂钓于山水之间，守着一方清静。当我们临江上了钓台，凭栏远眺，哇，浩荡的江流蜿蜒向前，徐徐的江风拂面而来，吹散了所有尘世烦闷。山间呢碑廊错落有致，哇，存留着历代的文人墨客的题诗刻石，笔墨隽永，字字皆是对于高洁的隐士风骨呢的由衷钦佩。秀林灵动的富春江山水呈现着深厚悠远的一个人文底蕴，一湾碧水，一方古钓台，无声的诉说着古人呢不恋荣华，寄情于山水的一个淡泊心境。我在游览的尾声呢，我正要准备离去的时候呢，偶遇到一位呢静坐在江畔的一个垂钓者，他正在悠然呢临着水而坐，而不问世俗喧嚣，姿态闲适淡然。我随手呢拍下这一幕，望着他安静垂钓的一个身影，对面即是古钓台，仿佛间呢就穿越了千年，亲眼见到归隐于此的原子林，千年的山水依旧，隐逸风骨长存，这般悠然的意境呢让我久久流连忘返。那么巧，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有写一个有一个就是风景碑嘛，啊，就是一个隐士，然后在那个钓台，三个点都一起连起来，我就觉得在这一路上哦，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就是隔很远，就是你会出现会看到一个垂钓的人，因为确实那边风景很好，会吸引很多钓客去钓鱼。
0: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孤林峪，打卡富春江水电站和严子林钓台，来回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欢迎来到户外行走真人秀。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在广西河池市罗城哥劳族自治县棉花天坑景区内，有一家悬崖书店。书店依傍悬崖而建，外观简约质朴，木质结构与玻璃元素的巧妙搭配，既保留了自然的原始韵味，又增添了几分现代的时尚感。一边呢是几百米深的神秘天坑，一边呢是满墙书海，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脉，云雾在山间悠悠飘荡，仿若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徐徐铺展在眼前。
4: 白天的悬崖书店明亮而温暖，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夜晚的它宛如一座悬浮在悬崖之上的梦幻城堡，暖黄的灯光与天坑星空相互映衬，氛围感是拉满了。那么在天坑边读书是什么体验呢？户外行走真人秀，一起跟随棉花天坑工作人员卢涛涛走入棉花天坑的悬崖书店吧。
5: 那我们这个整个我们棉花天坑，除了这个我们置身在的这个溶洞啊，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体验的项目呢？
6: 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棉花天坑的一个悬崖书店的一个场景。我们呢，相当于说是在改造自然，将棉花天坑它一个悬崖，改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书店，叫做悬崖书店。
5: 啊，我们现在再回头再看这个，确实非常的壮观，包括这个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这个雾气在上边啊。
6: 对，每到这种风水期，然后内外温差比较大，然后加上外面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漂浮从空中飘过来，像云朵一样。
5: 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不停蹄继续去下一个我们这个点位去看一下。
6: 嗯，
5: 我们这个书店是不是也是我们相当于整个这个棉花天坑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打卡点了是吧？
6: 对，现到目前为止咱们比较可能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呀，或者说是吸引游客的点呢，就是咱们的悬崖书店。
5: 周末包括节假日来这边游玩，包括这个打卡的人多不多？
6: 像每年的暑假寒假就是我们景区的一个旺季，像平时的周末也是一样，但是没有寒暑假这样多。对，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针对初中考的、高考的以及在校的大学生呢，有一个免票的政策，进来就直接就免票，我们的门票直接就免费了。只是说如果你要体验一下咱们的20项目呀之类的，可能自己需要购票。至于景点的观光旅游啊这一块，已经是免票进来了。
5: 我看这边应该就是我们那个悬崖书店了啊。
6: 没错，我们已经到了悬崖书店的这个范围。
5: 嗯，
6: 白天来看呢，它是更偏古朴、典雅一点。然后到晚上呢就更温暖，然后加上更有感觉一点。
5: 晚上的话会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安排吗？这边
6: 晚上我们在这里，因为它是悬崖书店嘛，我们还是以书店为主，做了一个悬崖读书会、读书分享会之类的活动。
5: 所以我们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其实可以游览完我们那个自然风光以后，也可以在这边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人文的这些风情啊。
6: 对，这里 这里有书，所以我们也希望做出更有文化气息的一些活动在这里。
5: 嗯，
6: 让咱们游客来这里，他不仅仅是看到风景，也能带回去一些知识啊，或者是关于我们当地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5: 啊，
6: 或者是一些我们的风土人情呐，啊。
5: 嗯。这个书店现在离谷底还有多高？我看还不是完全贴在谷底。
6: 对，现在咱们书店呢是建在这个悬崖的中段，它距离坑底还有100米左右。
5: 啊，还有100米左右。
6: 对，
5: 啊，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悬崖书店哈，啊。
6: 对，
5: 坐在我们这个相当于悬崖的半山腰处，然后来看书，来喝咖啡，是不是？
6: 对，咱们这里配套的设施像奶茶呀、
5: 嗯、
6: 咖啡呀，或者是酒吧都已经建设好了。
5: 嗯，
6: 这里呢也被广西的网友称为悬崖上的藏经阁，所以说它的书籍呀、
5: 啊、
6: 文化气息呀、啊、还是比较浓厚的
5: 啊。所以我来到我们这个棉花天坑啊，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悬崖书店这个打卡店哈、啊。在这里呢其实可以不光是领略到我们广西的这个自然风光之美，也可以体会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独有的一个读书文化，是不是？
6: 对，我们在这里每天晚上都会开展这个读书分享会的活动。
5: 嗯，
6: 因为很多的诗人呐、啊
5: 嗯、
6: 作家，他们为我们棉花天坑写了很多的诗集、
5: 嗯、
6: 或者是散文、
5: 嗯、
6: 我们在这里呢把它拿出来供游客他们阅读或者是朗读。参与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也会送出我们一些文创产品或者是纪念品给大家带回去做一个纪念。
5: 嗯，这边我看吧好像还有布置了一些小灯管，这些灯管是做什么用的呢？
6: 这些灯管其实里面是有之前是有一些放一些纸条、
5: 嗯、
6: 因为来这里的游客他许下一些愿望之后，比如说身体健康啊，或者是金榜题名啊之类的，对，许愿瓶可以挂在这里，晚上呢也会亮灯，然后
5: 会亮灯啊，
6: 好看，对
5: 啊。所以说晚上来这边其实也是一个别样的风情哈，跟白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6: 对，我们这里呢它是白天有白天的风光，晚上有晚上的风景、
5: 嗯、啊。好，现在我们就到了我们这个书店了，这个装饰也很有特点啊，
6: 在保留这个原有的风格的基础上面、
5: 嗯嗯、
6: 去选择一些合适的书籍放在这个书架上面、
5: 嗯、
6: 有位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这里呢它是一个弧形的一个地形，所以说不管是多大的雨呢、
5: 嗯、
6: 这个书它都不会说被雨淋湿，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也保护得很好。
5: 好，确实啊，非常奇妙的一种体验，坐在这个自然形成的这个天坑里边，然后来看着我们这些琳琅满目的书籍哈，这种感受可能只有大家亲自到达现场以后才能真正的去体会到这种奇妙的一种感觉哈。
6: 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多个方面去提升，不管是你时间如果是比较赶，你能够到这里坐下来打个卡，或者是喝一杯冷饮咖啡、
5: 嗯、
6: 或者说你能够深度的去参与到我们的一些活动当中，
5: 嗯，
6: 切实的去抚摸这些岩壁的肌理啊，或者是去深入的读一首诗、
5: 嗯、
6: 感受一下这边的文化、嗯、这个也是很好的。
5: 对，所以就是这个亿万年或者千万年形成的这种喀斯特的这种石壁啊，再加上我们这个经过时间积淀来书写的这些文字，它确实是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交融感在里边。
6: 对，你时间不够可能你感觉啊各处的景观都差不多、
5: 嗯、
6: 但是当你真正的用心的去感受去体验之后、
5: 嗯、
6: 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
5: 嗯。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3: 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木板年画是流传千年的中原非遗瑰宝。近年来呢，开封市祥符区青年非遗传承人宋文超大胆创新，将传统年画纹样和陶瓷工艺巧妙结合，创新打造出木板年画浮雕陶瓷文创，让平面年画立体起来，可藏可用，可观可赏。用年轻化生活化的创新方式，让千年朱仙镇年画焕发全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相关报道。
5: 以前在小学的时候就经常会到这个年画店，跟着同学们一起去看这些门神的一个形象。那个时候那些老爷爷他还给我们讲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以及这些文化可以说对我一直影响到现在。
6: 朱仙镇木板年画起源北宋，千百年来大多以纸张为载体，都用来张贴装饰、贴门迎新、装点年味儿。为让古老非遗走出传统场景，贴近现代生活，青年非遗传承人宋文超深耕传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年画的单一表现形式，创新打造出木板年画浮雕陶瓷文创。宋文超：
5: 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个木板年画它是纸质的，一般都是在墙上悬挂，表现形式比较单一，我就想着结合这个陶瓷温润的这种质感以及生活化的应用，给它两个结合到了一起，创作出来了这些陶瓷的一些浮雕。
6: 美好的创意构思想要落地却并不轻松，平面年画转化为立体浮雕还要适配陶瓷烧制工艺，每一步都充满挑战。线条的弧度、泥胚的厚薄、釉色的把控，稍有偏差就会功亏一篑。一次次塑形，一遍遍烧制，大量半成品在窑火中损毁。宋文超在反复实验中不断调整工艺参数，坚持不懈打磨精品。
5: 其实最初挺兴奋的那个时候，但是真正在实操的时候我感觉还是挺难的，因为当时烧毁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因为把传统的这个线稿转化成浮雕，它其实不单是给造型做出来，它还是把平面的变成了一个立体的。在烧制的过程当中，泥稍微厚一些它就会裂掉， 然后釉料稍微上的薄一些，它颜色就会出不来。前前后后试了大概好几十次。
6: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宋文超的工房内，一件件带有年画浮雕纹样的陶瓷摆件整齐陈列，粗犷古朴的门神纹样脱离纸面，化为立体浮雕，和陶瓷融为一体，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研学学生郭飞：
7: 第一次看到这种浮雕年画陶瓷，非常有立体感，年画纹样融合这种陶瓷制品，感觉不仅好看，还能充当摆件装饰，挺特别的。
6: 在宋文超看来，创新不是丢掉传统，而是守住内核。只有守住木板年画的精神内核，不断拓展新载体，才能让非遗持续被看见。
5: 我觉得这些东西它是具有生命力的，它是可以文化进行慢慢生长的。那我作为这个青年非遗创作者，我觉得在进行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希望朱元镇木板年画更加多样，佛雕、圆雕，包括一些钥匙链、挂件等等，冰箱贴都可以制作，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朱元镇木板年画这样的一个形象，让更多人能够喜欢。
4: 好，继续来看。暑期啊，研学游是持续升温了，博物馆呢成为亲子出游、学生打卡的热门首选。近日，位于四川眉山的江口沉吟博物馆换新升级，全新上线了江口寻宝计划实景互动活动系列特色文创数字 VR 体验同步亮相，让游客告别传统观展模式，以趣味互动的方式为游客带来全新的夏日文博之旅。来听报道。
8: 作为全国唯一以金银器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眉山江口沉吟博物馆馆藏底蕴丰厚，场馆依托沉吟溯源、沉吟解谜等常设展厅，全方位系统化呈现江口沉吟从民间传说到重大考古实证的完整演变脉络，清晰还原明末江口沉吟的历史真相，为丰富暑期文旅供给，激活文博消费活力。近期，江口沉吟博物馆全新推出了沉浸式实景互动体验“江口寻宝计划”。江口沉吟博物馆工作人员肖可：
9: 这是咱们博物馆暑假新推出的寻宝计划活动，主要就是将寻宝计划融入到咱们日常的参观当中，既可以让游客感受到寻宝的乐趣，也能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咱们博物馆的历史文化。
8: 寻宝活动融合展厅特色点位打卡、文物线索探寻、真人 NPC 互动闯关等内容，打造沉浸式剧情体验。同时，博物馆新推出的八款特色文创产品也正式亮相。江口沉吟博物馆工作人员周文思：
10: 这边有一个小的一个虎钮金印的摆件，也是我们今年才上新的，然后它随着我们的手转动，它也是可以在里面旋转的，是一个把玩件。还有包括我们游客呼声最高的一个麒麟抱石的一个文创，我们的凤雏金印也是给大家做出来了。然后截止目前，我们文创产品是有400多种，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8: 除实景寻宝、文创上新之外，博物馆数字文旅体验同步提档升级，全新升级的江口寻吟觉 VR 数字体验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通过前沿数字技术立体复原岷江古河道、沉吟埋藏等历史场景，实现历史画面全景重现，虚实交融，沉浸式观感十足。游客周子凡：
11: 第一次来江口沉吟博物馆体验了他们新推出的寻宝活动，还有 VR 沉浸式的体验馆，很有代入感，感觉历史文化都活起来了。
8: 如今江口沉吟博物馆通过不断丰富沉浸式文旅业态、 VR 体验、剧本游、密室逃脱、实景寻宝轮番上新，推动文物从展柜里活起来，让文博旅游更加年轻化、趣味化。
3: 日落之后，暑气渐消，华灯初上，光影流转，夜游正成为这个夏天各大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后，不再只有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步入、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
4: 今年暑期呢，苏州多家园林不仅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元的特色业态，打造出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立体来听报道。
12: 在拙政园拙政卫雅也有项目中，光影蝴蝶是最具巧思的互动体验之一，游客只需轻挥团扇，就有流光蝴蝶翩然起舞。 像这样充满诗意的奇妙场景，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女宅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活了起来，月亮缓缓升起，水波静静流动，听雨轩中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雨打芭蕉的声效，将古人听雨的闲情逸致直观地呈现在游客眼前。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大卫和安娜就被这份光影诗意所吸引。
13: 白天有点热，但晚上的灯光非常棒，所以我们就想看夜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影和自然之美。
14: 我喜欢水面的光影效果，真的很美。
12: 在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选段《游园惊梦实景演绎》中，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化为天然戏台，让古老昆曲添几分梦幻色彩。长沙游客宋安彤：
15: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新奇。
12: 拙政问雅项目运营总监殷晨怡介绍，作为苏州的经典乐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深受游客欢迎。

0: 加入巡游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1: 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其廷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售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2: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九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1: 苏州园林众多，气质各有不同。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怡园，集苏州众园造园精髓于一身，坡仙琴馆、怡园法帖等历史遗存，让古琴与书画成为园林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怡园同样延时开放至晚上九点，让游客得以沉浸于夜色之下，听一曲古琴雅奏，亲手体验古籍装帧、扇面绘写、灯笼手作等项目。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主任张杰，
3: 怡园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夜景之美。
1: 晚上八点多，怡园牡丹厅内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扇面上勾勒出心仪的图案，做成一枚独一无二的文创伴手礼。游客郭依兰，
4: 因为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又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1: 依托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古典雅致的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旅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个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特色夜游项目还直接带动了夜间消费。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5: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作为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我到这个城市体验着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我们把传统的雅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6: 一江分两国，东灯火共夏夜。坐落在中俄界江黑龙江江畔的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国际大夜市，把人间市井烟火化作了跨境文化交融的纽带，编成百姓增收的渠道。小小的夜市正以蓬勃的夜经济活力唱响向北开放的民生欢歌。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7: 说到夜市，您会想到什么呢？是晚风美食小烧烤，还是文创百货烟火季？黑河的爱辉国际大夜市还有另外的一个标签，从名字就能听出来，这是两国人民生活共享、文化交融的特色集市。夜市摊主李胜志，
8: 我吃的是大外的路高，
9: 是为你呢，干嘛去呢？不让你呢？
8: 俄语就是俄罗斯人来，总来买货，来回沟通，就学会了。去年也挺好，今年更好，今年免签了，然后外国人多，俄罗斯人也多，游客也多。
7: 夜市就扎根在黑河市爱辉区中俄界江黑龙江江畔，布局特色小吃摊位和水果与轻工百货摊位，已经成为边境线上辨识度极高的夏日消费名片。俄罗斯游客维卡，
10: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很兴奋，我也没想到中国这么美，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氛围，我希望我能经常来这里。
7: 金发碧眼的境外游客，中俄双语的牌匾和吆喝声，勾勒出独有的边境烟火图景。福建游客李女士，
11: 来我们黑河这边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人文文化，那我们这边跟俄罗斯一江之隔，然后这边很多有些俄罗斯的表演啊，还看到俄罗斯的友人啊在路上，所以整个一国情调非常浓重。
7: 坐拥得天独厚的边境区位、免签政策红利和文旅资源，黑河市因地制宜做强特色夜经济，让市井烟火气变身为消费增长点。借着旺盛的人流集聚优势，夜市持续拓展业态边界，中医药康养体验、非遗手作展销、户外文艺汇演轮番上新，让夜间消费从

0: 从单一购物升级为沉浸式体验。同样在界江旁举办的世界的黑河狂舞大赛，为边城夏夜注入鲜活青春动能与潮流活力。夜市工作人员陶然表示，如今这条界江夜市不仅是拉动群众增收、激活夜间消费的核心载体，更是展现边城对外开放风貌、维系中俄民间友好往来的重要窗口。
1: 夜市运营期间呢，我们协调了公安、卫生、执法等各部门，做好了维持现场秩序，为广大市民做好了后期保障工作。同时作为夜市管理方，我们也推出了各项活动，比如我们最近正在推的冰箱贴活动，让黑河的广大市民游客边吃边玩边逛，为来到中俄边境的游客打造中俄特色的打卡地。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4: 欢迎来到麦造嘴巴带路。云南曲靖啊，是一座被低估的美食之城，这里藏着令人惊叹的饮食密码。宣威火腿，也就是云腿，是云南曲靖宣威市的传统名特产品，它的肉香馥郁，口感纯美。而酸菜猪脚是云南曲靖富源县的特色美食，吃起来呢也是很过瘾的。
5: 曲靖味道是藏在街角巷尾的惊喜，是坚守数十年匠人匠心，更是滇东大地馈赠的鲜活滋味。麦造嘴巴带路，我们要跟随云南省曲靖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单山以及多位夜市摊主主理人去那儿探探夜市美食的独特魅力。
6: 作为中国三大名腿之一，宣威火腿早已成为云南美食的名片。宣威火腿瘦肉呈鲜红色或玫瑰色，肥肉呈乳白色。宣威火腿有多种多样的吃法。
7: 这道菜的食材呢，是我们取自于宣威临街的一个火腿，1到2年的可能它是拿来比较炒啊，这些比较适合腌啊，也会没有那么重。
6: 选火腿的中段改刀，冷水下锅煮3到4个小时，煮熟以后拿出来晾凉，去掉骨头切片，厚度大概0.5厘米左右，厚一点吃起来更过瘾，再和鸡蛋羹一起放入蒸箱蒸制。
7: 鸡蛋本来我们会用我们专用的模具把这个蛋用我们的鸡蛋壳来做我们的一个程序，然后它的比例是一个鸡蛋的话可能要只能用到一半的一个原料啊，蛋黄，然后要加一半的水来做，然后我们先蒸它8分钟。为什么我们会配一个鸡蛋羹呢？因为本来火腿，我们宣威的火腿呢很醇香，
8: 对，
7: 但是同时呢也有一点点危险，是这样的，所以呢配上一个我们松茸的一个蛋羹，它会清清口，然后呢会非常舒服。
6: 宣威火腿久负盛名，历经岁月腌制与风干，肉质紧实，咸香醇厚，红如玫瑰，香气扑鼻。瞧，在曲靖宣威火腿也有别样吃法。
9: 我们这道菜的食材呢是红秋葵爆炒宣威火腿，因为云南日照它非常的充足，然后呢这个秋葵呢它就是颜色上它就会跟我们常见的绿色的秋葵有一定的差异。
6: 将红秋葵对半切开先焯一下，火腿不需要焯水，切片直接爆炒。红秋葵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爆炒能刺激挥发它的醇香，可以很好的跟火腿融合在一块儿。
8: 腿呢入口是比较香的，这个配上了这个红秋葵，入口呢是那种丝滑爽滑的，比较鲜嫩的入口即化的感觉。
6: 宣威火腿散发着浓郁的腌腊香气，红秋葵则是大自然的清新馈赠，其嫩荚红润鲜嫩，口感爽滑，自带一股清新的草本气息，咸香与清新交织，口感层次丰富，既有火腿的浓郁滋味，又有红秋葵的清爽口感，二者相辅相成，成就了这道令人垂涎的美味。鸡蛋羹细腻滑嫩，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蛋香，二者相逢相遇，既保留了火腿与蛋羹的特色，又创造出独特的味觉体验。
8: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曲靖冯家冲美食一条街。目前这条夜市街有稳定的商铺和摊位71家，这里是吃货的天堂，除了特色小吃，还有曲靖的传统特色美食。
6: 酸菜猪脚不仅味道鲜美，还营养丰富，是曲靖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
10: 酸菜呢，是我们
9: 阜盐特有的，只有阜盐这个地方可以做。
8: 这个酸菜跟那个我们北方的酸菜有点不一样。
9: 这个猪脚呢，我们是选用的就是我们农村放养的那个黑毛猪，熟食喂养。
8: 嗯，
9: 我们就是要一年以上才可以宰杀。红色的呢是红醋，这个是蜂蜜。
8: 啊。
6: 猪脚冷水下锅，加葱姜煮40分钟去腥，捞出来马上刷秘制红醋蜂蜜汁儿，这汁儿可是关键。1/3红醋打1/3蜂蜜，一刷上颜色，效果堪比脆皮水。接下来就是下油锅炸，
9: 炸5分钟呢，让它这个猪脚表面呢就是呈红色就可以捞出来。捞出来以后呢，就是为了让它煮的时候更容易熟透了嘛，改一下刀，用刀在这个部位给它斩断，然后顺着它这条大骨的这个部位给它骨肉就分离剔除，用它的肉呢切片，就放在砂锅里面呢，然后加入这个酸菜，将煮肉的盐汤调好味加在一起，就是上火给它煮开就可以食用了。
6: 经过2个小时的炖煮，猪脚软糯脱骨，每一块都饱含胶质，满满的胶原蛋白搭配上酸爽开胃的酸菜，堪称一绝。精心腌制的酸菜保留了恰到好处的酸味，清新解腻。
3: 曲靖的一个淡水鱼种就是这个鲈鱼，它是刺少肉很嫩，所以非常适合和新鲜的水果蔬菜去搭配，所以我们就想到了用蓝莓来蒸这个鲈鱼。
6: 蓝莓蒸鲈鱼则是创意与美味的绝佳组合。
3: 蓝莓富含花青素，然后多吃的话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年轻漂亮。
8: 那这道菜的制作过程是什么样的？
3: 先蒸鲈鱼，把鲈鱼放到锅里蒸5分钟，起锅，然后再把蓝莓放到鲈鱼里面一起蒸，再蒸3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8: 这个鱼肉啊选得好，它的肉质呢是比较清甜的，再加上这个水果蓝莓的有点酸有点甜的味道，特别的解腻，特别的清新。
6: 鲈鱼肉质嫩滑犹如凝脂，蓝莓小巧酸甜恰似精灵，它巧妙中和了鱼肉的腥味，又赋予其独特果香。山野间的蓝莓与河鲜完美结合，开启独特味觉之旅。来云南曲靖一定有收获，这里既有千年串文化的厚重底蕴，又能打卡网红美食街，体验非遗手作，晚上还有超然的夜生活。最绝的是大夏天里这里才19摄氏度，凉快的根本不想走，赶紧的带你穿越古今，玩转最潮西南古镇。
4: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5: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为您送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我是大维。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1: 节目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潮起两岸之潮科技新引擎台青创新创业赋能培育路演活动最近在广东深圳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举行。活动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与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互通互融发展桥梁。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1: 骨肉天亲，血脉相连，两岸家书特展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举办。作为千台记忆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家书记录着两岸亲友互通音讯的岁月轨迹，是两岸一家亲最鲜活的物证。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镇江的西津渡被称为中国古渡博物馆，在这里可以实现一眼看千年的时光穿越。今天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共同走进这条老街，感受历史风云。
1: 这个夏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点燃了整个东北的激情。不到20块钱的清明球票，把赛场流量高效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共同关注。
2: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2: 我是大维。前段时间，由国务院台办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深圳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的潮起两岸之潮科技新引擎台青创新创业赋能培育路演活动在广东深圳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举行。
1: 产业发展专家、创业投资人、台湾创新创业青年在深圳参加暑期实习的台青大概100余人参加活动呢，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与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了互通互融的发展桥梁，扎实推动两岸青年创新发展与融合发展。来听总台记者刘杰的报道。
3: 参与本次活动的9支优秀台青创业团队，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新材料、生物医疗等多个前沿领域，围绕自身项目特色亮点与创新优势。

0: 市逐一进行项目展示。11位创业投资领域评审专家进行针对性点评，最终角逐出三支晋级北大汇丰剑桥加智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台青创业团队。参赛团队代表台湾青年刘永强介绍，其公司深耕于生物医药行业，并已经落户深圳坪山，本次参与路演是希望向更多人展示推广自研技术。谈及选择粤港澳大湾区的缘由，他表示，大湾区产业扶持政策优势显著，周边汇聚各类科研临床资源，完整的生物医药供应链可快速配齐实验原料、检测设备，下一步计划在深圳搭建实验平台与生产基地。刘永强，
1: 因为我们的产业比较特别，是属于医药类。其实这里这个位置离南山区这些科创院校比较近，所以我们跟那边做一些科创研究，就是包括实验室开发等一些研究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产品还在实验室阶段，那这边的供应链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原材料、需要的场地，还有我们的设备，这边也都是可以及时的提供。还有后面一些检测设备也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0: 活动评审之一，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黄志敏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科研底蕴深厚，产业配套丰富，还有各种为港澳台青年量身打造的创业扶持政策，这些对于有志于在高新技术领域创业的台湾青年人来说，无疑是最佳的平台。黄志敏，
2: 我们其实通过这个路演能够看到，我们台湾的青年朋友们在创意方面啊，在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下比较热门的一些行业和赛道方面的结合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么我们能够相信，就是台湾青年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将自己更多的一些创业的想法能够更好的去实现起来，基于整个大湾区现在完整的丰富的这个供应链和上下游的一些科研一些市场的一些机会。那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包括深圳在内，其实也有大量的一些对台会台的这样的一些创业的政策，也相信可以为他们在这边的创业道路保驾护航。
0: 活动评审毕马威华政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台湾青年余家燕则十分看好两岸青年协同发展的广阔前景。他表示，当下两岸青年在人工智能、前沿科技等领域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巨大，大湾区更是优质创业沃土，年轻人试错成本低，创新创意充沛，应当主动把握大湾区政策红利，大胆尝试实践。余家燕，
3: 我觉得台湾青年呢，他们的创意无限。例如说，今年是 AI 的元年哦，他们今天早上的项目呢，让我感觉到呢，他们走在这个时代的尖端，很前沿。湾区这里有很多的政策是鼓励青年人在这里创业及发展的。那我觉得啊，既然我们的台湾青年有创意、有想法，他需要有人去支持，而来到湾区，这是一个沃土。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互补呢，就是这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台湾青年更多更好的机会选择。那两岸的年轻人其实在 AI 或者是硬科技领域，其实是有蛮多可以互补合作的空间，那发展潜力也非常大。
0: 此次活动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与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互通互融的发展桥梁，扎实推动两岸青年创新发展与融合发展。据悉，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作为面向创业台青和再生台胞的开放式综合性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市级台青创新创业孵化载体作用，

过了雨，总有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空而已。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我是大为。最近，骨肉天亲，血脉相连，两岸家书特展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举办。作为迁台记忆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家书记录着两岸亲友互通音讯的岁月轨迹，是两岸一家亲最鲜活的物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本次展览精选不同时期两岸家书及相关实物复制件1000余件，覆盖清代、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多个历史时期，既有闽台知名家族的家书史料，也不乏普通百姓的往来信札。展览分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为桑于子、一片丹心、牢记使命5个篇章，从家庭到国家，从亲情到家国大义，层层递进。千余封家书串联起两岸同胞跨越时空的血脉羁绊，也勾勒出从个人命运到家国情怀的完整图景。厦门大学档案馆馆长、文博管理中心主任王英慧表示，两岸家书联展首次在厦大举办，是为了让两岸青年学子更真切地感受到两岸的血脉相连，把共同的文化记忆传递下去。
4: 这个展我们精选了有这个1000多件的两岸的家书，那这些家书呢，涉及面非常的广，既有一些这个两岸的这个家长里短，也有一些这个亲人之间的思念牵挂，还有一些商业往来的一些信函，反映了两岸这种血浓于水这种割不断的情缘。同时呢，我们这个展的这个叙事方式是从这个个人的家庭到家乡丧子情怀，还有到家国情怀到国家，所以是层层递进。这种叙事方式呢，也容易引起参观者的这个沉浸式的这个观展的感受。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走进厦大哈，我们是第一次把这样的展览引进厦大，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的学子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两岸同根同源，通过这些书信感受背后的这些故事，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两岸是同根同源的，血浓于水是永远也割不断的，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两岸的共同记忆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特别是在青年学子的心中扎根。
3: 板桥林家后人林尔家定居厦门鼓浪屿后，与台湾亲人的通信记录下闽台家族迁徙的悲欢离合。生于鼓浪屿的诗人舒婷在给二舅舅的家书中，以外婆倚门等待的细节道尽两岸隔绝年代亲人隔海守望的思念。陆港交商许志湖、林文清等人的跨海信函，见证两岸民间经贸往来与人文交融。这些家书的背后，回荡着时代的音响，蕴藏着最真实、最生动的历史记忆。参观完特展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2024级博士生刘文远表示，透过这些家书，今天的青年可以把握宏大的时代脉搏，感悟两岸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5: 首先我觉得这些家书里面它既体现了对于我们亲人的这样一种关切和问候，然后也是对于故乡的这样一种日夜的思念和落叶归根的希望。我觉得它其实体现的是一种两岸割舍不断的情缘，也是对于家的这样一种共同的精神印记。作为台湾研究院的学生来说，我的专业是台湾文学与文化，我觉得这些家书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珍贵的档案文献材料，它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然后也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然后也是我们促进我们两岸的交流和这样一种互动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两岸血浓于水嘛，然后这些家书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真挚的互动和问候，也是让我对两岸一家亲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体验。
3: 据悉，本次特展展期将持续至2026年9月15号，面向厦大师生及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一纸家书跨越山海，字里行间皆是归途。 展览为观众搭建了感悟两岸同根同源文化底蕴的平台，让师生大众在观展中触摸历史的温度，理解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深刻内涵。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4: 镇江的西津渡是一条长800多米的古街，被称为中国古渡博物馆。街区内关于渡口的遗存最多且保存完好，见证了西津渡千百年来的发展。在这里可以实现一眼望千年的时空穿越。
3: 白日古韵悠悠，入夜灯笼映壁，烟火氤氲。这里是活着的江南史书，等您慢慢翻阅。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周美华，共同走进这条老街，感受历史风云。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一条在长江边上，路线不长，但历史却非常厚重的千年老街。这条老街的百年老屋、老石墙和老街巷，就连脚下所踏过的每一块青石板，也都是在与千年的历史做连结。这里不仅有自唐代以来便已在此等候船只的岱渡亭，还有从元明时期便一直在此静静守候的古塔，以及清末所建造属于西洋风格老建筑的英国领事馆旧址。所以我们只要走过这条老街，就等于是已走完了千年的历史。而这条集沧桑底蕴温度与历史于一身的千年老街，就是坐落在江苏镇江云台山脚下的

0: 习进度。首先我们来到的第一站是原来新建于江边一座看起来很简单也很朴实的岱杜亭。早在唐代，这里原是靠近江边的官方渡口，建造这座亭就是为了让过江的人都能在这里歇脚，躲避风雨和等待船只。之后长江江岸北移，所以我们站在这岱杜亭上便再也看不到当年古人所能望见的浩瀚奔腾又波涛湍急的江水。遥想当年坐在这亭子里的无不是来往着大江南北的过往客旅，有的是为了经商，有的是在赶考，或远行，或送别，所有的人都聚在这座亭子里，等着一艘船，也盼着一份平安。接着再往前走，就会望见在一长条的玻璃窗下，有着呈阶梯状高低错落的考古地层，整齐分布着历史上各个时期西京渡古街的路面遗迹，从唐代之前沉淀的流沙夯土，到宋元时期致密坚实的灰土层，再到明代后期所铺就的青砖路面，每一个地层都是一个时代的足迹，每一节路面也都是一段岁月的见证。虽然只有短短几米见方的范围，但只要静静地看上一眼，便会令人感觉自己不只是走在一条街上，而是同时走在唐宋元明的时空重叠中。千年的兴衰更替，岁月的悄然演变，竟全都被浓缩在这短短几米见方的土地里。它虽沉默，但却又在和我们的细胞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对话。看完了玻璃窗下的路面遗迹后，我们便立刻踏上这一被岁月及脚步给磨得温润而光亮的青石板路。这青石板路不仅被江风吹过，被渡口的雨水打过，也被无数人的脚步、马蹄和车轮给来来回回地磨上了几百年，就连中间的那道车辙痕也早已被压出了深深的印子。我们特意踩在这条深刻的车辙印上，去遥想当年不知有多少推车的、拉货的、赶路的都曾在这条车辙印上走过，此时我们的脚步正与古人的脚步踩在同一条轨迹上，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纽带因着这青石板路便将我们与古人给紧紧地系在一块了。踏着青石板路继续向上走，才一转到街心，眼前便突然出现一座古朴庄重新建于元代，上面写着昭关二字的青石古塔。昭关古塔是一座过街的石塔，也就是来往的行人都得从塔下穿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这座古塔都是美的令人挪不开眼。它或像是贴在蓝天白云的画布里，或与一旁紧连的青石墙体形成一股温暖的韵味。而最令人震撼的就是这座小石塔早已历经了700多年的风雨战乱和朝代的更替，但却还能保存得这么完好。它就如同是一位沉默的长者，看尽了千帆过尽，看尽了人来人往，也看尽了繁华的起起落落。他虽从不吱声，但却比任何的言语都还是更有力量呢。
1: 从唐宋的车辙到明清的印记，路面的肌理下埋藏着西京渡千年的繁华与喧嚣。抬头望去，奇特的过街石塔昭关石塔静静伫立，当年无数文人墨客、军卒粮船从这里登岸，祈愿着昭关平安，踏上去往未知的旅途。
2: 国度的繁华背后是惊涛险浪的残酷现实。西京渡当年江阔浪急，沉舟时有发生，光有渡口还不够，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这座古渡最温暖的一面， 中国最早的民间水上救生机构救生会，继续跟随周美华老师去探访吧。
0: 穿过昭关石塔的拱门后，刚刚还在古街里的热闹光影忽然就被抛在身后了，因为才往前走上几步就会望见一座非常安静的小院救生会。我们站在门口往里边望去，是一片庭院幽深，树影摇曳，与外面古街上的人声鼎沸完全是两个世界。救生会是清代的水上救援机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水上消防队。救生会是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西京都的航运非常兴盛，但长江水势却格外湍急，常常会有船只遇险，于是当地的乡绅富商便自发性地成立救生会，购置救生船、救生衣等救援工具，再招募一些精通水性的来负责水上的救援工作。为了让这些救援工作能贯彻执行，救生会还定下了一个规则，就是能救活一条命的就赏给白银一两，再颁发一座义勇的匾额。其实早在南宋时期，镇江郡守便已下令打造几艘能对抗风浪的大船，专门用于免费渡人及救难。到了明代，工部侍郎周成则又在准备了救生船，招募几十名水手常年驻守在江边，以便随时能进行救援。明末清初，金山寺的僧人更与当地的乡绅联手，以打造出专门用于救难的红色救生船。在救生船的船头挂着虎头牌，出船救人时呢，船夫会敲响大铜锣，江上所有的船只一听见这铜锣声响，就会赶紧浪道，让红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前往救人。最令人感动的是清康熙年间蒋氏家族的故事。蒋家七代十余口人，在160多年间，无论风浪多大，无论黑夜白昼，只要听到江上有人呼救，便会立刻驾着船只冲进波涛里去救人。他们不是官员，只是普通的百姓，却把救人当成一辈子的事，且世世代代相传，从不间断。站在这救生会的门口，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栋古朴的建筑物，而是那份始终热腾腾的温暖人心。青砖灰墙会历经风雨而剥落，岁月也会让旧物慢慢的老去，但藏在这座小院里的温情却从来不曾变凉，也不曾褪色。沿着青石板路继续往上走，转过53坡后，视线就忽然变了，因为眼前再也不是江南的青砖黛瓦、古亭石塔，而是一栋满满西洋风的老建筑，这就是英国领事馆的旧址。站在英国领事馆旧址前，很多人都会非常好奇，为什么在这栋楼的墙上会刻上1890的数字呢？原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战败，被迫和英国签下不平等条约，镇江也就因此而被强行开埠通商，并划出一个专门区域作为英国的租界区了。1889年，英国巡捕在租界区里横行霸道，无故殴打本地的小贩，欺压百姓。镇江乡亲实在是忍无可忍，便万众一心地起来反抗，一把火就把旧的英国领事馆给烧了。可那时腐败的满清不仅不敢替百姓讨回公道，还被迫的得屈辱地赔上巨额白银，并按照英国人的要求在原地将领事馆给重新建造起来。这项工程因为是在1890年落成的，所以墙上才会刻上1890的数字。走完整条西京渡后，我们的心中布满着无数的感触。这一趟下来，我们看的 不只是一条老街，逛的也不只是几座古建物，而是读完了镇江千年以来最真实也最动人的一本活历史。一条西京渡，有山有江，有古迹有沧桑，有温暖也更有骨气。它让我们看尽繁华起落，也让我们看见古人的善良和情怀，更让我们明白安稳的生活是何等的来之不易。西京渡不只是一处风景名胜，更是一座藏着历史、藏着善良、也藏着担当的历史课堂。如今古老的青石板路虽与现代的喧嚣重叠，但这条长江古渡却能是守住了千年的初心与底蕴，将过往的眼泪和呐喊都酝酿成了今日我们脚下这份踏实而从容的底气。

0: 这个夏天呢，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点燃了整个东北的激情。
1: 体育场内球迷呐喊震天，赛场周边市井烟火旺盛。一张定价19.9元的清明球票，在开赛以来的前六个核心比赛日里，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一张小门票如何把赛场流量高效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呢？满地升腾的烟火气又怎样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全新的消费引擎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自东北超拉开战幕，每逢沈阳队主场作战，可容纳40000人的铁西体育场都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19.9元的球票价值早已超越观赛本身，凭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让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心动不已。
3: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4: 感觉怎么样？
3: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这个城市对我们想起来，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都感觉可以。
5: 我这第一站到的故宫，完了到东陵、北陵，棋盘山，还有那个动物园，咱都去，还有中街、太原街，都想溜达溜达，搁这多住10天8天的。
2: 场内观赛激情持续升温，场外消费场景同步发力。铁西体育场专门在场外打造东北超主题大市集，民俗展演、特色巡游、美食文创、文旅推介齐聚一堂，真正实现文体商旅一体化融合。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董事长王斌：
6: 大市集呢，整体的面积近5000平，参展主体已经达到了160家以上，累计辐射了客流大约16万人次。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前三场市场的累计的总销售额达到了近70万元，官方文创产品销售突破了30万元，合作商本地的冷饮同步推出了东北超文创的足球冰激凌，铺设了东北区域10万家的终端市场，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大约20%。
2: 为打破体育场空间限制，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以沈阳人民广场为例，单场观赛人流量突破8500人次。据统计，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同比增长21.9%，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7: 今年东北超开赛以来，我们辽宁省依托沈阳、大连两个主场，打造了辽宁赛区的全域消费的观赛场景，全省的消费市场迎来了持续性的增长。从沈阳铁西体育场、大连说玉湾体育场的主场，到锦州烧烤街、丹东的沿江夜市、抚顺的老站房，到处都是球迷打卡、消费狂欢的热闹场面。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2: 观赛结束后，一站式吃喝玩乐的东北综合洗浴成了外地游客首选休闲项目。四川游客徐女士：
8: 因为他们一直在给我推荐东北的洗浴，很不错，很好，主要是孩子还比较喜欢这种，可以玩，可以看电影，还可以吃东西，还可以洗澡，还可以泡澡，比住酒店性价比更高。
2: 人气直接转化为门店收益，沈阳某洗浴综合体负责人王铁深有体会。
9: 比赛期间单日的客量最高峰到平时的话增加300人，外地人占应该在90%左右吧，票额这块能增加15个点。
2: 小小的一张球票变身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阶段统计，沈阳全市洗浴营收3.48亿元，同比大涨51.3%。餐饮营收271.5亿元，增长8.2%，住宿营收23.8亿元，增长5.6%。赛事的火爆红利迅速在辽宁省内复制推广，大连金超、盘锦盘超、鞍山群超相继启动。而这场起源辽沈的足球盛宴，辐射范围不止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各地球迷双向奔赴。大连金浦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想：
10: 我们同步推出

0: 了跟着赛事游金浦主题活动观赛，加上文旅，那么吃喝玩乐游鱼购，以足球为纽带，添活力聚烟火。
1: 盘锦一家体育公司负责人朱峰希望能通过这种票根和联赛联动的形式，吸引更多的本地球迷还有外地球迷能到盘锦，能把我们盘锦这座城市更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希望能通过一场球赛联动一座城。
2: 19.9元的球票之所以能够撬动几十亿规模的消费，核心密码就是亲民。赛事呢扎根大众，主打全民参与。辽宁省一改传统大型赛事品牌资源集中于头部大企业的惯例，敞开大门给本地小微商家创造低成本参与赛事，扩大曝光的机会。继续来听报道。
3: 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
4: 十多年来一直摆摊卖铁板鸡架，今年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还借机注册了公司。
5: 这是沈阳特色铁板鸡架，吃着骨头是酥的。参加这个东北超的发布会的现场，就给我前所未有的这种激情澎湃，正常是5000到5万都行，咱就直接就赞助5万。现在来看来就是我赞助的物超所值吧，属于。
4: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哎，说。
6: 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到非常好。如果说东北超要是还有第二次赞助，我还会赞助。来，猪蹄鸡架啊！
7: 烤猪蹄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投入15万元成为首批小微企业赞助商。
8: 本身它就是一个团结的一个赛事，我们是三省一区这么大的一个东北团到一起，那能不火吗？猪球用脚踢吗？俺家做猪蹄的，我说天生一对儿。
6: 猪蹄挠腮挠腹，那我们说踢足球的挠分啊，挠那个振兴吗？
3: 借助赛事流量加持，该品牌销量提升约15%，曾经仅6平米的街边小店，如今正在沈阳中街筹建4层旗舰店，3楼专门设置东北超文创专区，由组委会统一铺货结算，大幅降低创业经营压力。
6: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是不用做梦，是。 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我觉得开幕式的整装东北这句话，触动了很多东北人的心。开幕式最具氛围感的标志性符号，当属孙丽丽提到的名为“整装东北”的巨型
3: Tifo 这件2300多平方米的震撼作品，出自沈阳本土小企业正新奇制厂。 厂长庄宏讲述了背后惊险又热血的制作故事。它的长度呢是66米，宽度呢是35米，我们是由3丝3块。
6: 拼接而成，它每一个拼接缝都要达到一个100%的零误差。
9: 上是盲缝。
6: 对，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ifo 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给刮坏了，而且坏了2处，我就带两个工人，我们就拿着手持的缝纫机，然后进到了现场。当时他那块布已经在这个看台的下面了，就那中间的缝也找不着头，也找不着尾。当时我一看见那块布，我都懵了。
9: 拼这一块可下拼接完事了以后，记得我就围着那个场走了一大圈，走到了对面，就当时看到这块布起来的时候，哈，我内心特别的震撼。那您觉得东北超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社交媒体，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6: Tifo， 然后我也在底下评论了，我很骄傲，我说这块 Tifo 是我做的，我们目前就是。 照往年同比周期做 Tifo 的数量，我们增加了最少 20%。 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那我们现在像新疆，然后苏超，像泰州、成都、重庆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3: 一项足球赛事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辽宁省东北超赞助签约达到同类赛事的3倍以上。足球赛事本身的热度为城市商业、文旅产业、实体经济注入长久动力。
10: 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东北超的这场赛事啊，带来的远不只是90分钟的精彩。首先，第一啊，带来了人气；第二呢，带来了消费；第三呢，它给我们带来了信心；第四呢，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城市温度，比奖杯更珍贵的是游客口碑；比赛事更深远的是文体旅融合迸发的。
11: 城市活力。求学、读书、找工作，
1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1: 追梦、圆梦、尽心力。
0: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为。当前 AI 语音克隆作为深度合成技术的重要分支，凭借极小样本、高仿真还原、轻量化操作等优势，在有声读物、无障碍服务、智能语音播报等领域释放创新价值。
2: 但是呢，一些网络黑灰产、低成本复刻他人声纹、伪造语音实施诈骗、恶意合成虚假言论等乱象也在滋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值得高度警惕。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近日，警方提醒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警方提醒的是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一些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还有案例显示，有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些案例都涉及语音合成技术，这项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
5: 第一是人工智能模型能力提升，过去的语音合成更像机器朗读，只能模仿发音，现在的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第二是技术应用越来越产品化、工具化，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和大量数据训练，现在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4: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这意味着一条随手发出的语音消息、一段短视频里的人声片段、一通电话的简短应答都可能被用来合成任意内容的仿冒语音。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操作与发送一条语音一样简便。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5: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4: 目前国内多个平台出现了利用 AI 伪造影视明星、运动冠军、知名专家声音的音视频，内容涉及商业广告、视频配音、自媒体引流等，直接侵犯了自然人法定声音权益。配音演员阿杰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维权之路并不顺利。
7: 你说你去投诉他啊，你去跟他打官司，你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啊。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个盯着网上的大家发了哪些东西，我们一直盯着，然后去跟这个平台反映、去投诉，然后去打官司什么的。我没那么多精力，我就是说这个成本就是特别低，但是我们的维权的成本又很高。
4: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目前对于 AI 语音克隆的维权确实存在几大难点。
8: 首先是举证难，特别是如何证明我就是我本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AI 声音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这是一个维权的前提。第二呢，鉴定的成本比较高。此外呢，是追责难， 在人工智能的场域当中，侵权链条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侵权音频经常会受到多次的剪辑、跨平台的转载，造成侵权溯源难度非常大，而且涉及的主体非常多，包括数据的提供者、 AI 的开发者、平台用户等各个环节，责任主体的确定存在一定的障碍，并且呢，侵权的内容很容易被删除，这也造成了证据固定存在不小的难度。
4: 当前，我国以基本形成及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吴沈括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要多方协同共治。
8: 对于个人而言，特别需要加强预防和证据的意识，包括在上传含声音的内容时，可以使用时间戳等技术方式实现证据的保全。如果发现疑似侵权，立即付诸证据的保全动作，比如说录屏、截图等等。而对于平台和行业，需要细化标识，落实相应的合规责任，比如说明确 AI 生成内容显示标识的呈现方式，完善影视标识，以提供追溯功能。而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而言，一方面需要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需要降低维权和违法处置的门槛。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4: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Love dance.
6: 对对

金风玉露相逢，世间万般温柔皆不期而至。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旅行新蜂蜜带给您的《金风玉露》，旋律松弛温润，人声轻盈舒展，如同秋日的晚风缓缓拂面，将短暂相逢的美好娓娓诉说，治愈又浪漫。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清风漫过人间，晚风捎来心事。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晚风絮语，听风寄情。就让我们伴着旋律静心聆听，在一曲曲和风的乐章里，邂逅藏于歌声里的万般温柔。阿黎月的一首《晚风心里吹》送到您的耳边。

晚风心里吹，浓郁复古的港乐韵味，阿梨月的声线婉转缠绵，借晚风寄托绵长的思念，将藏在心间的深情缓缓诉说，动人又治愈。世事来去匆匆，如同掠过身旁的风。好的，接下来送出任素汐的一切都像风，唱腔克制内敛，质朴的嗓音唱出对生活的释然，特别适合静下心来慢慢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城市的街角，晚风轻扬，藏着一段没能圆满的往事。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演唱《街角的晚风》，极具辨识度的低沉声线诉说离别后的怅惘，氛围感拉满，赋予了都市夜晚独有的温柔感伤。风吹过旅途，许多风景只能独自欣赏。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听牛奶咖啡的《一个人的风景》，曲风清新恬淡，女声轻柔干净，描摹孤身看风景的心情，青春遗憾随风淡淡消散。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风起云涌，奔赴山海，一曲《风将起》带来不一样的江湖意气。汪苏泷的嗓音兼具柔情和锋芒，风欲起，踏路前行，在温柔的基调里增添了一份昂扬的力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晚风絮语，听风寄情。好的，我们继续在一曲曲和风的乐章里邂逅藏于歌声里的万般柔情。故宫储秀宫，古柏静静伫立，风月写入了信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杨千嬅带给您的风雅笺，将紫禁城的千年往事娓娓道来。

李健《风吹麦浪》，编曲干净质朴，声线澄澈温柔。清风掠过田野，麦浪起伏，所有绵长的思念都随清风缓缓荡漾开来。风筝随风起落，情缘常有阴差阳错。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珂矣的《风筝误》，国风旋律清雅淡然，唱腔温婉空灵，借风筝的意象写情愫的起落，淡淡的遗憾藏于曲调之中，意境清幽，自带抚平浮躁的力量。

朴树的一首《且听风吟》，极简的编曲搭配朴树沧桑的声线，风声裹着回忆，道尽奔波与怅然，淡然又深沉，仿佛置身于晚风之下，与过往温柔和解。漫漫人生路，远方总有人等候。一曲古风旋律，冯提莫的《风雨当归》，寄予所有人心中那份对归途的期盼，意境悠远，情意绵长，安静又治愈。我们一起来分享。

暮色漫开，晚风裹挟着旧意扑面而来。陈立农的这首《这晚风》，让你在旋律里回味青春里来不及弥补的遗憾。好的，之后送出的是一首经典的港乐对唱，来自张学友、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男女生默契交融，旋律婉转深情，风雨遥寄相思，歌声响起，道尽相隔天涯的牵挂与珍重。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晚风絮语》，听风寄情。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一博、周冬雨的演唱，《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人生长路，风雨兼程，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感受山高水长的绵长相伴，彼此照亮的温暖深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栋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斗阵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厝大单元来关注着贵州的病灯，中国天眼景区暑假科普游是持续升温。甲北港来专用四川的梅山，解说奔跑新体验，港口镇群博物馆的佚佗方法是升级。再来关注着大地这地恐龙博物馆也是焕新亮相，为静态阵列加用阵型对位，到底有什么款的亮点？你也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关注。再来关注到2025中国网络的文学纳佩书最近是发布，网络文学的创作含加升级的发展有什么款新的方向、新的趋势？咱也伫单集当中来分享。有快到三天的单元来关注到，子女是轮流来探望，老人两年的时间内面形成纠纷，内容是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法院是按怎来判？咱也伫单集当中来开讲，闽南用心等单元来关注到现主席，比如讲是奶鸡、牡蛎、桂花拿铁，当季鲜果的各类衍生品是卖啊真好，加做消费的新增量。这口鲜你尝了吗？咱也伫单集当中来关注。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福州阿祖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原来到咱厝台灯馆来关注着贵州，即、这个中国田间景区游客的多无减少。即、这个暑假参观大国重器，真正是要较侪家庭呢去泡游的硬核选择。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1: 天文体验馆里，为阿星际漫游前排起长队，天象影院常常满员，放映间隔从半小时压缩到15分钟。脉冲星信号体验区，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让孩子们屏住呼吸。学生李子晴
2: 看到了这口大锅，让我很震撼，它很壮观，我学到了很多天文方面的知识。我回去以后要好好学习，以后也想当一名科学家。
1: 科普活动区同样热火朝天，孩子们搭索网，装馈源舱，亲手复刻天眼模型，科学秀现场，特斯拉线圈，空气大炮，液氮爆炸轮番登场，掌声和惊叹声不断。暑期以来，这里已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多场，参与人数超1.2万人。学生龚景阳：
3: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电离子大炮，威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我来说很惊奇，这启发了我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1: 游客玉燕：
4: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想让孩子真正亲身的感受，见识一下我们国家就是科技方面的进步。
1: 在南仁东纪念馆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良久。2025年秋季学期，人教版8年级语文教材新增了讲述南仁东事迹的课文《天上有颗南仁东星》，不少学生正是带着课本里的记忆来。影像资料让南仁东攻坚克难建设中国天眼的故事更加可感可触。学生张新月：
5: 8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说南仁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这个大口径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也确实是非常的震撼，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1: 游客柯燕玲：
6: 那我就希望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所以我希望孩子们多去接触这样的这种人，我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以这些人为榜样，然后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1: 据介绍，今年中国田园景区推出的沉浸式科普体验，复杂的构造与原理拆解成趣味实验，让深奥的射电天文知识变得看得见摸得着。

0: 绿椒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咱厝台灯光继续来关注这个暑假瀑布观游，加这是亲子出游，学生拍卡日本选店，也住伫四川梅山的港口镇群瀑布观最近也是换新升级，全新就算港口新宝计应呢是景湖东活动，系列的就是文创含加数字 VR 体验等等公布亮相。也以趣味活动方式为游客带来全新的夏日的文博记录，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3: 作为全国唯一以金银器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梅山江口沉银博物馆馆藏底蕴丰厚，现有出水文物7000余件。场馆依托沉银溯源、沉银解谜、白银故事三大常设展厅，全方位系统化呈现江口沉银从民间传说到重大考古实证的完整演变脉络，清晰还原明末江口沉银的历史真相，为丰富暑期文旅供给，激活文博消费活力。近期江口沉银博物馆全新推出了沉浸式实景互动体验江口寻宝计划。江口沉银博物馆工作人员肖可：
4: 这是咱们博物馆暑假新推出的寻宝计划活动，主要就是将寻宝计划融入到咱们日常的参观当中，既可以让游客感受到寻宝的乐趣，也能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咱们博物馆的历史文化。
3: 寻宝活动融合展厅特色点位打卡、文物线索探寻、真人 NPC 互动闯关等内容，打造沉浸式剧情体验。同时，博物馆新推出的8款特色文创产品也正式亮相。江口沉银博物馆工作人员周文思：
5: 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的一个虎钮金印的摆件，也是我们今年才上新的。然后它随着我们的手转动，它也是可以在里面旋转的，是一个把玩件。还有包括我们游客呼声最高的一个麒麟抱石的一个文创，我们的凤雏金印也是给大家做出来了。然后截止目前，我们文创产品是有400多种，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3: 除实景寻宝、文创上新之外，博物馆数字文旅体验同步提档升级，全新升级的江口寻银诀 VR 数字体验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通过前沿数字技术立体复原岷江古河道、沉银埋藏等历史场景，实现历史画面全景重现，虚实交融，沉浸式观感十足。游客周子凡：
6: 今年第一次来江口沉银博物馆，体验了他们新推出的寻宝活动，还有 VR 沉浸式的体验馆，很有代入感，感觉历史文化都活起来了。
3: 如今，江口沉银博物馆通过不断丰富沉浸式文旅业态、VR 体验、剧本游、密室逃脱、实景寻宝轮番上新，推动文物从展柜里活起来，让文博旅游更加年轻化、趣味化。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花座 FM 一零六点一，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咱厝台单元继续来关注瀑布观游。最近呢，四川这个恐龙博物馆正式向公众来开放。这摆体制改造，万达是完成功为静态陈列到达沉浸对位的全新改变，佮通过一寡，比如讲是裸眼 3D、二马高厚等等前沿的数理技术，也互困难一万年的画招呢，会当讲是挖起来。也全新升级开放的这个博物馆，有甚物款的看点佮亮点，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1: 走进自贡恐龙博物馆，一具具恐龙骨架舒展身姿，定格远古生灵的姿态。珍贵的化石埋藏原址就在游客脚边清晰可见，全新的展陈动线系统梳理了自贡恐龙的发掘史与科研价值，给游客们带来满满的惊喜。
2: 恐龙博物馆增加了更多的化石和更多的玩法，
3: 感觉很震撼。那个恐龙模型和那个化石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1: 自贡恐龙博物馆是在世界著名的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上就地新建的我国第一座专题恐龙博物馆。本次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2.1亿元，涵盖场馆新建、改建及配套升级。其中，这次重新开放、焕然一新的是经过全面改造提升的恐龙遗址馆。这里保存着规模浩大、遗存丰富、极具价值的恐龙化石原始埋藏遗址，包括太白华阳龙埋藏状态展示、杨氏马门溪龙头骨等多件重磅珍品，均系首次公开展出。自贡恐龙博物馆馆长曾小云：
4: 这次新馆最新的体验哈，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标本原来大量沉浸在我们的化石库房里的，首次搬到了我们展厅里面，有很多都是第一次，还有是世界性的第一次展示，所以这个展陈的阵容非常强大。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次运用了大量的这个数字化的手段 MR、VR， 让恐龙真的是可以和你面对面近距离的进行互动，好像恐龙就真的活过来了。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也运用了很多的大量的科普，而这次科普的知识它非常的有趣，互动性也很强，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都会沉浸在其间，希望带给观众更好的体验。
1: 本次升级改造的一大亮点是数字化展陈体系的全面升级，集成裸眼 3D、 地幕投影、 MR 混合虚拟现实互动、激光投影等前沿技术，实现了对恐龙演化过程与地质变迁场景的动态还原。其中 MR 混合虚拟现实互动技术的应用尤为引人注目，游客可借助手持终端设备，在化石遗址表面叠加观察动态恐龙三维影像，让沉睡亿万年的化石活起来。游客刘小迅：
5: 我就是觉得这个做得非常好，它非常精致，它把每个恐龙的骨头都给还原到了，然后呢它们的具体长得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就更有科技感吧，会让人感觉比较生动，比较形象，让人觉得非常的好玩。
1: 目前自贡恐龙博物馆开放时间为每天的8:30到下午5:30，参观实行限量预约错峰管理，游客可以通过自贡恐龙博物馆官网或在线旅游平台预约购票。自贡恐龙博物馆馆长曾小云：
4: 我们这次改造提升呢，专门设置了一个就是游客公众体验活动，然后在体验期间呢，我们也收集了很多游客的正向反馈，以及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建议，还有我们的活动也会是新推出啊，包括什么夜宿龙宫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小小科考啊等等系列的活动也会相继推出。

0: 继续带在咱厝台灯馆来关注着最近呢，中国作家协会是发布讲，2025中国网络文学纳佩书，根据这份纳佩书的数据来显示讲，现在是咱国家的网络文学的产业底盘持续稳固。过去一年呢，网络文学的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而且营收规模差不多是490亿人民币，形成全民来参与的大众文学形态。那关于这份报告背后，网络文学创作含加产业发展有什么款新的变化和新的方向？咱就到底来听总台记者来专访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的中心主任何红，到底来听报道。
1: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2: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有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2: 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审美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也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2: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世界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也持续为这个影视、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今天这种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2: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1: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 70%， 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 38%， 年稿酬百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 150%， 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2: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趋势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是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让创新的活力和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百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0,000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155规划纲要。何红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2: 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

0: 会来到有法到三江单元来关注到关于咱国家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讲啊，继承开始以后，就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还是讲遗嘱来办理，也就是讲这个遗嘱继承大地法律的效力方面呢，是优先有法定的继承。不离个大地形式当中，有一挂特殊的司法判例，比如讲最近呢，就有一份案例讲是啊，老人伫地基内面不断。关好后来先后出真多分来用互相矛盾的财产处分的文件，到底按哪一份来分管呢？咱就带着记者来了解相关的问题。
1: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5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2: 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形成了9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系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1: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

0: 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嘱，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1: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2: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但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0: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
2: 遗嘱内容存在涂改、篡改、文艺指向模糊、房号、账号等关键财产信息记载不全，法院无法按照遗嘱的内容完成遗产分配。
0: 法院建议老年朋友可以主动了解一些遗嘱继承相关的法律知识，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朱春涛建议，
2: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0: 欢迎来到闽南用心等个探馆，做阮可能真侪听众朋友要关注着，比如讲做蜜桃啊、西瓜啊、葡萄加衍生品，也阮啊加做是现做是饮食市场的主打。为龟肉头的泥地店高达软的产的，为鸡翅摊高达直播间，现做是当季限定这个标签，会当讲到处拢会看到。我哩个即个尝鲜，虾米时阵会当来加做是消费的增量？安怎实现加锁定农产品消费场景的升级呢？咱就到店底的记者来了解。
1: 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2: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1: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3: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巴乐系列，所有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1: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4: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1: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5: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1: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渐深，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6: 尝鲜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鲜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日某某鸡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鲜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1: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正在测试中的夏黑葡萄系列和即将登场的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7: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马上上新品。
1: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8: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的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 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1: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肠胃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9: 目前呢，像丝瓜、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实力蔬菜，那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的，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1: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6: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1: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6: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这个咱厝上加工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午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点在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踮伫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斗阵来讲到啊，为了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实施条例有关的规定，最近呢，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的事项，共同关注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安怎来征收。公告发布之前已经设立的离岸信托个人业务缴纳的这个税款安怎来处理？今仔日咱请乡亲到阵来共同关注。另外，爱甲乡亲讲到台湾设计师啊，珍妮，伊踮伫陕西生活真侪年的时间，对陕西真深厚的历史文化真感兴趣。伊常常啊是探访陕西各个所在者名胜啊古迹，为当中呢吸取一挂设计灵感。最近呢，伊走访了西安的花清池，咱到阵来听伊的一个分享。也可以跟乡亲讲到，随着经济社会急速的发展，安怎来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这是真侪城市拄到的这个问题。踮伫湖北武汉啊，一种哦，互人叫做是城市第二水源的再生水，正咧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什么是再生水？伊敢会安全？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乡亲到阵来关注。另外，咱也搁要请乡亲到阵关注一挂网络顶头咧传的这个叫做热天时的养生啊、减肥的这些撇步。看后面呢，有倒一寡误区，大家人吼又应该记掉倒一寡应该注意的事项。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落去咱斗阵进入到节目的具体内容。最近这几年吼，一寡个人呢通过设立离岸信托进行财富的这一代又过一代，这叫做代际传承，跨境资产配置啊，含加风险的这个管理。因为吼离岸信托啊，应用呢设立点伫信息透明度较低。社户咧较低一个国家或者是地区，部分个人咧利用伊来转移资产，吼、哦、来稳中财富，也够得税。为了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含甲实施条例有关的规定，最近咧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的这个事项。根据公告啊，居民咧甲财产第二国家离岸信托，也够离岸信托诞生的这个收益，需要按照规定来申报来交个人所得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安怎来征收？公告发布之前已经设立的这个离岸信托个人还未交的这个税款安怎来处理？来，稍后去咱请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依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是新出台税收法律规定，而是对个人所得税法已有规则的细化与明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1: 此次公告的颁布呢，是通过健全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的税收的政策呢，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更有效地加强了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同时呢，公告呢能够紧密地结合呢，在离岸信托里面纳税人最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呢，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增强了税制的确定性。
10: 此次发布的公告 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李旭红表示，离岸信托是一种

0: 种较为复杂的金融工具，公告充分考虑到其运行的底层逻辑，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 可以做到呢，既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将这个复杂的金融工具啊我们用清晰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明确，这呢都将有利于呢鼓励投资，并加强了资本和财产的管理。
0: 同时公告还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个人在境外已缴纳与离岸信托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予以抵免，对于居民个人已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信托收益，明确实际分配时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李旭红表示，这些规定避免了重复征税，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1: 公告里面还明确了，我国居民在离岸信托里面呢，境外已经交过的税呢，可以予以抵免。这不但维护了国家的税收权益，也避免了我国居民呢，在离岸信托里面出现了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呢，都会导致呢产生风险，是会有利于稳定啊投资的预期呢，提高金融投资的信心，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 规定啊，还充分考虑到了量能纳税的基本原则，既鼓励投资，又明确了投资者收益呢，应该呢合理的纳税，充分的考虑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个收益分配的边界，那么可以呢更有利于优化这个收入分配，也是促进了共同富裕。总体而言呢，公告的颁布对于投资者和国家都是有利的政策。对于投资者而言呢，未来的投资将预期呢更为明确，税制呢简化，税负也更合理，还能避免呢国际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的风险。而对于国家而言呢，公告呢不但主张了税收权益，也避免了税收的流失和税基的侵蚀。
0: 自2018年个人所得税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现代化的税收征管体系，由过去主要对企业的征税转向具备更为有效的税收征管能力，能够覆盖更多数量的自然人纳税人。李旭红表示，此次公告的发布也反映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能力实现新提升。
1: 那么这次公告的颁布呢，它意味着呢我国对自然人的这个税收征管能力进一步的提升，由过去呢主要是对境内所得的征税，那么现在呢是具备了对境外的所得也有更好的征管能力，进一步呢强化呢我国税收征管能力，促进合规纳税呢夯实强基工程的体现。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台湾设计师吼，曾尼咧踮伫陕西生活真侪年嘅时间，对陕西深厚即历史文化底蕴真感兴趣。伊常常吼踮伫陕西各个所在咧探访即名胜啦、古迹啦，为当中咧来吸取设计即灵感。最近呢，曾尼吼探访了，人叫做是天下第一牛泉华清池。真侪人吼讲到即个华清池，就想到伊含甲杨贵妃的即个故事。踮伫探访的即个过程当中呢，曾尼吼无按照常规的即个游赏的路线来打卡，也是以设计师的即个专业的角度，区点伫即个海棠汤、海棠汤的即个位置边啊，详细来观察池壁顶头即个凹形的纹理，伸手吼去摸即个温泉果园的出水口，感受为涂骹下面呢溢出来，传承了千年的即个43度的天然的温泉水。伊表示讲啊。一直到家亲手去摸着花青池千年之前的这个石材的肌理，才真正读会晓当代皇家园林叫做“照山造势，以泉为魂”的这个英哲智慧。来，稍起时间，咱请真到底来听伊的这个分享。
1: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西安临潼骊山脚下的著名皇家园林华清池，现在这里也称为华清宫。很多人对华清池的第一印象，来自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但真正走进来才会发现，这里不只有浪漫传说，还融合了天然温泉、皇家宫苑、唐代遗址以及近代历史。华清池最重要的自然条件就是骊山脚下常年涌出的温泉。从周、秦、汉、隋到唐代，历代帝王都曾经在这一带修建离宫别院。到了唐玄宗时期，宫殿规模进一步的扩大，并正式改名为华清宫，成为皇室离开长安城之后休养、沐浴以及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走进园区，大家会看到水池、亭台、长廊与骊山的景色交织在一起。从建筑师的角度来看，华清宫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把宫殿孤立地放在平地上，而是依靠骊山的地势，让山水、温泉和建筑形成完整的皇家园林空间。我们这沿着水边慢慢走，眼前的红柱、灰瓦、拱桥和湖面倒影，会让人想象1000多年前唐代宫廷来到这里避寒、赏景与宴饮的画面。接下来一定要看的就是唐玉汤遗址，考古发掘在这里清理出了多座唐代皇家浴池，其中包含唐玄宗使用的莲花汤、杨贵妃使用的海棠汤，以及唐太宗相关的星辰汤等。这些浴池大小和造型

0: 型各不相同，也反映出唐代宫廷严格的身份等级。大家仔细看，杨贵妃使用的海棠汤，平面造型就像一朵盛开的海棠花。虽然今天看到的只剩下石器的石壁与遗址，但透过池子的尺度、曲线和进水设计，仍然可以想象当时皇家沐浴空间的精致程度。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下：“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也让华清池从一处皇家温泉成为流传千年的爱情理想。不过啊，珍妮姐姐觉得来到这里，你不能只看到杨贵妃的浪漫故事哦。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相遇发生在盛唐最繁华的时代，但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了，繁华的宫廷生活迅速走向离散。华清池因此不只象征爱情，也见证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变化。今天跟着珍妮姐姐慢慢逛华清池，不妨先放下对杨贵妃故事的既定想象，看看这里的山水格局、皇家浴池和历史建筑。原来一池温泉既可以承载帝王生活，也可以见证盛世繁华、爱情别离与时代转折。这就是华清池最令人难忘的地方。
1: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套三工。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话到三更，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命脉。随着经济社会急速的发展，安怎来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这是真侪城市遇到这个问题。踮伫湖北武汉啊，一款吼，互人叫做是城市第二水源的再生水，正咧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这个作用。安尼吼，什么是再生水？伊敢会安全？会当用踮伫什么所在？来，刷落去咱乡亲，带着总台记者到庭来了解。
1: 在武汉市青山区北湖流域再生水利用工程一期现场，两名运维工作人员正对再生水管道配套的加压泵站开展日常巡检，确保再生水管道及其配套设施正常运行。武汉市青山区水务和湖泊局水政科科室负责人张胜介绍，该项目每天可稳定供应再生水 10.49 万吨，全面投运后每年可替代优质地表水3810万吨。这些经过处理的再生水通过一条长达6公里的传输管道，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周边的武钢、中石化等大型工业企业。
2: 再生水又俗称为中水，实际上就是介于我们所说的自来水，就是俗称上水，还有我们的这个污水，俗称下水，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这就是再生水，它实际上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尾水啊进行这个有益的提升之后啊，再根据具体的使用啊来进行这个提升，再转输之后用于这个整个的这个水资源的再利用、再提升。
1: 也就是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净化后，再根据不同的用途进行深度处理，就变成了可以循环利用的再生水。那么，再生水都有哪些用途呢？张胜介绍，目前再生水并未作为饮用水源，而主要是作为工业回用和市政杂用水使用，比如绿化用水、消防用水等等。再生水的生产和回用需要经过严格的工艺流程，确保水质满足不同用途的需求。张胜，
2: 我们目前的话主要是采用三级处理的工艺，第一级呢就是这个物理处理的方法，就是相当于对这个尾水的这个物理杂质进行这个过滤。第二种呢会采用这个生化的工艺进行处理，实际上呢就是对这个再生水内部的一些指标，包括氮磷等各种化学指标进行减量。第三种就是我们的生化处理，这一块就要根据具体的我再生水的使用功能来进行这个生化处理的这个工艺的确定。
1: 记者了解到，早在2022年，青山区便成为武汉市首个再生水利用试点区。目前，青山区再生水主要应用于两大板块：工业回用和生态补水。在工业领域，根据企业的具体需求，一起一策地进行水质提升和输送；而在生态补水方面，北湖污水处理厂尾水提升人工湿地项目正在建设中，该项目将对尾水进行生态化处理，使其达到准四类水质标准后排入北湖小港，有效地改善区域水环境。而放眼整个武汉市，2025年武汉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率提升到了38.65%，再生水成为流动在武汉市生态脉络中的新鲜血液，为城市生态和产业发展注入了持续动能。然而，尽管前景广阔，但再生水的推广仍面临挑战。张胜告诉记者，目前最大的难点在于政策的完善和价格机制的理顺。
2: 目前我们的再生水利用啊，毕竟还是在这个试点区，

0: 啊，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相关的政策的制定啊，还是存在的一定的这个前进的空间。所以我们这一块可能是要从制度上面来引导企业来推广再生水的使用。第二方面的话，可能就是关于价格机制的问题。以青山区为具体实例啊，我们目前核算出来的再生水的水价，这个水价可能会高于部分厂区它自行取水的水价，所以这一块可能还是对我们再生水使用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1: 那么如何让这种用过的水发挥更大的价值？张胜说，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场关于用水观念的革新。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啊，可能还是要做好宣传工作。实际上在全世界各个领域来讲，再生水的使用呢，也已经开始逐步的推广了。我们的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但水资源丰富不代表我们可用的人均可支配的水资源丰富。第二块工作的话，可能我们要拓宽再生水在各行各业的这种使用。其实目前我们更多的还是在厂区啊进行回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市政领域进行杂用。实际上我们也要可以根据我们区域发展的这个特点啊，然后对这个再生水的使用呢进行拓宽。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最近吼，这个天气真正是较热，袂少朋友咧想着讲啊，趁着现在咧这么热这个时期吼，啊来去锻炼，来去保养啦吼。但是咧，咱发现讲啊，身边咧对这个叫做跟风踩坑的朋友袂少，有的人咧对着这个网络顶头咧传的叫做攻略啦吼，中道时咧烫下卡，打点伫迄个小烫烫的水泥涂卡顶头，结果咧卡底吼去烫起趴，一个人吼听了这个叫做真离谱，这个网红偏方啦吼，摕这个开塞露。来泡茶，然后咧想要减肥，最后咧胃肠挡袂牢，即听起来吼真咸，而且真神奇的即操作咧，袂少朋友吼朋友圈内底啊常常咧分享啊咧看，刷落去的时间啦，咱请我请到顶个即网传网络顶头咧传的即热天时的养生啦、减肥的即撇步来了解一下吼，看后面咧有倒一寡误区，大家咧又应该爱记掉倒一寡实用的即个注意的事项，来咱先到顶来了解。最近网络顶头吼，传讲三伏天呐、光脚踩地，这是免费的即个养生即个话题，袂少朋友吼跟风啦，跟着人咧试啦。安尼烫只脚吼，打点伫涂骹顶头，敢真正会当来养生？有倒一寡需要注意的代志，来刷落去，咱请先到顶来听专家的解答。
1: 三伏天用脚直接跟地面来接触，比你泡脚100次都有用。
2: 根据网上的说法，三伏天阳光加热地面，光脚踩地能借助地表的阳气温通经络，驱散寒湿。不少人跟风尝试，有人说踩了几天很舒服，也有人说地面太烫了，走一圈回来脚上起了好几个泡。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副主任中医师姜丽华表示，三伏天光脚踩地确实是一种中医养生方式。
3: 脚底上有我们半数以上的一些经络呀、穴位，还有脏腑反射区，我们可以通过和地面的接触来刺激我们足底的一些穴位，来起到一个舒筋通络呀、改善气血运行的作用。其次呢，就是我们夏季的时候呢，这个阳气比较充盛，地气比较足，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补阳的方式，可以改善一些下焦虚寒或者是一些上热下寒的症状，比如说面部容易长痘啊、口腔溃疡啊，还有容易心烦啊、失眠，但是会手足心冷，还有是小腹冷痛，这种症状都可以来改善改善。
2: 姜丽华提醒，三伏天光脚踩地虽有好处，但要警惕中暑烫伤风险。首先建议选择在早晨傍晚时间段，避开烈日直射的时段活动。其次尽量选择干燥温和的泥土地或者自然草地、鹅卵石路面，避免柏油马路、水泥路等容易烫伤脚底皮肤的路面。另外光脚踩地时间不宜过长，15分钟左右即可，以轻微出汗为宜。
3: 踩完之后呢，也要注意自然的回汗，不要立刻去吹空调或者是用冷水冲脚之类的，会容易更加造成一些阳气的损伤，可以适当的再饮一杯温开水。
2: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阴虚火旺型体质，平时容易口干咽干口苦，或者湿热内蕴型体质，大便比较黏腻，舌苔黄腻，这类人群本身体内的火就比较旺，这个时候在光脚踩地不仅不合适，可能还会加重症状。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吼。最近呢，一个号称吼叫做开塞露兑茶饮料，一天会当300斤吼，所谓这减肥偏方，踮伫各大社交平台顶头啊，真受关注。袂少朋友吼，真想要去试。这吼到底是减肥的这个神方秘方，或者是健康的杀手？来，刷落去，咱请先到底来听医生的一个建议。
2: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已经有不少网友开始尝试开塞露搭配茶饮料来减肥了。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自己尝试后引发严重腹泻，半夜挂急诊治疗。针对这一所谓网红减肥偏方，医生表示，开塞露是一种用于便秘的外用药，根本不适用于内服减肥。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减重门诊张平，
4: 开塞露是一种外用药，它是经过我们的直肠给药的。那么这种药物如果吃到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当中呢，它对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是会有损伤的。这种减肥呢，看似可能你拉肚子啊，减掉的其实是水分，其实并不是脂肪。所以说这种方法呢，它对我们的身体长久下来是有害处的。
2: 为了验证，记者也买了一瓶开塞露和一瓶茶饮料。将开塞露滴入饮料后，瓶中立刻出现一层油状物扩散开。张平解释，这就是开塞露里的甘油成分，喝下去后因为高渗透压作用，肠道内水分会急剧增加，引发渗透性腹泻，短时间内排出的全是水，体重秤上的数字确实会降，但一喝水就回来了，减的根本不是肥而是水。 而且渗透性腹泻不仅会引发脱水，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的可能引发休克猝死。
4: 减肥的这种核心理念呢，还是要以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基础。健康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我们讲，包括饮食上、睡眠上、运动上。饮食上呢，就有一些合理的饮食配比。我们要想减肥的话，我们每天的摄入量是要小于我们的消耗量，这样天长日久积累下来，我们的体重就下降了。
2: 医生提醒，减肥一定要遵循科学规律，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和专业医生的指导，切勿轻信网络偏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假期期间吼，不少家长啦，或者是囡仔吼，希望讲会当减重吼，体态管理会当管理个更加好，所以咧，该纳入到个假期的这个计划，希望利用长假期间吼来调整体型，改善健康。但是吼，无去节食啦，吼，超负荷这个运动啦，等等这错误的减重的这个方式，颠倒咧，真够造成对囡仔生长发育的一个损伤。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说，咱中国的6到17岁的这个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这个肥胖率已经是达到 19%， 相当于每5位的这个少年当中就有一个人体重是超标。假期内底吼，青少年减重应该安怎科学来展开？医师啊提醒讲啊，青少年减体重吼，唔通讲急于求成来照搬成年人减重的这个方式，科学的干预才是关键。来，稍后去咱请对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5: 今天的这个患者是一个20岁的男性患者，体重是
6: 15岁的小陈刚上高中，身高1.8米，体重却达到277斤。在南昌市第一医院多学科体重管理中心，内分泌、营养、康复、中医等多学科专家正在为他联合会诊。小陈告诉记者，从中学起，体重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如今就连日常走路、上楼梯都十分吃力。
7: 包括上楼，包括那个走路都会比较累。这个肥胖对我这个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打球的时候可能那个跑不过来。健康方面，目前可能是我年轻吧，没有体现出来。
6: 小陈觉得没事儿，身体早就不答应了。可检查报告一出来，医生直皱眉，各项代谢指标都在报警。肥胖的危害可不是嘴上说说。南昌市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邹毅，
8: 内分泌的检测就发现患者已经是处于一个明显的胰岛素抵抗、糖前期、糖耐量受损的阶段，同时伴有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那么对于他来说呢，他的减重的目的不光是说把体脂率减下来，更重要的是恢复他的一个正常的代谢状态。
6: 小陈的情况并非个例，青少年超重肥胖不仅会加重关节负担，影响骨骼发育，引发血糖、血脂等代谢异常，还可能对孩子的心理状态造成影响，出现自卑情绪。不少家长急于求成，采取极端节食、高强度运动等方式给孩子减重，在医生看来，这类做法反而得不偿失。邹毅，
8: 对于青少年减重来说呢，不光是说要减少他的体重，那么我们要关注到他的生长发育的需求，极度的控制饮食，或者说这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可能在短期内呢，他们的体重是可以下降的。但是我们说这种下降的话，它可能带来的代价就是孩子的生长发育受阻，甚至出现其他的一些心理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就是科学的评估，然后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的代谢状况来调整。
6: 医生特别提醒，暑假期间不少孩子作息不规律，熬夜刷手机，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可是减重路上的绊脚石。邹毅，
8: 熬夜对于减重来说呢是非常不利的，激素水平到了夜间它不能得到很好的回落，对于这些患者来说，不论是他的脂肪的堆积，还是将来出现高糖、高脂、高血压，都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啊，最近呢，愈来愈多这宠物的主人开始为这毛孩子选定中医治疗，踮伫专门的这个中兽医的这个诊室内底，常常当看到这个野草啦吼，啊，看到这个银针啦吼，从插入到甲狗啊这个穴位内底，而且吼踮伫这宠物的药单顶头，啊，常常看到这个中药方子这个名称。对于宠物看中医啊，台青李小米认为讲啊，这反映了宠物医疗体系在不断的发展，正咧变甲愈来愈精油。宠物踮伫家庭内底即个角色也咧改变，正做啊陪伴主人生活一部分。来，稍起咱乡亲到底来听台青李小米的一个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金猫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用中医的方法给宠物看病。很多人听到可能会觉得有点新奇，原来不只是人会看中医，宠物现在也有中医调理。有些宠物会通过针灸、推拿，甚至是草药调理来改善身体状况。像关节问题、慢性病，或是对老年宠物的体质调理。我平时除了自己养自己的小猫以外，也会做一些上门喂养的服务。有一次我去照顾一只猫咪，它的主人刚好要出差几天，在聊天的时候，主人突然问我一句话：你可以带我的猫去复诊吗？当时其实我有点愣住，因为那只猫复诊的时间刚好在周一，而主人那时候还在外地，所以后来就变成我带着这只猫去宠物医院复诊。那一天的感觉其实挺特别的，你会发现

但是很多宠物主人现在对宠物的健康都非常认真，就像带小朋友去看医生一样，会按时复诊、记录情况，甚至会问医生很多细节。而像中兽医这样子的概念，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宠物医疗正在变得越来越精细。如果往前十几年看，宠物医疗其实比较简单，很多时候就是打疫苗、绝育，甚至是基础治疗。但现在呢，可以看到宠物医疗慢慢开始细分，比如有宠物康复治疗，有宠物营养咨询，用行为训练，现在甚至还有中兽医。这些变化后面其实和宠物在家庭里的角色有关。过去很多人养猫养狗，更多是看门抓老鼠或者简单陪伴。但现在在很多的城市，宠物已经越来越像家庭成员。很多主人会关心宠物的饮食结构、运动量，也会定期带它们体检。当陪伴变得更重要，医疗和照护自然也越来越专业。我自己在深圳生活这几年呐，也能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变化。宠物医院越来越多，宠物服务也越来越细分。当然，中兽医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但如果换个角度想，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人类医学里，中医本来就有调理体质、慢性病管理的理念。当宠物的寿命越来越长，很多慢性问题也会出现。于是，一些针对传统医学的方法也开始会被尝试用在宠物身上。所以，当我们看到宠物针灸、宠物推拿，甚至是宠物中药，其实不只是一个新奇话题，它背后反映的是宠物医疗体系正在不断发展。而对很多宠物主人来说，这些变化也说明了一件事：宠物不再只是家里的动物，它们是陪伴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那天带猫去复诊时，我其实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很多人可能觉得只是带一只猫去看医生，但对那位主人来说，这只猫其实是家里非常重要的一员，从按时复诊到关注治疗方式，再到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医疗选择，这些变化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生活态度。当我们愿意花时间和资源去照顾一个小生命，城市生活也会变得更加温柔。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的节目。最后吼，一个有春糖包这个时间吼，咱请乡亲到店来去吃好吃的物件。有当时吼，咱乡亲讲啊，踮伫热天时，这个天时吼较热的时阵呢，胃口可能唔是真好。啊，有当时换嘴吃一寡较特别的物件，你会感觉讲更加有这个新鲜感。咱刷落去的时间，要请乡亲到店来去了解一个踮伫云南的这个景颇族的这个同胞吼，因家一家的这个宴，吼叫做什么？叫做绿叶宴。绿叶宴，大家吼是微微坐到顶，用芭蕉叶来代替碗底，所有的饭菜拢用叶啊包的吼。你看吼，规桌顶当中是绿色，原汁原味。好，刷去咱乡亲呢，到顶带着总破西到家云南来去了解这个叫做绿叶宴。
1: 一大早，瑞丽地方菜厨师张国荣受景颇族村民梅辣的邀约。二人结伴前往附近的山野林间，寻找鲜有的天然食材，制作一桌景颇族人家特有的宴席——绿叶宴。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岁月里，聪慧骁勇的景颇族人充分汲取自然的馈赠，形成就地取材的食用风俗。他们以山间虫兽为肉食，以林中香茅、田间野鲜做拌料，以腐蚀即逝的芭蕉绿叶做碗具，用绿叶包裹食物，是景颇族先民对简洁生活的细节追求，但却在无意之中将芭蕉叶片独有的清香封锁在食物中。这种盛放食物的方式，随着景颇人移居平原地区后，绿叶宴成为景颇族人民款待贵客的重要宴席。钟爱本土少数民族美食的厨师张国荣谈起绿叶宴，他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2: 这个绿叶宴，不管在野外还是在家里，它以大地为席，这个芭蕉叶就完全铺在桌子上，铺在草地上就做完结了。就这样吃饭。
1: 梅辣接下来要做的是绿叶宴的名菜鬼鸡。煮熟的整只鸡经过冷却后，不用刀切，而直接用手撕碎。这种方式能最大程度保持鸡肉的鲜嫩和咀嚼的韧性。鬼鸡这道名菜，除了需要对鸡肉质地进行严格把控之外，对拌料的制作也有独到讲究。张国荣帮助梅辣将盐碎、香柳、折耳根、小米辣、姜等十余种拌料放入竹筒。景颇族素有冲筒不响、吃饭不香的俗语，来回厨捣的烹饪方式叫做冲。一边冲锤，一边加入佐料，十几个回合下来，名菜鬼鸡在亲友的期盼下置放入席。被撕成大大小小的芭蕉叶片间，盛放着的是景颇人家对先民智慧的传承。在芭蕉叶层叠之上，使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推杯换盏，共品绿叶宴的祥和。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江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播放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青的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气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法》。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为了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通道廿八十四条例的有关规定，而且呢，财政部税务总署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的事项。共同关注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要怎样征收，公告发布前基金设立的离岸信托个人是问题缴纳的税款要如何来处理，今日同冲下来关注。台湾设计师珍妮在三市生活多年，对三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感兴趣，其经常走访三市各地的名胜古迹，从中来去吸取设计灵感。以前其走访的西安的发展史，今天我们来去谈一下大会分享。虽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要么让分界随之人重视矛盾，是十分多城市面临的问题。在湖北武汉，一种本含着城市天然水源的再生水，正在悄悄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是再生水，其安全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冲下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气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日来以下既然通过设立离岸信托进行财富投资传承、跨境资产配置同他们的风险管理。既由于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信息透明度大、税负比较大的国家同地区，部分既然利用其来转移资产、隐匿财富同他们逃避税。基于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同廿八十四条例的有关规定，以前呢，财政部税务总署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转入离岸信托同到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要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要怎样征收？公告发布前，基金设立的离岸信托个人是问题缴纳的税款要如何来处理？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思梅的报道。
6: 依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是新出台税收法律规定，而是对个人所得税法已有规则的细化与明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此次公告的颁布呢，是通过健全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的税收的政策呢，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更有效地加强了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同时呢，公告呢能够紧密地结合呢，在离岸信托里面纳税人最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呢，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增强了税制的确定性。
6: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 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李旭红表示，离岸信托是一种较为复杂的金融工具，公告充分考虑到其运行的底层逻辑，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7: 可以做到呢，既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将这个复杂的金融工具啊我们用清晰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明确，这呢都将有利于呢鼓励投资，并加强了资本和财产的管理。
6: 同时，公告还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个人在境外已缴纳与离岸信托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予以抵免。对于居民个人已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信托收益，明确实际分配时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李旭红表示，这些规定避免了重复征税，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7: 公告里面还明

0: 明确了我国居民在离岸信托里面呢，境外已经交过的税呢，可以予以抵免。这不但维护了国家的税收权益，也避免了我国居民呢在离岸信托里面出现了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呢，都会导致呢产生风险，是会有利于稳定啊投资的预期呢，提高金融投资的信心，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1: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0: 规定啊，还充分考虑到了量能纳税的基本原则，既鼓励投资，又明确了投资者收益呢，应该呢合理的纳税，充分的考虑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个收益分配的边界，那么可以呢更有利于优化这个收入分配，也是促进了共同富裕。总体而言呢，公告的颁布对于投资者和国家都是有利的政策。对于投资者而言呢，未来的投资将预期呢更为明确，税制呢简化，税负也更合理，还能避免呢国际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的风险。而对于国家而言呢，公告呢不但主张了税收权益，也避免了税收的流失和税基的侵蚀。
1: 自2018年个人所得税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现代化的税收征管体系，由过去主要对企业的征税转向具备更为有效的税收征管能力，能够覆盖更多数量的自然人纳税人。李旭红表示，此次公告的发布也反映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能力实现新提升。
0: 那么这次公告的颁布呢，它意味着呢我国对自然人的这个税收征管能力进一步的提升，由过去呢主要是对境内所得的征税，那么现在呢是具备了对境外的所得也有更好的征管能力，进一步呢强化呢我国税收征管能力，促进合规纳税呢夯实强基工程的体现。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爱的聊啥》。台湾设计师曾妮妮是三四生活当人，对三四从后的历史文化大文十分感兴趣。他经常走访三四各地的名胜古迹，从中呢汲取设计灵感。最近呢，曾妮走访的有点天下第一遗产秘异的发现池。在探访过程当中，曾妮唔填人登常规游览路线，匆匆打卡，而系以设计师的专业视角进行认真的观察。佢表示呢，出到亲属摸到发现池前人之前的色彩肌理，佢将真正触动的唐代皇家园林假山超市遗产遗魂的人潮之肺。佢下半年嚟出嚟去，用下谈一下大家分享。
1: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西安临潼骊山脚下的著名皇家园林华清池，现在这里也称为华清宫。很多人对华清池的第一印象来自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但真正走进来才会发现，这里不只有浪漫传说，还融合了天然温泉、皇家宫苑、唐代遗址以及近代历史。华清池最重要的自然条件就是骊山脚下常年涌出的温泉。从周、秦、汉、隋到唐代，历代帝王都曾经在这一带修建离宫别院。到了唐玄宗时期，宫殿规模进一步的扩大，并正式改名为华清宫，成为皇室离开长安城之后休养、沐浴以及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走进园区，大家会看到水池、亭台、长廊与骊山的景色交织在一起。从建筑师的角度来看，华清宫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把宫殿孤立地放在平地上，而是依靠骊山的地势，让山、水、温泉和建筑形成完整的皇家园林空间。我们这沿着水边慢慢走，眼前的红柱、灰瓦、拱桥和湖面倒影，会让人想象一千多年前唐代宫廷来到这里避寒、赏景与宴饮的画面。接下来一定要看的就是唐玉汤遗址。考古发掘在这里清理出了多座唐代皇家浴池，其中包含唐玄宗使用的莲花汤、杨贵妃使用的海棠汤，以及唐太宗相关的星辰汤等。这些浴池大小和造型各不相同，也反映出唐代宫廷严格的身份等级。大家仔细看，杨贵妃使用的海棠汤，平面造型就像一朵盛开的海棠花。虽然今天看到的只剩下石砌的石壁与遗址，但透过池子的尺度、曲线和进水设计，仍然可以想象当时皇家沐浴空间的精致程度。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下：“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也让华清池从一处皇家温泉成为流传千年的爱情意象。不过啊，珍妮姐姐觉得来到这里，你不能只看到杨贵妃的浪漫故事哦。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相遇发生在盛唐最繁华的时代，但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了，繁华的宫廷生活迅速走向离散。华清池因此不只象征爱情，也见证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变化。今天跟着珍妮姐姐慢慢逛华清池，不妨先放下对杨贵妃故事的既定想象，看看这里的山水格局、皇家浴池和历史建筑。原来一池温泉既可以承载帝王生活，也可以见证盛世繁华、爱情别离与时代转折。这就是华清池最令人难忘的地方。

0: 究竟我到了洛站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会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期待，爱是客家人。

0: 66学唔足 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虽然喺生命之外，也系城市发展嘅渺茫。虽然经济社会嘅快速发展，因为用分界水资源用市矛盾，系十分多城市面临嘅问题。海湖北武汉以中本堪作城市天然水源嘅再生水，正系悄悄发挥定重要作用。今日，物系再生水，而安全网能够用海岸嘅。
2: 我来听众台记者彭照顺利平王伟超的报道。在武汉市青山区北湖流域再生水利用工程一期现场，两名运维工作人员正对再生水管道配套的加压泵站开展日常巡检，确保再生水管道及其配套设施正常运行。武汉市青山区水务和湖泊局水政科科室负责人张胜介绍，该项目每天可稳定供应再生水 10.49万吨。 全面投运后，每年可替代优质地表水3810万吨。这些经过处理的再生水，通过一条长达6公里的传输管道，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周边的武冈、中石化等大型工业企业。
3: 再生水又俗称为中水，实际上就是介于我们所说的自来水，就是俗称上水，还有我们的这个污水，俗称下水。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这就是再生水，它实际上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尾水啊进行这个有益的提升之后啊，再根据具体的使用啊来
2: 进行这个提升，再转输之后用于这个整个的这个水资源的再利用、再提升，
3: 也就是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净化后，再根据不同的用途进行深度处理，就变成了可以循环利用的再生水。那么，再生水都有哪些用途呢？张胜介绍，目前再生水并未作为饮用水源，而主要是作为工业回用和市政杂用水使用，比如氯化用水、消防用水等等再生水的生产和回用需要经过严格的工艺流程，确保水质满足不同用途的需求。张胜，
4: 我们目前的话主要是采用三级处理的工艺，第一级呢就是这个物理处理的方法，就是相当于对这个尾水的这个物理杂质进行这个过滤。 第二种呢，会采用这个生化的工艺进行处理，实际上呢就是对这个再生水内部的一些指标，包括氮、磷等各种化学指标进行检量。第三种就是我们的生化处理，这一块就要根据具体的我再生水的使用功能来进行这个生化处理的这个工艺的确定。记者了解到，早在2022年，青山区变成为武汉市首个再生水利用试点区。目前，青山区再生水主要应用于两大板块：工业回用和生态补水。 在工业领域，根据企业的具体需求，一起一策地进行水质提升和输送；而在生态补水方面，北湖污水处理厂尾水提升人工湿地项目正在建设中。该项目将对尾水进行生态化处理，使其达到准4类水质标准后，排入北湖小港，有效地改善区域水环境。而放眼整个武汉市， 2025年，武汉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率提升到了38.65%， 再生水成为流动在武汉市生态脉络中的新鲜血液，为城市生态和产业发展注入了持续动能。然而，尽管前景广阔，但再生水的推广仍面临挑战。张胜告诉记者，
3: 目前最大的难点在于政策的完善和价格机制的理顺。目前我们的再生水利用啊，毕竟还是在这个试点区啊，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相关的政策的制定啊，还是存在的一定的这个前进的空间。所以我们这一块可能是要从制度上面来引导企业来推广再生水的使用。第二方面的话，可能就是关于价格机制的问题。以青山区为具体实例啊，我们目前核算出来的再生水的水价，这个水价可能会高于部分厂区它自行取水的水价，所以这一块可能还是对我们再生水使用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2: 那么，如何让这种用过的水发挥更大的价值？张胜说，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场关于用水观念的革新。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啊，可能还是要做好宣传工作。实际上，在全世界各个领域来讲，再生水的使用呢，也已经开始逐步的推广了。
3: 我们的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但水资源丰富不代表我们可用的人均可支配的水资源丰富。第二块工作的话，可能我们要拓宽再生水在各行各业的这种使用。其实目前我们更多的还是在厂区啊进行回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市政领域进行杂用。实际上，我们也要可以根据我们区域发展的这个特点啊，然后对这个再生水的使用呢进行拓宽。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莎。近年来，近来见到的宠物主人开始为自家的毛孩子选择中医治疗，还专门的中暑医诊室地位，经常可以看到内朝的强人神器，西藏的原针本精准的炖热穴位当中，而宠物药单上边也写满了中药方剂的名字。对于宠物看中医，台长李小明认为。嘅分享嘅宠物医疗体系喺不断的发展，正喺变得越来越精细。宠物喺家庭当中嘅角色也喺改变，成为批判中年生活的一部分。跟住后来呢，我哋仲可以听一下李小米嘅分享。
8: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办宠师，用中医的方法给宠物看病。很多人听到可能会觉得有点新奇，原来不只是人会看中医，宠物现在也有中医调理。有些宠物会通过针灸、推拿，甚至是草药调理来改善身体状况。像关节问题、慢性病，或是对老年宠物的体质调理。我平时除了自己养自己的小猫以外，也会做一些上门喂养的服务。有一次我去照顾一只猫咪，它的主人刚好要出差几天，在聊天的时候，主人突然问我一句话：你可以带我的猫去复诊吗？当时其实我有点愣住，因为那只猫复诊的时间刚好在周一，而主人那时候还在外地，所以后来就变成我带着这只猫去宠物医院复诊。那一天的感觉其实挺特别的，你会发现很多宠物主人现在对宠物的健康都非常认真，就像带小朋友去看医生一样，会按时复诊记录情况，甚至会问医生很多细节。而像中兽医这样子的概念，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宠物医疗正在变得越来越精细。如果往前十几年看，宠物医疗其实比较简单，很多时候就是打疫苗、绝育，甚至是基础治疗。但现在呢，可以看到宠物医疗慢慢开始细分，比如有宠物康复治疗，有宠物营养咨询，用行为训练，现在甚至还有中兽医。这些变化后面其实和宠物在家庭里的角色有关。过去很多人养猫养狗更多是看门抓老鼠或者简单陪伴，但现在在很多的城市，宠物已经越来越像家庭成员。很多主人会关心宠物的饮食结构、运动量，也会定期带他们体检。当陪伴变得更重要，医疗和照护自然也越来越专业。我自己在深圳生活这几年啊，也能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变化。宠物医院越来越多，宠物服务也越来越细分。当然，中兽医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但如果换个角度想，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人类医学里， 中医本来就有调理体质、慢性病管理的理念。当宠物的寿命越来越长，很多慢性问题也会出现。于是，一些针对传统医学的方法也开始会被尝试用在宠物身上。所以，当我们看到宠物针灸、宠物推拿，甚至是宠物中药，其实不只是一个新奇话题，它背后反映的是宠物医疗体系正在不断发展。而对很多宠物主人来说，这些变化也说明了一件事：宠物不再只是家里的动物，它们是陪伴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那天带猫去复诊时，我其实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很多人可能觉得只是带一只猫去看医生，但对那位主人来说，这只猫其实是家里非常重要的一员。从按时复诊到关注治疗方式，再到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医疗选择，这些变化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生活态度。当我们愿意花时间和资源去照顾一个小生命，城市生活也会变得更加温柔。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先为高人感受给他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上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的廖沙。唔知咧，有冇发生啦？哈，最近啊，身边见来见到一年咧旅行啊，即系悄悄会发生变化啵。大家唔再以咩来去追逐一手上包一面红打卡贴，而系你开始翻起书本，去寻嗰条变去四里红单地包一四通人房，嘅太快你就系旅行咧最高境界，从看世界变成咧寻聪明，闻说你有一种神奇嘅魔力。这条地方我们可能你从来不听起过，但可就因为文字的描摹在自己的心里找得见，所以当真正身临其境的时候，这种陌生当中的熟悉感就十分的打动人。今日我们就中下来去江西桥江，这里是唐代的江州，是柏宜义写下千古名篇琵琶行的地方。柏宜义曾经登临潜阳楼，感悟前人陶渊明为人物的诗心，留下建造登此楼要以知其人的诗句。而其在江州写下的琵琶行呢，更加是留下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千古绝唱。今天我们看到的琵琶亭，真的是人为的纪念艺术诗，而在江边现间的纪念新建筑。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中台听听唐诗去旅行的乐谱，同中南大学教授杨毅琵琶演奏家方剑良同下年就要求讲，以下来去探访柏宜义的秋日行者，去诗同剑的教诲处推动柏宜义对生活的理解。
3: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方老师，就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1: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0: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喉饮，然后韩愈写听影师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轻拢慢捻抹复调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1: 对，你看大竹，小竹，大柱小柱落玉盘，
0: 大弦嘈嘈如急云。
1: 对，
0: 您来试试这种感觉。
1: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就像两个链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得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想
2: 象。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才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一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0: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1: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代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世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那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

0: 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
1: 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
0: 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期，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嘛，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2: 地方史学者李建涛，
3: 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0: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3: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坏的地方，它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它永远是一盏明灯，散发它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0: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他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3: 对，
0: 就是那个炉，就是他温存了自己。
3: 他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他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1: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0: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3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好，各位朋友，今日点嘢要咩成法出打给你？欢迎下载边打开软糖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通。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去爱种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煮中田啦，梦梦煮中田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爱钻木卡。
7: 好嘅，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系嘉乐。
8: 听众朋友，我系阿双姑。A 时间听起，我爱转户卡，但转人乡。
7: 首先，我哋听下来是聚焦人乡，谈户卡人讲户卡嘅事。
8: 接着系客家语文选诵，又听下来谈家乡一个户卡嘅事。
7: 最后系为细佬哥、细佬妹等人送出来新年共大世界，听下来是谈故事、好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9: 好听和云听，上听手听。
8: 你可以随机下载云听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欣赏唐云汤，唐宋行请江。
8: 国新派以前发布的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实际显示，今年全国下粮总产量达到。

0: 而三千人二十四点九亿斤，头一摆突破三千亿斤的大关，为十五五开出打下粮食安全的基本盘，还启动天气频繁、国际粮价波动、天然冲突频发的背景下，也以甚至鼓舞人心，彰显了我哋国家农业的强劲韧性，进一步筑牢泰国粮仓的建设大势。接下来，带我哋通下来关注中台视频。从下量产量升高看泰国粮仓大势。
1: 下量产量占前年粮食产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占全国产量的近一半，所以一整年的粮食生产体现就抬升，一直意义从泰以下来之不易。王淮海部分地区冬小麦太面积因为新期还播种十五到二十日，西部部分地区夏粮播种面积略有减少。夏粮收获期一多的地方又遭遇强降雨，相对于常态化的丰收，一份在恶劣气候条件之下取得的丰收答案，产食更加少，分量更加重。因对常态化的气候变化，精准协同的政策体系是温良保熟的根本保障。针对今年夏粮生产不利的局面，国家提前部署，八项施策，打出了一套非农温良的综合拳，从防灾减灾的提前意见到灾后的保险调度，从生产前端的补贴激励到输给环节的价格包带，加上从中央到地方派出工作组同科技小分队赶到田间地头，支持育苗、转状态、救灾防疫，可以讲是形成的社区、财政、农业、农村、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全链条政策保障体系。数据显示，全国夏粮播种面积稳定了3.98亿亩，以政策协同友好对冲的各种不利的影响。今年全国夏粮产量创新高，再一摆证明，科技兴农是抵抗极端天气、挖掘增产潜力的核心动力。我们国家成立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农作物吃住行有面积超过95%，抗插麦片小麦、抗头肥石水稻等优良品种加价应用，两种配合良法推广合理麦出水皮一体化等温散增产关键技术，带动广泰农夫增产增好，推动夏粮亩产达到378.8公斤，同比增产3.2公斤，单产提升为产量突破的关键支撑。智能农机同实时技术的普及，实现了高效收割、节制减损，为可力工厂提供了粮食保障。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农机器超过1700万台，开展规模化作业。国产联合收割机喂养量已经达到每秒12公斤，北斗天微作业监测成为田间标配。智能化作业大幅提升收粮效率，严控收割损耗，多体小麦技术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之内。河南安徽一条地方现场实测，损失率甚至控制在2.5%左右，损失率每公斤0.12%，就意味着多肥数九十一的粮食。科技减损同样是增产，有利成熟的粮食温散保熟的结局。长病失宜天下安，粮食安全从先王百业靠天吃饭到今来下位地天宜作，从经验八十到私自启动。今年夏粮逆势丰收充分证明， 苏丹泰国两场的文必须持之以恒，强化政策协同，沉降科技兴隆，以政策斗大阻挠抗风险大线，以科技创新激发精神上能，双向协同精准发力，才能够端稳中国人的饭碗，也是我们从容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大喜之所在。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广东省肇庆市在推进六米广东生态建设当中，牢固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策观，讲究众生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奋进、久久为功的一身超龄广东传统，搞出的一份自然正宗、生态向好、产业复兴、百姓受益的有益答案。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关注。
1: 广东省肇庆市怀石人系乐山超龄广阳传统嘅发源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几万名嘅超龄民兵去下打响太飞阵，把贫瘠嘅房山披上嘅新六装。经过半个世纪接力修复，在14年期间，肇庆全市累计完成修复超龄4.17万公顷，实施森林保育7.21万公顷，打造前茂以上连片超龄板块86个，诞生省市6枚点27处。肇庆市林业处生态保护修复科副科长傅伟介绍：
2: 全面建立并高效运行覆盖4县镇村4级的林长体系，在全省率先增设林长制工作科，串联西江沿岸核心自然景观，形成原山观江、原江赏霞的生态旅游闭环，切实提升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1: 肇庆把生态废民作为最大的政绩，针对36发通点精准发力，在归档山6米点。林业部门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不单单补齐的上市片区公共休闲绿地不足的短板，更加是串联起西江碧涛同人文景观，使六米生态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广大群众。现场多位游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安详分享：
3: 感觉就特别放松，那个这里的空气也特别好。就是感觉心情特别愉悦，
4: 很壮观。第一次看到这些艳岩，然后又看到这些山石，让他们亲近，多亲近一下大自然，可以放下手机，放下电视，然后可以锻炼一下体力啊，各方面的，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1: 六水长山就是金山云山，在乐山脚下的怀石人南中镇。来家三胎人就是2012年的千行者，来超屋的阿叔是乐山超龄太飞站的千里者，受到父辈超龄久久为功精神的熏陶，来超屋20多年沉耕700多亩茶园，融合传统手艺和现代技术，坚持重质量、抗死球、不盲目生产，使得曾经没落的山茶重温生机。肇庆怀石南中乐山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来朝我介绍。
5: 我再记得以前就我叔同我讲过一句话：做人做事要有头有尾，你有始有终，冇呢种毅力咧，真系做唔到咁一步一个脚印，成个身瞓咗落个茶厂度，为咗我哋乐山茶嘅传承，将乐山茶再次推出市场。
1: 2015年。来朝屋一出力，来化良主通进到家乡接班，依托茶人行改进的寻茶颜色同达文理抗养，推动茶文化同生态游的融合。茶厂的一位采茶工人谭爱华向记者分享：
6: 基本上是8个小时嘛，也有一点收入，这样子就是一日三餐就没问题嘛，不用说想着去到外面去找工作这样子。

从我山的万苗林海到上乡的处处干流，收起的时间其实我的人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叫做老百姓看得到、摸得到、得得到实惠的面向升级，要做为后人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生态升级。只有坚持把微米超富作为重要的政绩，才能够在岁月的沉淀当中建立起历史和人民的感染。

0: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物卡，但转人乡谈物卡人讲物卡事。
1: 先生叫天阳，本阿妈的情书，继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同提起上扬，无轰轰烈烈的剧情，但其用以轰轰翻黄的俏皮打通的十分多人。今日总台记者王薇薇专访的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多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调皮审美工作的专家丁玉，从下来去了解世界学度广东梅族调皮的故事，介绍变了一条自长度的客家乡愁同家国情怀。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有一句老话叫一吸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巾去过帆，感觉是体现出了华侨过帆是非常心酸，去向南洋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侨批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和对于留守在老家的侨眷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1: 客家人呢，漂洋过海从宋末元初开始，要经过几个关卡，几个道口。一个是茫茫大海，我们要经过南海嘛。南海这个地方海况凶险，台风频发。当时呢，我们的船呢，交通工具呢都是非常简陋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也没有天气预报。一旦遭受台风或是触礁，没办法说了。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呢，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呢，那些船主啊都是五线级的加码，船票卖的很多，不管你能上去就上去。在缺医少药的那个船上，如果发生疾病，特别是传染疾病，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第二呢，就马六甲这一带呢，海盗猖獗，他们经常袭击商船、民船那些。
0: 像邓老师您刚才说到，如果要从家乡广东梅州去到南洋，其实是感觉是经历千山万水的，不像现在一个飞机坐过去可能两个小时就能到。那么如果这样下南洋的话，以往的那种速度大概要多少天才能到？
1: 我们这里呢，下南洋我呢看了那个姚德胜他的传记，他就平演的他乘船到蕉岭新部一天，新部住一个晚上，到了松口又住一个晚上，松口又转大船到潮州，潮州又住一个晚上等那个船期。一般来说我们客家三个是七天七夜，我问过很多老华侨，他说七天七夜是到不了的，
0: 七天七夜都到不了，
1: 起码要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因为如果风平浪静可能就短一些。刚才说台风怎么办呢？海盗怎么办呢？
0: 真的体现了一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那么像华侨他们到了海外之后扎根下来，然后开始写书信写侨批回家，他们会报喜不报忧吗？
1: 如果说旅途的艰难，住在过的宿妻邻宿妻妇都是可以忍受的，那么远离故土音信难通的海内外亲人呢，相思之苦是最心寒的。早期的通信就很难很难，主要是靠水客、靠侨批来传递，因为它非常慢。所以呢，他们呢一般呢都不把在海外遭受的苦难写出来，都说平安、顺遂，
0: 不想让家里面的人担心。
1: 自己在外边忍受再难忍受的都可以，不能叫家里人跟着忍受痛苦。所以呢，这就是海外我们侨胞
0: 侨批可能对于华侨来说，它是在异乡对家里面的人的一种思乡之情的慰藉。那么像很多的华侨他出外打拼也是想挣了钱，然后

0: 把这个钱寄回家里面，就为整个宗族服务。可能很多华侨呢，他还会像修桥修路啊，然后新建大的学堂，有这样的相关的故事分享吗？
1: 对家乡的建设公益事业，我们很多的道路桥梁都是华侨兼职做的。我们的梅江桥标志性建筑，当初呢就有8000多个人捐了款，而且南洋的捐款几乎是通过水客桥皮具带过来的。后来你看东山中学还有梅县的各些中学，黄冈医院，这医院都很多华侨来兼职，这个是报效商子。桥皮呢它引进了很多新的观念。其实我呢熟到一个桥皮，就是西洋黄姓的，他出南洋呢好几年了，他的老婆呢就跟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后来呢他有两种可能，一种在南洋成家立业了，一种呢就是真的没办法了，
0: 回不来了，
1: 回不来了，就刚才说的太艰苦了。然后呢就写了一个信给他妈妈，他妈妈就跟他的儿媳妇说，他说我的儿子不可能回来了，你去找一个男的嫁了。那时候那还是比较保守的社会，
0: 这样的态度很开明啊。
1: 1901年嘛，还是很保守的社会。那女的呢就说我嫁给你皇家了就是皇家的人了，至死都是皇家的人。结果呢就由母亲做主找了一个姓郭的，然后就把这个儿媳妇当女儿嫁给他。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观念的更新是多么重要啊。 是的，
0: 我觉得这两位客家女性都体现了很强大的精神内核。做婆婆的她体现了一种当时来说真的是非常开明的一种观念，做儿媳妇的呢她是体现出了一种从一而终的坚贞隐忍，都特别棒。
1: 对，婆婆的观念呢就受乔皮的影响了，他儿子不断地带进新的东西，男女平等。还有呢我说过一个乔皮，就是民国初期我们这里招工也专门有一条招女工女司机，所以从这个都可以看出来乔皮带给我们的观念的更新。招女工这个华侨在这里投资，因为他要招工嘛，专门招一批女工，这女工呢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他以前是没有女工参加工厂的。
0: 那么桥皮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咱们现在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很快是吧，用不上这个桥皮那么慢的方式去传递信息传递情感了，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您觉得它还会有一些让他们觉得有共鸣和有当代价值的地方吗？
1: 不管是海外侨胞还是国内的我们的中国人，都将小家的幸福与大家的心碎紧密相连，形成同舟共济的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尽管呢这个科技发达了，这个侨批的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侨批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还有诚信的精神，亲情纽带，这些都没有过时。重温侨批文化呢，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忆，更是对新时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民族力量，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一个激励。所以呢，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想一定会继续激励着我们

从小就对我讲，我都给老家在唐山，阿公从小就住南阳，今仔日日都在想念故乡，故乡，故乡，他念念长久，千里。

那么也有分享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谈谈中台记者王薇薇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过调皮审美工作的专家听友，接下来去了解世界下都广东梅族的调皮故事，可以多在实例当中分享解说一边啊一风风土海原生当中的家国产生。

0: 如果说咱们谈到再大的一个像家国情怀这方面，以前侨批是不是也承载着华侨，比方说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会有种匹夫有责的心态，通过侨批去体现出来了呢？
1: 他是从属父小家到心系祖国这里转变升华，侨批在抗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呢，就是水客在抗战的时候发动大家捐款捐资，最感人的就是马来西亚雪兰莪有个女的洗衣服的，为了抗战的胜利呢，夜间每夜交2块，一直交了一年。
0: 她每个月工资应该都不高，然后还捐了2块出来，
1: 捐2块。所以呢，抗战胜利，华侨是做出很大贡献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南侨技工恢复队，我采访过一个恢复队员张国荣，是秉城的，他爷爷是马来西亚的雪荣家园旅馆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马来西亚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他有小飞机储存用的，他会开，他的奶奶啊就看到招那个恢复队员，所以他就给他孙子张国荣报了名，张国荣刚刚高中毕业要读大学了，他奶奶就跟他说，现在是1939年，日寇啊就已经打到了潮汕，潮汕离梅竹是1.5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的，日寇在汕头呢烧杀抢掠，挖人祖坟，炸人的祖屋，他来到梅竹，我们的祖坟祖屋给他挖了，我们不是扶贫了吗，是没耕了，没耕了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你必须参加，所以他就带着他奶奶的嘱托就参加了恢复队，一直到最后恢复队解散。说他奶奶讲的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没有根你就是扶贫。
0: 所以这一位张国荣和飞虎队的一个飞行师，他其实也就是当时跟着侨批的带人的这个功能带回来的，是吗？
1: 对，水客侨批级带了很多那个南侨技工的飞虎队的年轻人回来，
0: 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感动。我们的侨批承载的功能，虽然它是一封信，但它承载着很多的功能。
1: 我们的华侨呢，辛亥革命的时候承担了大量的军费，不少人呢都倾家荡产的支持，像我们三角地的邓树南有毁家报国，就是把家卖了给他。苏区斗争的时候呢，我们的客家华侨呢在外买购买药品，最需要的药品枪支弹药嘛，还有生活必需品嘛，甚至手电筒那些都要海外寄回来，海外带回来，然后呢就通过中央秘密交通线带到中央苏区。这里边呢，我采访过那个南生公司的印尼归侨李百恒，这个人小姨太，他说李百恒呢在海外采购这些枪支弹药药品，通过中央交通线送到中央苏区。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打仗疟疾，当初呢就没有土悠悠啊，如果有土悠悠就很快就好。我们梅县的华侨邱延荣就买了1亿粒金鸡纳桑送到中国远征军，你想想看，1亿粒可以多少用500万人，所以的战斗力就起来了。然后呢1942年的时候，日本鬼把所有东南沿海都占领了，所有钱呢去不了进不了出不了，所以呢他们就1942年水客开通了东兴汇路，当然这有地下党的支持，这个东兴汇路也为我们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呢还有兼救护车啊，还有这些都很多很多。然后呢又有客家华侨呢林思万大部人参加那个陈嘉庚的筹款工作小组，也出了很多款，
0: 也是南洋技工那个时候吗？
1: 就那个年代，就抗战年代。 然后呢就为了买飞机，我们丰盛人丁皮伦敦丁皮茨兄弟到南洋末捡了80万，当初可以买8架飞机，这也是通过侨批机寄过来的，或者水客带过来的。 刚才说在南桥技工、在灰虎队、在买飞机等等方面，我们都做出很多贡献。邱逢甲的儿子邱忠组成了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这纯客家人的，所以这些都是跟客家人、梅族人为主的，这是真的功不可没的。
0: 是的，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小小的一方侨批，但其实在特殊的抗战年代、特殊的战争年代，它承载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用。从邓老师您的分享当中感受到了，其实侨批它是有一种民族大义的一种精神内核也承载在其中了。那么据您了解，目前广东省在侨批文物的这种保护传播活化方面有哪一些比较好的举措可以分享的呢？
1: 一个是做好文物保护，把这个侨批保护好，把侨批纳入了国家档案体系，然后呢实现了收藏侨批收藏的数字化抢救，组建了专业团队修复侨批，联合学术界编撰侨批历史，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做好侨批文化的传播，一个是开展联动的权益性展览，就是影视出版合作，影视加原著加实物文物加学术文献三位一体的破圈传播。第二呢，就举办高规格的侨批展。第三呢，就侨批连山海，就是推动侨批出海展览，出了很多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参展了。第三个，广东的实现了侨批民俗化的活化，将侨批教义融入了文理，融入了社区，融入了学校，很多地方将侨批融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因为诚信爱国嘛，为诚信、为家庭责任、为爱国担当等现代的价值观添了浓重的一笔。第四呢，创新了侨批的艺术演绎形式，以汉记啊、潮记啊、刚才说的阿莫的情书这些电影呢，就是

0: 到禁止的档案火起来了。第五呢，就开化文理体验，就是说一个把历史阶级火起来，把俏皮火起来，加进去，这是广东的做法。
1: 是的，像您刚才谈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之后，真的是带火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文化街区和文化城市。
2: 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桥坯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桥坯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1: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通是爱爱转舞卡，接着下来时间啊，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舞卡的事。
0: 听下来感受客家族语嘅音韵同特色。

0: 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客家山歌啊，系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有诗经味风嘅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发沙，系中国民歌中比较情浓奔放嘅一种歌谣。
1: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到今下，已经有1000多年嘅历史诶，喺我哋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嘅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
0: 客家山歌基神同发扬的诗经、楚辞，还有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这时代客家人由北到南的一个迁徙，在当中呢，要吸收的吴山歌曲同达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在相同当中又有区别。今日下可以不同的客家体系学保留的不同的腔调。
1: 今天我们准备邀请上千的人和从下来选送的是新年山歌，这位传统特色是用不用的，接下来我们就谈一下
2: 新年山歌的多种多样，好多种、都有给自己独特的山歌。我今天就想主要介绍新年罗浮山歌，所以这首山歌可贵在它的歌词方面单韵不拍不怕困难，所以我们现在拿着钱从见面的时候太敢冲。你有心来，我有情呐、不怕山高啊，水有什么？山高只有人开路啊，水中含油啊，草小人哦。
0: 今天查出有文史记载最早的新年客家山歌啊，是明代新年杀马镇的何南风创作的《十二喜》。可以叫1200年，新年一年就成立的客家歌谣研究会。1930年到1935年期间，新年民间老年人朱曼在神光山脚下编写忠义堂。培养出来24名可以出口成歌、对答意料、到处去传唱的山歌书。好，接下来呢，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冲下来去合唱下新年山歌。新烧荷包两面红，
3: 新烧荷包啊两手子，
4: 新烧荷包啊两手子，
3: 两面红啊。
4: 两面红啊，
3: 阿哥你过来呀、嘿，
4: 阿哥你过来呀、嘿，
3: 日面狮子啊溜达，
4: 日面狮子啊溜达，
5: 用假音，
3: 日面狮子啊溜达，
4: 日面狮子啊溜达，
3: 哎哎咋。
4: 哎哎在
3: 日面领阿哥，
4: 日面领阿哥，
0: 真的是健康的新年山歌，好也是属比较有代表性的曲目。新烧荷包两面红，接下来我们来一趟专业的山歌书的演唱。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1: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A 时间通是爱爱转舞卡。接着下来，我哋进入新义工台时代的节目环节。
0: 十六个小老妹，当新的呢新义工，一下来谈故事和童谣哦。
2: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3: 小朋友，当新的新义工。我们也来谈
4: 新义工太世界
5: 给我们给我们米托托人头人米头唱歌太少妈爱是安保细少妈爱是铁道少啊少不会吗过会几年爱行家家爱去家到九头摇树下用书到位头外家头阿爷阿爷种住麦西麦头阿叔阿叔双红林蜡烛头阿哥阿哥天住麦剪刀头阿嫂阿嫂讲爱做铁刀
6: 记录呢咪头头人头也咪头冲个太少妈爱是铁包细少妈爱是铁刀少阿嫂唔会吗古月几年安行家家那也是家到九头榕树下榕树到位头外家头阿爷阿爷种住麦西茶头阿叔阿叔送行林蜡烛头阿哥阿哥当住麦剪刀头阿嫂阿嫂往外追铁刀
5: 给公的给公的一下下形容挑水打水发闷闷形容用板打干头熟爽又熟哈给公的毒米吧一毒毒到婆婆树带哈婆婆出来看给呀鸡鸡出来熬头发头发开理发开总浪打鼓里浪吹吹到自己心头发发开给公的一下下形容挑水打水发闷闷形容用板打干头熟爽又熟哈给公的毒米吧一毒毒到婆婆树带哈婆婆出来看给呀自己出来熬头发头发开理发开总浪打鼓里浪吹吹到自己心头发发开
7: 在谷歌

0: 好的，那么也有以上你全意思通爱爱转不卡给全部内容，这是您加入阿桑古感情的食堂，
1: 欢迎下载云堂客户团搜索神州之声，也欢迎去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聊人互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斗阵来关注带在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是资讯玻璃仔单元，来关注到甘肃暑假上新三单马场的草原之旅要较有奇趣。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到港澳游客是北上来拼输持续升温，湾区的冰雪游要较受欢迎。再来关注到福建台青廖武烟，因为认同家己是中国人，所以学中国史。咱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关注伊的故事。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为跟跑高达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加用新的加载。再来关注到古新地灵机器人是进场来拍工，走出秀场。来关注到科再生能源发电155亿发布，具体规划是提出什么款新的要求，咱也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分享。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回到资讯玻璃仔单元，来关注着感受。大地这边呢，有一个三单北场，一旦讲最近这几年呢，也真正是真多撇书游游客选定。今年呢，山东马场也是迎来新的业态升级，增加着古老的项目，也为游客带来上佳新鲜刺激的体验。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甘肃张掖山丹马场气候清凉宜人，是天然的避暑胜地。游客策马漫步在开阔的草甸，随处可见悠闲的牛羊，清风拂面，让人感到心旷神怡。游客周灵芝：
2: 这次带我的儿子，带我家人到这里来玩，我真的是非常开心。来了之后，看见这里草原辽阔，景色优美，体验感非常的好。
1: 今年，当地引入马车、电动自行车、低空游览、旅拍等项目，使游客从不同角度领略马场美景。值得一提的是，依托亚洲最大军马繁育基地的深厚

0: 32匹马匹都是我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调教的，主要是面向青少年以及骑马爱好者，从7月到10月一直开放着。
1: 张掖山丹马场景区负责人肖良告诉记者，今年景区还在逐步完善各类旅游配套设施，尝试推出实景演出、康养项目等多种旅游体验，让流量沉淀为持久流量。张掖山丹马场景区负责人肖良，
2: 今年我们全面完善景区停车、休憩、讲解等各类旅游配套，常态化推出马外马奔腾、马术表演等特色实景项目，丰富沉浸式游览体验。同时，结合暑期游客客流增多，形成研学加康养加文创加文旅产业链。我们将细化游客引导、便民咨询等服务，不断提升景区接待能力，吸引更多省内外游客预约到访，全力打造草原马文化沉浸式体验目的地。

0: 钻立交翘触角，夹带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进入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着我感觉一点钟的生活圈，现主持这个跨境往来呢是越来越频密，北上撇数加做真多，感觉居民的热门选择。依托大湾区设立的古色、缤色乐园等等新的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本土经济，越来越多的港澳游客为尝鲜转向常来，加冰雪经济转化成这是本土消费的精量。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这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看到，尽管是工作日，雪道上却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港澳游客正在体验滑雪、戏雪，打破季节限制，打造从冬季专属运动到四季皆可体验的休闲项目。室内冰雪正成为越来越多港澳游客暑期文旅的首选。香港游客邓先生：
5: 我来自香港，可以开车过来。
6: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4: 旺盛的消费需求正推动着供给端的服务升级，珠海多个口岸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新增两个离境退税点，并将服务向核心商圈延伸，不断拓展文旅消费链条。部分酒店针对性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让港澳游客由当天往返逐步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7: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还有因为大陆现在很多亲子的地方的设备还有地方很大，很适合孩子到外面走一走。
4: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在横琴这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孩子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为了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驻商户超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的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游客程女士：
8: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可以乘着凉，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体验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0: 阮继续带伫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到一位台湾的少年人，叫做廖武轩。伊是来到大陆这地四川来求学，仰望讲呢，要较侪个台湾少年人会当走入大陆，带伫交流当中来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好，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台青廖武轩出生于两岸婚姻家庭。他的母亲来自重庆，这份血脉的牵引让他对川渝地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萌生了在大陆求学的念头。台青廖渝轩，
2: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跟我妈妈的一个谈话。我妈妈她就问我说，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当一个有意义的人。我妈就觉得很疑惑，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人？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如果今天我可以跟一个台湾青年也好，重新给他讲一个历史事件，重新讲一个历史观点，哪怕能够让他听一下或改变一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或看法，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廖渝轩来到四川成都就读历史系。四川厚重的巴蜀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以及包容热情的生活氛围，让他很快在这里安定下来。在历史学习中，他愈发坚定了扎根大陆的想法。
2: 我在这四年的历史学习，我真正的爱上了我们中华文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这四年学习慢慢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就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你才会继续学中国史，并不是因为学了中国史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点很重要。你就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你才能继续读上去。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讲，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因为读历史，我们家人都觉得读历史的选择择业范围太小了，但是我跟他们讲的是，我其实就是为了读而读，并不是为了工作而读。
1: 廖渝轩时常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他认为两岸交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分享真实的生活也是一种交流。
2: 就是两岸交流它不是很大的东西，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中你就能遇到。因为我很喜欢分享自己的社交状态，我觉得我的台湾朋友他是很直观的，他能够看到我在大陆学习的成长的经历，也可以看到像最近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就会选那个簪花，

0: 这次福建厦门之行让廖宇轩直呼亲切，深感两岸同根同源。他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用脚步丈量大好山河，感受大陆的发展与机遇，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1: 哎呀，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去那个这边有个妈祖文化广场嘛，那个文化广场的妈祖像，他看的地方就是那个金门妈祖宫。那么金门妈祖宫的妈祖像跟这边的妈祖像是隔海相望的，你就会觉得天哪，都是拜的一个神，然后看的是一个海峡，这就是同根同种。我就觉得这个我就才知道，哇，好棒哦。觉得在这个厦门，哎呦，我第一次来厦门嘛，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那亲切感就很浓这样子。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来到看见新大陆的单元，来关注着十五五开局之年，咱国家的汽车产业的创新脚步呢不断加紧。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等，实现跨越式的突破。中国也是排在全球上阶段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头前。咱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相关情况。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5: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6: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7: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阮继续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甲北港来专讲一个电会电区，去到比如讲大琴啊，也是讲一寡趣味活动来吸引观众眼球的古新地灵机器人现做实时个别表演的秀场，大批量的加入什么呢？加入各类生产车间来到一线来上岗实操，也进场来拍工的古新地灵机器人到底会当做什么款的工作呢？咱到底得记者来了解。
2: 在常州一家电机企业内，灵巧机械手弹奏出流畅钢琴曲。企业总经理王文伟介绍，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期科研成果，他们研发出连杆式、神驱式、直驱手三类灵巧手产品。除实验室写字、沏茶、猜拳等演示功能外，还能进驻工厂抓取各类异形工件，完成拣选、装配、拧螺丝等工业操作。
3: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
4: 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神驱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2: 王文伟说，这类灵巧手依靠手掌手臂内置微型电机提供动力，控制指令的集成电路板内置在手臂腔体中，主控系统下发抓取指令后，电路板快速运算，精准调控各关节电机运转，如今已成为工业生产的多功能设备。
4: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一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2: 无锡一家巨生智能机器人科技公司研发的智能装备同样投入工业实操，企业训练场中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作业，依靠机械臂精准完成尾气污染物后处理装置自动化检测。企业技术总监刘星说，人工检测一台重型车辆需要30分钟，集成多足移动机械操作检测模块的智能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无人作业，检测效率提升50%以上。
5: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人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2: 企业总经理屈阳表示，当下市场需求发生明显转变，客户不再只关注设备稳定性，更追求智能化少人工的解决方案，市场需求倒逼企业深耕细分场景，定制研发产品。
6: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他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

0: 蜜椒翘醋角，食得化鲜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看见新大陆单元，所来来关注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最近是联合来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的155规约，也这份规约是明确讲未来五年的时间，咱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路线图，到达2030年，咱国家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会达到18亿吨的标准煤，发电总总计量呢达到39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只是增量补充，也豆豆向主力的电源来转变。具体按怎做，到底来听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155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这样解读。
4: 我们十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3: 围绕这一主线，规划设定了4类目标。总量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发电方面，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这个数字相当于2025年美国和日本年发电量之和。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达到4万亿千瓦时以上。届时，我国发电量结构将呈现半数非化石、近半可再生、30%新能源的新特征。非电利用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标准煤。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规划首次提出了可靠替代目标。过去，可再生能源常被视作看天吃饭的补充电源，而十五五期间要让它真正挑大梁。可靠替代究竟要替代到什么程度？李创军给出了明确答案。
4: 那么可靠替代呢，我们这次呢也给了几个指标，主要是衡量它的可靠替代能力。一个就是置信水平，我们这个风光的置信水平呢，在十五五末，就2030年要到8%左右，整个十五新增的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可靠替代装机要到这个3亿千瓦以上。
3: 开发布局上，规划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十五五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到2030年常规水电达4.1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面向工商业、交通、建筑、农业等重点领域推进。规划首次要求新建集中式风光电站置信出力原则上不低于10%。同时，十五五期间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并加快建设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推动光热与风光电协同运营。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占比仅1%左右，与深度脱碳需求差距明显。李创军表示，
4: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3: 具体任务包括，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达200万吨，在东北、黄河、几字湾等地布局绿色氢氨纯基地，推进风光、供热、供暖。 发展生物质供热和生物天然气，因地制宜推广地热能。在消费端，工业领域扩大绿电应用，交通领域推动绿车充绿电，建筑领域将可再生能源纳入城镇规划，数据中心稳步提高绿电消费水平。那么这些目标任务靠什么来保障落地？李创军介绍了制度安排，
4: 加快修订出台可再生能源法，这是这个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制度保障。第二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配套部门规章吧，可再生能源最低消费比重目标制度和可再生能源消费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第三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政策，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也是针对当前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新能源发展面临的堵点、卡点、难点、空白点。第四个呢，要出台一个行动计划，针对深远海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第五个呢，就是要形成一套市场化的机制，也是针对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在新能源的开发建设呀，还有新能源市场规则呀，这些方面我们要完善相关的制度。第六个呢，就是要建立这个要素协同保障机制，因为现在新能源发展面临的这个要素的制约十分突出，那么要在部门之间要素协同上要加大力度，从而能够实现它持续的有序的一个发展。
3: 从补充到主体，可再生能源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的能源版图，这份规划是向碳达峰目标迈进的坚实一步。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用合到顶间总部内容，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看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
4: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3: 巴雅会馆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领略李白笔下的秀美庐山。
4: 传承有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朱泥塑匠心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正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通过165件套陕西和香港出土的文物，展现隋唐时期开放包容、繁荣昌盛的历史气象。
4: 本次展览由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主办，是康文署中国通史系列的第3场专题展，全面呈现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交流及对外交往的繁荣图景，同时展现香港在这一时期作为海上交通与

0: 贸易往来的重要角色。
1: 展品汇集来自陕西多家文博机构及香港本地出土的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8件套。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呢？展品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香港历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赖燕荣。
2: 现在呢，我们中国通史系列呢已经做到第三个，从夏商周、秦汉，是我们这一次隋唐讲这个唐的辉煌的话，我们必须要往上追。隋代呢，它有四个很重要的基建嘛，就是第一个就大运河，第二个呢，沿着大运河它建了很多的粮仓，第三个呢，就是它建了这个的大兴城，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城嘛。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他建的直道。在这个四个元素里边呢，我们就取了两个，就讲了他的大运河和粮仓的基建对唐代的经济的贡献。然后我们再往上追，这个魏晋南北朝也是因为战乱，然后在北方很多人要逃难到南方嘛。然后在那个时代呢，所以就然后整个民族的融合呢都做得相当的好。那这个也是影响到后来到唐代的时候，为什么他开放包容的特征也是从这个魏晋南北朝开始，重点是讲唐代的辉煌、唐代的盛世。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切入点呢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带到隋代的基建，然后最后呢就唐代的辉煌。
0: 那这一次展览有哪些的特色展品呢？帮我们推荐一下。
2: 因为唐代它经济很丰裕嘛的一个时代，它的贵族或者哪怕是他住在长城里边的平民吧，他们都是很娱乐生活很丰富。比如其中一件呢，我们就我会推荐那个打麻球俑。这一件的打麻球俑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反映了什么呢？就当时唐代的人打马球这个活动的兴盛。马球呢本身它并不是从中原那个兴起，它是从波斯传入中国。但是呢在长安呢，无论贵族、宫女等等都很喜欢这个活动。他们当时叫这个打马球俑呢叫这个打马球，这个活动叫菠萝球。他们呢每家每户建这个他们的宅邸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个私家的麻球场，就假如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话。那在整个长安城里边呢也分布着很多很多的麻球场，就供他们做这个的玩乐。第二件呢我想推荐的呢，出土自这个永泰公主墓的三彩的运豆。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很有趣，这怎么唐代的时候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运豆。然后它这一件运豆呢三彩嘛，三彩器的话呢它是一个低温成釉的一个器物。它呢要不呢就是做观赏器，要不就是做名器，名器也就是陪葬器嘛。我们呢就找到唐人有一幅画叫捣炼图。它正正呢就有几位宫女呢在把一张很大的布呢就展开，其中一位宫女呢就用这个运动呢在烫衣服，这就反映着他们对生活那种细腻的追求。还有一件也跟大家介绍的是呢，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智慧轮纯金宝函。那这个宝函呢它是通体都是纯金制造，法门寺里边呢一共藏着4枚佛骨，就佛骨舍利嘛。那这一件的纯金宝函呢就是用来装其中一件的佛骨舍利，它装的那一件呢其实是一枚银骨而不是真骨。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或者它所藏的一共四枚里边呢一枚是真骨，3枚是银骨。那我们今天就只存了这个纯金的宝函，但是呢这个银骨呢就已经没有放在这个宝函里边了。但它整个制造的工艺还有它的那个纯金，它那个宝贵的程度呢就反映着那个唐代的时候呢对礼佛的那种观念是多么的尊崇。这三件呢是我觉得是不可以错过的文物。
0: 还有一件是彩绘双环望仙记吕无勇，这个吕无勇也很特别啊，看起来是比较瘦，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就是唐朝的这个丰满的美女的个形象是不一样。那这一件的文物有什么的特点呢？背后有什么的故事吗？
2: 她看起来长得瘦瘦的，跟我们一般认识唐代盛唐时代的女性这个身材比较丰满嘛，完全不一样。那确实呢这一件吕无勇呢她很瘦，穿着很特别，这个表情很温和，很雍容华贵的一个女武俑。 他的头上边吧有两个圆环，一个假的髻，他就用竹枝，然后就把那个髻呢，那个形状就把它给插在头上面，然后再用头发给捆着。衣服吧，很飘逸。然后很多的学者就说呢，这个是受到这个之前就北周的那个战俘的影响的一件武衣。他的鞋吧就穿着唐代很流行的云头里。虽然说唐代的女性呢一般身材会比较丰满。但是呢，其实唐代毕竟也分四期嘛，大概呢，就盛唐的女性呢，对这个追求以胖为美呢，在盛唐呢，才是这个女性的审美观，这一件那么瘦的一件女武俑呢，也就反映着呢，它并不是盛唐的时代的产物，我们推断呢，它应该是北周到唐代初期的一个很典型的女武俑。
3: 展览以唐长安城李方志为空间布局，融入唐诗、壁画、古乐等文化元素，运用多媒体投影、互动游戏、沉浸式 VR 等技术，呈现盛唐长安的万千气象，体现隋唐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与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
2: 除了我们有很多精彩的展品以外呢，我们很希望呢，就可以把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元素可以融入我们的展览里边。比如说，香港观众也好，内地观众也好，我们都对唐诗很熟悉嘛，我们就找了很多不同的唐诗。

食嘛，然后旁边呢就会有白居易他写的这个有关胡麻饼的一首唐诗。我们从小到大也是听到很多唐代的人物嘛，就伴随着我们成长。然后像唐太宗、魏征，我们书法大家颜真卿，然后我们的门神的那个原型之一的这个秦叔宝，还有尉迟敬德等等的人物呢，哎，我们也不想错过。但我们也没有办法从文物上面对人物有一个呈现嘛，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人物呢做了很多的剪影，就穿插在我们。

0: 也没有办法从文物上面对人物有一个呈现嘛，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人物呢做了很多的剪影，就穿插在我们整个展厅里边呢，多从壁画里边看到当时的文化。我们呢就在我们的墙壁上面就仿墓葬里边的壁画，也是按照不同的主题，就甚至放在入口的那个位置里边呢，就会有我们的刻蚀图，侧面的就反映着呢。哎，我们香港历史博物馆欢迎着大家进来我们的这个随堂展，然后我们还有设计了一些儿童的展板呢，里边就是就着那个文物提出很多很有趣的问题，就希望呢家长呢可以带着他们的小孩儿，成年人看着那些展板也可以对文物有一些思考，带着疑问去看这个文物，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出一些答案。我们的多媒体其实也是不能错过，其中有一章讲到这个，它开放包容嘛，然后宗教、科举、它的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三个呢是我们想要提到的重点。但科举呢，我们确实文物来不了，就不让出境嘛，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们叫全民做官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一些关于隋唐历史的问答题，然后每一位呢都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嘛，试着回到唐代，然后就大家可以当状元。我们从人物、从唐诗、从壁画，我们设计了很多的儿童展板，然后我们有一定数量很有趣的多媒体，就是去配合着跟大家说唐代的历史、唐代的辉煌。
1: 陕西与香港虽相隔千里，但文脉相连，根脉相通。今日的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与隋唐长安同样展现开放包容的国际都会特质，两者都在文化艺术交流中扮演关键的桥梁角色，体现枢纽城市的独特魅力。
2: 此次展览不仅展出了一批精美绝伦的历史器物，更是一次中华文化面向世界的自信展示。我们可于展览中欣赏中国古代文明瑰宝，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我是雅文。苏州盛泽镇的丝织品久负盛名，文人士大夫通过运河的水网达成造园的自我追求，而市民百姓也通过这条河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到春夏之交，盛泽镇的丝织工坊便开始繁忙起来，当地绣娘早早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种忙碌景象早在明代中晚期就已经遍布运河两岸。
1: 明朝初年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生产，增加收入，积极鼓励发展农桑。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3: 江南气候温和湿润，桑树更是得以大面积种植，作为原料的蚕茧产量极为丰厚，江南丝织业因而蓬勃发展，并传延至今。如今的无锡太湖边，手工缫丝的工艺还在传承。400年前，曾有一位嫁入无锡江阴徐姓人家的姑娘，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娴熟的管理，使家中纺织作坊蓬勃发展，鼎盛时有织机20余家。依托水路的便利，他家品质精良的布料甚至一路远销到松江等地，产品供不应求。几年后，家里迎来了一个新生命，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家中蒸蒸日上的产业给培养未来一代大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打下了殷实的经济基础。出身优渥，衣食无忧的徐霞客无心功名利禄，无意科举，从小就醉心于广阔的天地山川。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踏遍三山五岳，穷尽江河渊源。虽说父母在，不远游，但徐母心胸豁达，亲手缝制了远游冠，鼓励儿子志在四方。22岁这年，徐霞客乘船自无锡太湖出发，从此踏上他在路上的旅行人生。此前，像他这样自由挥洒的人生状态可以说是难得一遇。明朝初期，朝廷重农抑商，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百姓出门超越百里需有路程许可证，否则处以杖刑。到了徐霞客生活的年代，正是繁荣的运河商业为人口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人生的选择有了更多的可能。如今的江边渡口依然挤满了等待过江的市民，这种情形数百年间从未改变。1570年，徽商黄变出版《一统路程图记》，从少时起便跟着家人辗转中国各地经商30年的他，在书中记载了从北京到江南沿运河而下的各地距离和驿站情况，堪称当时的运河出行攻略。特别是在江南城市间的水路交通线上，每天都可以换船乘坐，就像在今天的地铁与公交线路上频繁换乘。这种方式在当时被叫做跳船。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正在运河沿线飞速形成， 十七世纪初，文学家冯梦龙通过笔下的人物品评当时的社会，已是一品官，二品客，客即商旅之人，阶层间的界限被打破。江南市场的刺激，使得北方地区的经济也迅速商品化。运河市场急需一种稳定货币，此后这种货币将广泛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和全球贸易。徽州的崇山峻岭中，学者康健正带着白银研究的课题寻访徽州村落。
4: 这几张地契呢，反映的这个都是来自清门同一个地方三四都的，它是明朝不同时期的这个买卖情况。
3: 在一位老者的个人收藏里，他发现了明朝中期白银交易的重要线索。
4: 这个价格呢是梅花银一两二钱，
5: 天顺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4: 说明呢，这个时期的明代这个中期的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呢，比明代早期前期的那些用的宝钞和实物的这个货币，相对来说呢，商品经济已经向前发展一大步了。
3: 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代中后期。这个华丽转身，几乎伴随了有明一代国家货币体系善变的种种阵痛。明朝建立之初，金银是被禁止流通的，铜钱笨重不易携带，纸币又因过量发行严重贬值，遭到百姓抵触。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交易使用的货币极为混乱，甚至一度流行实物交易。商品交易的混乱阻碍了明代的市场经济发展，白银货币的流通成为一种趋势。这场白银变革自下而上催生了政策的变化。明代中后期，南方各省税粮改征白银，此后朝廷进一步允许需要服役的工匠可以用白银代替工役，以银代役，以银代赋，在明代后期彻底完成。
4: 往往是在运河流域在长江流域，这些徽商都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徽商在外面活动经营，把财富寄回家，这是一个直接原因。更大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跟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这样呢，这白银就从那些大市场流入到我们徽州这个偏僻的一个乡村中。
3: 此时，白银已经成为上至朝廷赋税，下至平民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基本货币。以运河为中心的水网和以白银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成为全国市场的基础，而这一全国市场又成为了全球经济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玻利维亚波托西，工人们正在进行银矿开采作业。这座高原小城的银矿开采已有五百年历史。十六世纪，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白银产量暴增，银矿波托西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南美最大城市。经过跨洋贸易，这些美洲白银中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都输入了中国。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国内白银不足，运河沿线市场需求的白银大量又从南美与日本输入，西方和日本则借由向中国市场源源不断输入的白银，换回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昂贵的中国商品。这些货物回到欧洲市场和日本当地后，往往身价百倍，获利无穷。遥远的东方成了西方人淘金梦的所在。从运河上飘来的不仅仅是奇石和银两，还有许多离奇的故事。
6: 上回书说到唐僧师徒四人 躲离了小西天是
1: 矛盾文学奖获得者运河主题小说北上作者徐泽辰。
7: 在很多年里，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其实一直有争议，最后胡适认定是吴承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西游记中有很多的淮扬元素，包括淮扬菜。
3: 每年四月正是蒲菜上市的时节，蒲菜也是淮安人钟爱的食材。金钩蒲菜、蒲菜炖斩肉是淮扬菜的经典名料。如果你热衷于淮安菜，同时还是小说《西游记》的热心读者，你会发现书中频繁出现淮安菜的影子。甚至到了古印度河流域，当地人款待师徒四人的菜席里就有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十清华。这正是淮安菜中常见的食材蒲菜。
6: 喝了茶之后，饭菜也做得了，桌上摆的是满满登登啊，
8: 什么面筋呐、豆腐啊、玉苗啊，什么香豆米饭呐、醋烧葵汤啊，用我们淮安话说啊，吃的了叫憋他贼味。
7: 就是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这一路上吃的全是淮扬菜，这个肯定是说明作者对淮扬菜特别熟悉，而且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沿着师徒四人他走的这个路线做充分的田野调查。
3: 作为运河边的淮安人，吴承恩除了短期外出做官，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淮安的家中。但正是因为身处淮安，他才能在运河边的市井评书与传闻中收集到大量故事材料。
7: 你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遍知天下事，因为你有足够的信息来源，而这些信息来源是由运河带过来的。五方打土嘛，人来多了相互交流，然后能够生发出来很多东西。
3: 吴承恩只需要出门几步前往运河边，便可以见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听到曲折离奇的故事。正如吴承恩自言，他写的不全是神魔鬼怪，而是记录的人间百态。
6: 三藏心诚神力拥，悟空法显妖魔虽。师徒四人这一路也不知前方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都诞生于淮安。随着人群和经济的流转，通俗文学在运河沿岸迅速生长扩散。杭州人黄小健是当地旧书市场的常客，在这里他能捕捉到与历史时空交汇的信息。作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专家，古书籍可以带给他灵感。黄小健所继承的雕版技艺在明代的江南运河流域得到发扬。当时的图书印刷与出版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这是运河沿线商业兴盛、市场繁荣的又一影响。此后，通俗文学的出版物成了江南地区各类集市摊贩的必备商品，甚至催生出了书船这种以买卖书籍为主的水上贸易。市民阶层对通俗读物的巨大需求，迅速发展的图书出版业又进一步催生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运河流传甚至出海，被世界所熟知。
2: 明清两朝在运河上汇聚交融的文化变革，通过全球贸易与西方世界相遇，交织成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波光潋滟的独特风景。
1: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也带着徽系辗转至运河沿岸，这将给运河沿岸的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古人的夏天从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和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8月3号到7号，根脉中华推出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触摸诗歌里的温柔与壮阔。
2: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一生好游名山的李白

0: 白曾在此写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名篇，流传至今。
1: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庐山由于高耸于江湖之间，雨量丰富，云雾多，千姿百态，变幻无穷。到庐山旅游，不可不体味庐山的云雾之美。在庐山，有时山巅高出云层，从山下看山上，庐山云天飘渺，时隐时现，宛如仙境。从山上往山下看，脚下则云海茫茫，有如腾云驾雾一般。有时山上暗无天日，山下则是细雨飘飞。
0: 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是紫烟呢？下面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孝一一起去江西欣赏李白笔下的秀美庐山。
2: 观云亭就是专门用来看云的
3: 啊。
2: 其实这观云亭周围的云气就特别好看，远远望去那个观云亭小亭子啊，独零零的在山头上，然后四周云烟缭绕，从下午到黄昏，那个天上的云彩啊，白色变成黄色，又变成紫色，
3: 变化多端，
2: 真是太美太美。
3: 嗯，
2: 可以说永远的印在我脑海里头，真是太美了。
4: 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要登上庐山？
2: 李白他跟庐山很有缘分呐、啊。李白一生曾经五上庐山，五次登上庐山。那么他第一次呢，在他二十多岁，二十六岁的时候，他第一次上庐山。一个当然是欣赏风景，他想在山水里头汲取自己创作的灵感，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他来看望自己啊一个兄长，这个兄长当时在九江，就是庐山脚下，在做生意做买卖，所以呢，这个李白呢，他其实既是为了个人饱览名山大川的风光，又是为了来看望他的哥哥，他第一次上了庐山，就是公元的726年。
5: 日照香炉生紫烟，为什么是紫烟呢？烟不都是白色的吗？
2: 我想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心目中间一直盘桓着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是紫烟呢？从我到自己到庐山去看那个瀑布呢，上面是白烟，阳光照射的。但是呢，这个就有几种说法了。有的人说呢，李白是写实，写的实际情况，因为他可能不是在这个正午的时候，比方说他下午啊或者什么时段呢、啊、那个阳光折射在那个水雾上面、啊、升腾起来的那个水汽带着光芒的，它恰好是紫色的，这个光线折射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一个自然原因。那么也有人说呢，李白因为大家知道非常喜欢道教，他自己应该说就是一个道士，这样有这么一个身份，所以呢这个紫色啊，这个紫气在道教里面有特别的含义。对，紫气东来，老子出函谷关，那个关隐就说好像望见有紫气东来。对道教来说，这个紫气是非常崇高也非常吉祥的啊，代表着道教的圣人，所以呢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个紫烟可能有这个意义。
3: 咱们伟大诗人李白是五次登庐山，您刚才只说了第一次，那他后来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又去到了庐山呀？
2: 李白第一次呢，其实没有怀着什么功利目的，他也没有什么人生经历嘛，小青年一个，对吧？毛头小伙子登上庐山。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呢已经是学习了道教，所以呢他求仙问道之心啊，在第二次上庐山的时候，这个是比较明确了。第三次上庐山呢，是避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起来了，这个李白和他的夫人这个想啊，哪里比较安全，风景又比较优美，适合于避乱隐居呢？那么想来想去，还是曾经到过的庐山呢最好，所以呢他就第三次上庐山避乱，欣赏风景，读书隐居。第四次啊，就是有点迫于无奈了。大家知道在李白的一生中间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他参加了永王李璘的这个幕府、结果呢他就下浔阳狱，实际上被关在这个庐山脚下，这个浔阳就是九江嘛。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第四次跟庐山有关。最后一次李白登庐山，实际上我觉得他登庐山的时候写的那个诗啊，就对自己的人生啊有一种总结反思的意味在里面。因为从当时的年龄来说，李白已经是个老人了，对不对？然后他写的最有名的一首

0: 首诗就是庐山谣寄卢氏玉虚舟啊。那么在这首诗呢，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啊，朝别黄鹤楼。他就是离开了黄鹤楼，然后呢又到庐山上来了。很有名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啊，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个是写庐山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这首《庐山谣》里头既融合了李白的人生反思，又融合了他一生最后所见到的那个庐山的美景，两者把它结合起来，这首诗也是一首千古传颂的名作。
1: 奇峰怪石，鹤谷瀑泉，形成了庐山奇特瑰丽的山岳景观。庐山雄奇秀拔，云雾缭绕，恰似一幅大自然的山水画卷。
2: 庐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篇章，传世诗篇和白鹿洞书院等历史古迹都为庐山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潮州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北宋时期的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的里程碑，其生产的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受当地人爱喝茶的习惯影响，潮州手拉朱泥壶逐渐成为潮州陶瓷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涌现出许多手拉壶作坊。
5: 传承有我，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朱泥塑匠心的故事。
7: 里面已经有装干的小花瓶了，这个也可以。
8: 谢华出生于制壶世家，是骏河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
7: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8: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
7: 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在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
8: 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7: 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以朽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沿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8: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7: 它就有相对有点抽象的，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的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神韵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0: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比如这四大菩萨。
1: 甚至总共经历了大概从头从设计有想法，到设计，到四个完成的经历了整整4年的时间，画了7、8次图，然后杂乱的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脏画，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0: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 4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五台山，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
1: 在他眼中，
0: 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
1: 一把那个明壶，都有时通过一两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百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用试制、制作，然后批判、再试制、再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
0: 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 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 18% 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那选择朱泥是又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力很大。 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提梁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了。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 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在此创作。 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现代，都很多人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依着自己构思思想嘛。
0: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源。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1: 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
2: 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龙酒啊，坐在这里，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那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个就是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了门都会经过很多推敲。
1: 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2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2: 像这把壶拿在手上，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
1: 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2: 我最高兴的就是2年招了一些9年轻都是读书的，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对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就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3: 在谢华看来，一把好壶如果想让品茶者心情愉悦，无论器型还是线条，都应与品茶者交流，感情相通。这是理想的境界，也是每一名制壶者的追求。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踮伫今仔日两花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就甲乡亲斗阵来讲着啊。为了加强离花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实施条例有关的规定，最近呢，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离花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的事项，共同关注离花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安怎来征收。公告发布之前已经设立的离花信托个人业务缴纳的这个税款安怎来处理？今仔日咱请乡亲到阵来共同关注。另外，爱家乡亲讲到台湾设计师啊，珍妮，伊踮伫陕西生活真侪年的时间，对陕西真深厚的历史文化真感兴趣。伊常常啊是探访陕西各个所在，正名胜啊古迹，为当中呢吸取一挂设计灵感。最近呢，伊走访了西安的花清池，咱到阵来听伊的一个分享。也可以跟乡亲讲到，随着经济社会紧速的发展，安怎来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这是真侪城市遇到的这个问题。踮伫湖北武汉啊，一种哦，互人叫做是城市第二水源的再生水，正咧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什么是再生水？伊敢会安全？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乡亲到底来关注。另外，咱也搁要请乡亲到底关注一挂网络顶头咧传的这个叫做热天时的养生啊、减肥的这撇步。看后面的有倒一寡误区，大家人吼又应该记掉倒一寡应该注意的事项。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最近这几年吼，一寡个人呢通过设立离花信托进行财富的这一代又过一代，这叫做代际传承，跨境资产配置啊，含加风险的这个管理。因为吼离花信托啊，应用呢设立点滴信息透明度较低。社户咧较低，一个国家或者是地区，部分个人咧利用伊来转移资产，吼、哦、来稳中财富，也够得税。为了加强离花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含甲实施条例有关的规定，最近咧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离花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的这个事项。根据公告啊，居民的甲财产第二国家离花信托，也够离花信托诞生的这个收益，需要按照规定来申报来交个人所得税。离花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安怎来征收？公告发布之前已经设立的这个离花信托个人还未交的这个税款安怎来处理？来，稍后去咱请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依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是新出台税收法律规定，而是对个人所得税法已有规则的细化与明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1: 此次公告的颁布呢，是通过健全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的税收的政策呢，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更有效地加强了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同时呢，公告呢能够紧密地结合呢在离岸信托里面纳税人最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呢，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增强了税制的确定性。
10: 此次发布的公告 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李旭红表示，离岸信托是一种较为复杂的金融工具，公告充分考虑到其运行的底层逻辑，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1: 可以做到呢，既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将这个复杂的金融工具啊我们用清晰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明确，这呢都将有利于呢鼓励投资，并加强了资本和财产的管理。
10: 同时，公告还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个人在境外已缴纳与离岸信托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予以抵免。对于居民个人已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信托收益，明确实际分配时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李旭红表示，这些规定避免了重复征税，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11: 公告里面还明确了，我国居民在离岸信托里面呢，境外已经交过的税呢，可以予以抵免。这不但维护了国家的税收权益，也避免了我国居民呢在离岸信托里面出现了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呢，都会导致呢产生风险，是会有利于稳定啊投资的预期呢，提高金融投资的信心，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1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1: 规定啊，还充分考虑到了量能纳税的基本原则，既鼓励投资，又明确了投资者收益呢，应该呢合理的纳税，充分的考虑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个收益分配的边界，那么可以呢更有利于优化这个收入分配，也是促进了共同富裕。总体而言呢，公告的颁布对于投资者和国家都是有利的政策。对于投资者而言呢，未来的投资将预期呢更为明确，税制呢简化，税负也更合理，还能避免呢国际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的风险。而对于国家而言呢，公告呢不但主张了税收权益，也避免了税收的流失和税基的侵蚀。
10: 自2018年个人所得税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现代化的税收征管体系，由过去主要对企业的征税转向具备更为有效的税收征管能力，能够覆盖更多数量的自然人纳税人。李旭红表示，此次公告的发布也反映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能力实现新提升。
11: 那么这次公告的颁布呢，它意味着呢我国对自然人的这个税收征管能力进一步的提升，由过去呢主要是对境内所得的征税，那么现在呢是具备了对境外的所得也有更好的征管能力，进一步呢强化呢我国税收征管能力，促进合规纳税呢夯实强基工程的体现。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工。台湾设计师吼珍妮咧，踮伫陕西生活真侪年的时间，对陕西深厚即历史文化底蕴真感兴趣。伊常常吼踮伫陕西各个所在咧探访即名胜啦、古迹啦，为当中咧来吸取设计即灵感。最近呢，珍妮吼探访了，互人叫做是天下第一牛泉花清池。真侪人吼讲到即个花清池，就想到伊含甲杨贵妃的即个故事。踮伫探访的即个过程当中呢，珍妮吼无按照常规的即个游赏的路线来打卡，也是以设计师的即个专业的角度，区点伫即个海棠汤、海棠汤的即个位置边啊，详细来观察池壁顶头即个弧形的纹理，伸手吼去望即个温泉果园的出水口，感受为土卡下面呢溢出来，传承了千年的即个43度的天然的温泉水。伊表示讲啊。一直到家亲手去望到花清池千年之前的这个石材的肌理，才真正读会晓。

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西安临潼立山脚下的著名皇家园林华清池，现在这里也称为华清宫。很多人对华清池的第一印象来自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但真正走进来才会发现，这里不只有浪漫传说，还融合了天然温泉、皇家宫苑、唐代遗址以及近代历史。华清池最重要的自然条件就是立山脚下常年

0: 完成之后休养、沐浴以及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走进园区，大家会看到水池、亭台、长廊与立山的景色交织在一起。从建筑师的角度来看，华清宫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把宫殿孤立地放在平地上，而是依靠立山的地势，让山、水、温泉和建筑形成完整的皇家园林空间。我们这沿着水边慢慢走，眼前的红柱、灰瓦、拱桥和湖面倒影，会让人想象1000多年前唐代宫廷来到这里避寒、赏景与宴饮的画面。接下来一定要看的就是唐玉汤遗址。考古发掘在这里清理出了多座唐代皇家浴池，其中包含唐玄宗使用的莲花汤、杨贵妃使用的海棠汤，以及唐太宗相关的星辰汤等。这些浴池大小和造型各不相同，也反映出唐代宫廷严格的身份等级。大家仔细看，杨贵妃使用的海棠汤，平面造型就像一朵盛开的海棠花。虽然今天看到的只剩下石砌的石壁与遗址，但透过池子的尺度、曲线和进水设计，仍然可以想象当时皇家沐浴空间的精致程度。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下：“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也让华清池从一处皇家温泉成为流传千年的爱情意象。不过啊，珍妮姐姐觉得来到这里，你不能只看到杨贵妃的浪漫故事哦。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相遇发生在盛唐最繁华的时代，但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了，繁华的宫廷生活迅速走向离散。华清池因此不只象征爱情，也见证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变化。今天跟着珍妮姐姐慢慢逛华清池，不妨先放下对杨贵妃故事的既定想象，看看这里的山水格局、皇家浴池和历史建筑。原来一池温泉既可以承载帝王生活，也可以见证盛世繁华、爱情别离与时代转折。这就是华清池最令人难忘的地方。
1: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如果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话到三讲，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命脉。随着经济社会急速的发展，安怎来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这是真侪城市拄到这个问题。踮伫湖北武汉啊，一款吼，互人叫做是城市第二水源的再生水，正咧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安尼吼，什么是再生水？伊敢会安全？会当用踮伫什么所在？来，刷落去咱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庭来了解。
1: 在武汉市青山区北湖流域再生水利用工程一期现场，两名运维工作人员正对再生水管道配套的加压泵站开展日常巡检，确保再生水管道及其配套设施正常运行。武汉市青山区水务和湖泊局水政科科室负责人张胜介绍，该项目每天可稳定供应再生水 10.49 万吨，全面投运后，每年可替代优质地表水3810万吨。这些经过处理的再生水，通过一条长达6公里的传输管道，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周边的武钢、中石化等大型工业企业。
2: 再生水又俗称为中水，实际上就是介于我们所说的自来水，就是俗称上水，还有我们的这个污水，俗称下水，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这就是再生水，它实际上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尾水啊进行这个有益的提升之后啊，再根据具体的使用啊来进行这个提升，再转输之后用于这个整个的这个水资源的再利用、再提升。
1: 也就是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净化后，再根据不同的用途进行深度处理，就变成了可以循环利用的再生水。那么，再生水都有哪些用途呢？张胜介绍，目前再生水并未作为饮用水源，而主要是作为工业回用和市政杂用水使用，比如绿化用水、消防用水等等。再生水的生产和回用需要经过严格的工艺流程，确保水质满足不同用途的需求。张胜，
2: 我们目前的话主要是采用三级处理的工艺，第一级呢就是这个物理处理的方法，就是相当于对这个尾水的这个物理杂质进行这个过滤。第二种呢会采用这个生化的工艺进行处理，实际上呢就是对这个再生水内部的一些指标，包括氮、磷等各种化学指标进行减量。第三种就是我们的生化处理，这一块就要根据具体的我再生水的使用功能来进行这个生化处理的这个工艺的确定。
1: 记者了解到，早在2022年，青山区便成为武汉市

0: 首个再生水利用试点区。目前青山区再生水主要应用于两大板块，工业回用和生态补水。在工业领域，根据企业的具体需求，一起一策地进行水质提升和输送。而在生态补水方面，北湖污水处理厂围水提升人工湿地项目正在建设中，该项目将对围水进行生态化处理，使其达到准四类水质标准后排入北湖小港，有效地改善区域水环境。而放眼整个武汉市，2025年武汉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率提升到了 38.65%， 再生水成为流动在武汉市生态脉络中的新鲜血液，为城市生态和产业发展注入了持续动能。然而尽管前景广阔，但再生水的推广仍面临挑战。张胜告诉记者，目前最大的难点在于政策的完善和价格机制的理顺。
1: 目前我们的再生水利用啊，毕竟还是在这个试点区啊，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相关的政策的制定啊，还是存在的一定的这个前进的空间，所以我们这一块可能是要从制度上面来引导企业来推广再生水的使用。第二方面的话，可能就是关于价格机制的问题。以青山区为具体实例啊，我们目前核算出来的再生水的水价，这个水价可能会高于部分厂区它自行取水的水价，所以这一块可能还是对我们再生水使用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0: 那么如何让这种用过的水发挥更大的价值？张胜说，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场关于用水观念的革新。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啊，可能还是要做好宣传工作。实际上在全世界各个领域来讲，再生水的使用呢，也已经开始逐步的推广了。我们的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但水资源丰富不代表我们可用的人均可支配的水资源丰富。第二块工作的话，可能我们要拓宽再生水在各行各业的这种使用。其实目前我们更多的还是在厂区啊进行回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市政领域进行杂用。实际上我们也要可以根据我们区域发展的这个特点啊，然后对这个再生水的使用呢进行拓宽。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独家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最近吼，这个天气真正是较热，袂少朋友咧想着讲啊，趁着现在咧这么热这个时期吼，啊来去锻炼，来去保养啦吼。但是咧，咱发现讲啊，身边咧对这个叫做跟风踩坑的朋友袂少，有的人咧对着这个网络顶头咧传的叫做攻略啦吼，中道时咧烫车卡，打点伫迄个烧烫烫的水泥涂卡顶头，结果咧脚底吼去烫起趴，一个人吼听了这个叫做真离谱，这个网红偏方啦。然后摕这个开塞露来泡茶，然后咧想要减肥，最后咧胃肠挡袂牢，这听起来吼真咸，而且真神奇的这操作咧。

0: 我就朋友吼，朋友圈来对，天哪、啊，光脚踩地，这是免费的这个用心，这个委托，我就朋友吼跟风啦，跟着人咧骑啦，安尼烫只脚吼，打点伫头壳顶头，敢真正会当来用心，有倒一挂需要注意的代志，来扫入去咱抢先到底来听专家的解答。
1: 三伏天用脚直接跟地面来接触，比你泡脚100次都有用。
2: 根据网上的说法，三伏天阳光加热地面，光脚踩地能借助地表的阳气温通经络，驱散寒湿。不少人跟风尝试，有人说踩了几天很舒服，也有人说地面太烫了，走一圈回来脚上起了好几个泡。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副主任中医师姜丽华表示，三伏天光脚踩地确实是一种中医养生方式。
3: 脚底上有我们半数以上的一些经络呀、穴位，还有脏腑反射区，我们可以通过和地面的接触来刺激我们足底的一些穴位，来起到一个舒筋通络呀、改善气血运行的作用。其次呢，就是我们夏季的时候呢，这个阳气比较充盛，地气比较足，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补阳的方式，可以改善一些下焦虚寒或者是一些上热下寒的症状，比如说面部容易长痘啊、口腔溃疡啊，还有容易心烦啊、失眠，但是会手足心冷，还有是小腹冷痛，这种症状都可以来改善改善。
2: 姜丽华提醒，三伏天光脚踩地虽有好处，但要警惕中暑烫伤风险。首先建议选择在早晨傍晚时间段，避开烈日直射的时段活动。其次尽量选择干燥温和的泥土地或者自然草地、鹅卵石路面，避免柏油马路、水泥路等容易烫伤脚底皮肤的路面。另外光脚踩地时间不宜过长，15分钟左右即可，以轻微出汗为宜。
3: 踩完之后呢，也要注意自然的回汗，不要立刻去吹空调或者是用冷水冲脚之类的，会容易更加造成一些阳气的损伤，可以适当的再饮一杯温开水。
2: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阴虚火旺型体质，平时容易口干咽干口苦，或者湿热内蕴型体质，大便比较黏腻，舌苔黄腻，这类人群本身体内的火就比较旺，这个时候在光脚踩地不仅不合适，可能还会加重症状。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新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最近呢，一个号称叫做开塞露对茶饮料，一天可以300斤，所有的这减肥偏方点在各大社交平台顶头啊，真受关注。不少朋友吼，真想要去试。这到底是减肥的这个神方秘方，或者是健康的杀手？来，扫入去，咱乡亲到底来听医生的一个建议。
2: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已经有不少网友开始尝试开塞露搭配茶饮料来减肥了。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自己尝试后引发严重腹泻，半夜挂急诊治疗。针对这一所谓网红减肥偏方，医生表示，开塞露是一种用于便秘的外用药，根本不适用于内服减肥。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减重门诊张平，
4: 开塞露是一种外用药，它是经过我们的直肠给药的。那么这种药物如果吃到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当中呢，它对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是会有损伤的。这种减肥呢，看似可能你拉肚子啊，减掉的其实是水分，其实并不是脂肪。所以说这种方法呢，它对我们的身体长久下来是有害处的。
2: 为了验证，记者也买了一瓶开塞露和一瓶茶饮料。将开塞露滴入饮料后，瓶中立刻出现一层油状物扩散开。张平解释，这就是开塞露里的甘油成分，喝下去后因为高渗透压作用，肠道内水分会急剧增加，引发渗透性腹泻，短时间内排出的全是水，体重秤上的数字确实会降，但一喝水就回来了，减的根本不是肥而是水。而且渗透性腹泻不仅会引发脱水，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的可能引发休克猝死。
4: 减肥的这种核心理念呢，还是要以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基础。健康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我们讲，包括饮食上、睡眠上、运动上。饮食上呢，就有一些合理的饮食配比。我们要想减肥的话，我们每天的摄入量是要小于我们的消耗量，这样天长日久积累下来，我们的体重就下降了。
2: 医生提醒，减肥一定要遵循科学规律，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和专业医生的指导，切勿轻信网络偏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 假期期间吼，不少家长啦，或者是囡仔吼，希望讲会当减重吼，体态管理会当管理甲更加好，所以咧，该纳入到甲假期的这个计划，希望利用长假期间吼来调整体型，改善健康。但是吼，无去节食啦，吼，超负荷这个运动啦，等等这些错误的。

0: 严重的这个方式，颠倒的真够造成对囡仔生长发育的一个损伤。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讲啊，咱中国咧六到加十七岁这儿童青少年超重肥，吼、哦，这个肥胖率已经是达到19%，相当于啊每五位的这少年当中，就有一个人体重是超标。家己内底吼，青少年减重应该安怎科学来展开？医师啊提醒讲啊，青少年减体重吼，唔通讲急于求成，来照搬成年人减重的这个方式。科学的干预才是关键。来，稍起，咱请对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1: 今天的这个患者是一个20岁的男性患者，体重是
2: 15岁的小陈，刚上高中，身高1.8米，体重却达到277斤。在南昌市第一医院多学科体重管理中心，内分泌、营养、康复、中医等多学科专家正在为他联合会诊。小陈告诉记者，从中学起，体重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如今就连日常走路、上楼梯都十分吃力。
3: 包括上楼，包括那个走路都会比较累。这个肥胖对我这个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打球的时候可能那个跑不过来。健康方面，目前可能是我年轻吧，没有体现出来。
2: 小陈觉得没事儿，身体早就不答应了。可检查报告一出来，医生直皱眉，各项代谢指标都在报警。肥胖的危害可不是嘴上说说。南昌市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邹毅，
4: 内分泌的检测就发现患者已经是处于一个明显的胰岛素抵抗、糖前期、糖耐量受损的阶段，同时伴有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那么对于他来说呢，他的减重的目的不光是说把体脂率减下来，更重要的是恢复他的一个正常的代谢状态。
2: 小陈的情况并非个例，青少年超重肥胖不仅会加重关节负担，影响骨骼发育，引发血糖、血脂等代谢异常，还可能对孩子的心理状态造成影响，出现自卑情绪。不少家长急于求成，采取极端节食、高强度运动等方式给孩子减重，在医生看来，这类做法反而得不偿失。邹毅，
4: 对于青少年减重来说呢，不光是说要减少他的体重，那么我们要关注到他的生长发育的需求，极度的控制饮食，或者说这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可能在短期内呢，他们的体重是可以下降的。但是我们说这种下降的话，它可能带来的代价就是孩子的生长发育受阻，甚至出现其他的一些心理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就是科学的评估，然后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的代谢状况来调整。
2: 医生特别提醒，暑假期间不少孩子作息不规律，熬夜刷手机，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可是减重路上的绊脚石。邹毅，
4: 熬夜对于减重来说呢是非常不利的，激素水平到了夜间它不能得到很好的回落，对于这些患者来说，不论是他的脂肪的堆积，还是将来出现高糖、高脂、高血压，都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用中医的方法给宠物看病。很多人听到可能会觉得有点新奇，原来不只是人会看中医，宠物现在也有中医调理，有些宠物会通过针灸、推拿，甚至是草药调理来改善身体状况，像关节问题、慢性病，或是对老年宠物的体质调理。我平时除了自己养自己的小猫以外，也会做一些上门喂养的服务。有一次我去照顾一只猫咪，它的主人刚好要出差几天，在聊天的时候，主人突然问我一句话：你可以带我的猫去复诊吗？当时其实我有点愣住，因为那只猫复诊的时间刚好在周一，而主人那时候还在外地，所以后来就变成我带着这只猫去宠物医院复诊。那一天的感觉其实挺特别的，你会发现很多宠物主人现在对宠物的健康都非常认真，就像带小朋友去看医生一样，会按时复诊，记录情况，甚至会问医生很多细节。而像中兽医这样子的概念，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宠物医疗正在变得越来越精细。如果往前十几年看，宠物医疗其实比较简单，很多时候就是打疫苗、绝育，甚至是基础治疗。但现在呢，可以看到宠物医疗慢慢开始细分，比如有宠物康复治疗，有宠物营养咨询，用行为训练，现在甚至还有中兽医。这些变化后面其实和宠物在家庭里的角色有关。过去很多人养猫养狗更多是看门抓老鼠或者简单陪伴，但现在在很多的城市，宠物已经越来越像家庭成员。很多主人会关心宠物的饮食结构、运动量，也会定期带他们体检。当陪伴变得更重要，医疗和照护自然也越来越专业。我自己在深圳生活这几年啊，也能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变化。宠物医院越来越多，宠物服务也越来越细分。当然，中兽医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但如果换个角度想，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人类医学里，中医本来就有调理体质、慢性病管理的理念。当宠物的寿命越来越长，很多慢性问题也会出现，于是一些针对传统医学的方法也开始会被尝试用在宠物身上。所以当我们看到宠物针灸、宠物推拿，甚至是宠物中药，其实不只是一个新奇话题，它背后反映的是宠物医疗体系正在不断发展。而对很多宠物主人来说，这些变化也说明了一件事，宠物不再只是家里的动物，它们是陪伴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那天带猫去复诊时，我其实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很多人可能觉得只是带一只猫去看医生，但对那位主人来说，这只猫其实是家里非常重要的一员。从按时复诊到关注治疗方式，再到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医疗选择，这些变化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生活态度。当我们愿意花时间和资源去照顾一个小生命，城市生活也会变得更加温柔。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的节目。最后吼，一个有春淡薄这个时间吼，咱请乡亲到店来去吃好吃的物件。有当时吼，咱乡亲讲啊，踮伫热天时，这个天时吼较热的时阵呢，胃口可能唔是真好。啊，有当时换嘴吃一寡较特别的物件，你会感觉讲更加有这个新鲜感。咱刷落去的时间，要请乡亲到店来去了解一个踮伫云南的这个景颇族的这个同胞吼，因家一家的这个宴吼，叫做什么？叫做绿叶宴。绿叶宴，大家吼是微微坐到顶，用芭蕉叶来代替碗底，所有的饭菜拢用叶啊包的吼。你看吼，规桌顶当中是绿色，原汁原味。好，刷落去，咱请亲呢，到顶带着总破西到家云南来去了解这个叫做绿叶宴。
1: 一大早，瑞丽地方菜厨师张国荣受景颇族村民梅辣的邀约。二人结伴前往附近的山野林间，寻找鲜有的天然食材，制作一桌景颇族人家特有的宴席——绿叶宴。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岁月里，聪慧骁勇的景颇族人充分汲取自然的馈赠，形成就地取材的食用风俗。他们以山间虫兽为肉食，以林中香茅、田间野鲜做伴料，以腐蚀即逝的

0: 芭蕉绿叶做碗具，用绿叶包裹食物，是景颇族先民对简洁生活的细节追求，但却在无意之中将芭蕉叶片独有的清香封锁在食物中。这种盛放食物的方式，随着景颇人移居平原地区后，绿叶宴成为景颇族人民款待贵客的重要宴席。钟爱本土少数民族美食的厨师张国荣谈起绿叶宴，他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1: 这个绿叶宴不管在野外还是在家里，它以大地为席，这个芭蕉叶就完全铺在桌子上，铺在草地上就做完结了，就这样吃饭。
0: 梅辣接下来要做的是绿叶宴的名菜鬼鸡。煮熟的整只鸡经过冷却后，不用刀切，而直接用手撕碎。这种方式能最大程度保持鸡肉的鲜嫩和咀嚼的韧性。鬼鸡这道名菜，除了需要对鸡肉质地进行严格把控之外，对拌料的制作也有独到讲究。张国荣帮助梅辣将盐碎、香柳、折耳根、小米辣、姜等十余种拌料放入竹筒。景颇族素有“冲筒不响，吃饭不香”的俗语。来回厨捣的烹饪方式叫做“冲”，一边冲锤，一边加入佐料。十几个回合下来，名菜鬼鸡在亲友的期盼下置放入席。被撕成大大小小的芭蕉叶片间，盛放着的是景颇人家对先民智慧的传承。在芭蕉叶层叠之上，是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推杯换盏、共品绿叶宴的祥和。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播放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蜜生番》。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为了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同达廿八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而且呢，财政部税务总署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的事项，共同关注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要怎样征收。公告发布前，基金设立的离岸信托个人系目前缴纳的税款要如何来处理？今日同中下来关注，台湾设计师曾妮在三市生活多年，对三市从后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感兴趣。他经常走访三市各地的名胜古迹，从中来吸取其设计灵感。以前他走访的西安的发展史，今日我哋来去谈一下，大家分享。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要培养分界随之人重视矛盾，是十分多城市面临的问题。可以湖北武汉。你中本喊作上司天衣水人的再生水，正是悄悄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是再生水，其安全无？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从下来去关注。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中年来呀，以下既然通过设立离岸信托进行财富投资传承，跨境资产配置同他们风险管理。既由于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信息透明度大、税负比较大的国家同地区，部分既然呢利用其来转移资产、隐匿财富同他们逃避税。基于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同廿八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以前呢，财政部税务总署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转入离岸信托同达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要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要怎样征收？公告发布前，基金设立的离岸信托个人系目前缴纳的税款要如何来处理？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思梅的报道。
6: 依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是新出台税收法律规定，而是对个人所得税法已有规则的细化与明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此次公告的颁布呢，是通过健全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的税收的政策呢，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更有效地加强了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同时呢，公告呢能够紧密地结合呢在离岸信托里面纳税人最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呢，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增强了税制的确定性。
6: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 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李旭红表示，离岸信托是一种较为复杂的金融工具，公告充分考虑到其运行的底层逻辑，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7: 可以做到呢，既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将这个复杂的金融工具啊我们用清晰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明确，这呢都将有利于呢鼓励投资，并加强了资本和财产的管理。
6: 同时，公告还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个人在境外已缴纳与离岸信托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予以抵免。对于居民个人已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信托收益，明确实际分配时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李旭红表示，这些规定避免了重复征税，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7: 公告里面还明确了，我国居民在离岸信托里面呢，境外已经交过的税呢，可以予以抵免。这不但维护了国家的税收权益，也避免了我国居民呢在离岸信托里面出现了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呢，都会导致呢产生风险，是会有利于稳定啊投资的预期呢，提高金融投资的信心，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6: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7: 规定啊，还充分考虑到了量能纳税的基本原则，既鼓励投资，又明确了投资者收益呢应该呢合理的纳税，充分的考虑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个收益分配的边界，那么可以呢更有利于优化这个收入分配，也是促进了共同富裕。总体而言呢，公告的颁布对于投资者和国家都是有利的政策。对于投资者而言呢，未来的投资将预期呢更为明确，税制呢简化，税负也更合理，还能避免呢国际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的风险。而对于国家而言呢，公告呢不但主张了税收权益，也避免了税收的流失和税基的侵蚀。
6: 自2018年个人所得税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现代化的税收征管体系，由过去主要对企业的征税转向具备更为有效的税收征管能力，能够覆盖更多数量的自然人纳税人。李旭红表示，此次公告的发布也反映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能力实现新提升。
7: 那么这次公告的颁布呢，它意味着呢我国对自然人的这个税收征管能力进一步的提升，由过去呢主要是对境内所得的征税，那么现在呢是具备了对境外的所得也有更好的征管能力，进一步呢强化呢我国税收征管能力，促进合规纳税呢夯实强基工程的体现。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爱的节目爱的聊啥。台湾设计师整理你和三思生活多年，对三思从海外历史文化带文十分感兴趣。他经常走访三思各地的名胜古迹，从中呢吸取设计灵感。最近呢，整理走访的有点天下第一遗产秘艺的发现史。在探访过程当中，珍妮不填人登上归游览路线匆匆打卡，而是以设计师的专业视角进行认真的观察。他表示呢，直到亲手摸到发现史千年之前的色彩肌理，他将真正触动的唐代皇家园林假山超市以产为魂的人潮之肺。他下半年我们就来去用他谈一下这位分享。
1: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西安临潼立山脚下的著名皇家园林华清池，现在这里也称为华清宫。很多人对华清池的第一印象来自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但真正走进来才会发现，这里不只有浪漫传说，还融合了天然温泉、皇家宫苑、唐代遗址以及近代历史。华清池最重要的自然条件就是立山脚下常年涌出的温泉。从周、秦、汉、隋到唐代，历代帝王都曾经在这一带修建离宫别院。到了唐玄宗时期，宫殿规模进一步的扩大，并正式改名为华清宫，成为皇室离开长安城之后休养、沐浴以及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走进园区，大家会看到水池、亭台、长廊与立山的景色交织在一起。从建筑师的角度来看，华清宫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把宫殿孤立地放在平地上，而是依靠立山的地势，让山、水、温泉和建筑形成完整的皇家园林空间。我们这沿着水边慢慢走，眼前的红柱、灰瓦、拱桥和湖面倒影，会让人想象一千多年前唐代宫廷来到这里避寒、赏景与宴饮的画面。接下来一定要看的就是唐玉汤遗址，考古发掘在这里清理出了多座唐代皇家浴池，其中包含唐玄宗使用的莲花汤、杨贵妃使用的海棠汤以及唐太宗相关的星辰汤等。这些浴池大小和造型各不相同，也反映出唐代宫廷严格的身份等级。大家仔细看，杨贵妃使用的海棠汤平面造型就像一朵盛开的海棠花。虽然今天看到的只剩下石砌的石壁与遗址，但透过池子的尺度、曲线和进水设计，仍然可以想象当时皇家沐浴空间的精致程度。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下：“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也让华清池从一处皇家温泉成为流传千年的爱情意象。不过啊，珍妮姐姐觉得来到这里，你不能只看到杨贵妃的浪漫故事哦。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相遇发生在盛唐最繁华的时代，但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了，繁华的宫廷生活迅速走向离散。华清池因此不只象征爱情，也见证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变化。今天跟着珍妮姐姐慢慢逛华清池，不妨先放下对杨贵妃故事的既定想象，看看这里的山水格局、皇家浴池和历史建筑。原来一池温泉既可以承载帝王生活，也可以见证盛世繁华、爱情别离与时代转折，这就是华清池最令人难忘的地方。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会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嘎尼啊，你买祖宗田木丢哈嘎叶，虽然俺的那三百多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嘎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嘎人。

0: 66学5就 面罩贴到的
1: 好，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虽然是什么样子人，也是城市发展的命脉。虽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因为用分界水资源用市矛盾，是分到城市面临的问题。可以符合武汉一种本含着城市天然水源的再生水，正好悄悄发挥点重要作用。
2: 今日，马上系再生水，而安全无，能够用海安嘢。我哋来听总台记者彭照、孙立平、王伟超嘅报道。在武汉市青山区北湖流域再生水利用工程一期现场，两名运维工作人员正对再生水管道配套的加压泵站开展日常巡检，确保再生水管道及其配套设施正常运行。 武汉市青山区水务和湖泊局水政科科室负责人张胜介绍，该项目每天可稳定供应再生水10.49万吨，全面投运后每年可替代优质地表水3800万吨。这些经过处理的再生水，通过一条长达6公里的传输管道，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周边的武钢、中石化等大型工业企业。
3: 再生水又俗称为中水，实际上就是介于我们所说的自来水，就是俗称上水，还有我们的这个污水。

0: 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净化后，再根据不同的用途进行深度处理，就变成了可以循环利用的再生水。那么再生水都有哪些用途呢？张胜介绍，目前再生水并未作为饮用水源，而主要是作为工业回用和市政杂用水使用，比如绿化用水、消防用水等等。再生水的生产和回用需要经过严格的工艺流程，确保水质满足不同用途的需求。张胜，
1: 我们目前的话主要是采用三级处理的工艺，第一级呢就是这个物理处理的方法，就是相当于对这个尾水的这个物理杂质进行这个过滤。第二种呢会采用这个生化的工艺进行处理，实际上呢就是对这个再生水内部的一些指标，包括氮磷等各种化学指标进行减量。第三种就是我们的生化处理，这一块就要根据具体的我再生水的使用功能来进行这个生化处理的这个工艺的确定。
0: 记者了解到，早在2022年，青山区便成为武汉市首个再生水利用试点区。目前青山区再生水主要应用于两大板块，工业回用和生态补水。在工业领域，根据企业的具体需求，一起一策地进行水质提升和输送。而在生态补水方面，北湖污水处理厂尾水提升人工湿地项目正在建设中，该项目将对尾水进行生态化处理，使其达到准四类水质标准后排入北湖小港，有效地改善区域水环境。而放眼整个武汉市，2025年武汉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率提升到了38.65%，再生水成为流动在武汉市生态脉络中的新鲜血液，为城市生态和产业发展注入了持续动能。然而尽管前景广阔，但再生水的推广仍面临挑战。张胜告诉记者，目前最大的难点在于政策的完善和价格机制的理顺。
1: 目前我们的再生水利用啊，毕竟还是在这个试点区啊，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相关的政策的制定啊，还是存在的一定的这个前进的空间，所以我们这一块可能是要从制度上面来引导企业来推广再生水的使用。第二方面的话，可能就是关于价格机制的问题。以青山区为具体实例啊，我们目前核算出来的再生水的水价，这个水价可能会高于部分厂区它自行取水的水价，所以这一块可能还是对我们再生水使用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0: 那么如何让这种用过的水发挥更大的价值？张胜说，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场关于用水观念的革新。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啊，可能还是要做好宣传工作。实际上在全世界各个领域来讲，再生水的使用呢也已经开始逐步的推广了。我们的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但水资源丰富不代表我们可用的人均可支配的水资源丰富。第二块工作的话，可能我们要拓宽再生水在各行各业的这种使用。其实目前我们更多的还是在厂区啊进行回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市政领域进行杂用。实际上我们也要可以根据我们区域发展的这个特点啊，然后对这个再生水的使用呢进行拓宽。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来到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来到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莎。近年来，近来见到的宠物专员开始为自家的毛孩子选择中医治疗，还专门的中暑医诊室里边，经常可以看到内巢的强人神器，细长的软针伴精准的钝叶穴位当中。而宠物药单上边也写满了中药方剂的名字。对于宠物看中医，台长李小明认为，嘅分享嘅宠物医疗体系喺不断的发展，正喺变得越来越精细。宠物喺家庭当中嘅角色也喺改变，成为陪伴中年生活的一部分。咁接下来呢，我哋从下来一听一下李小明嘅分享。
8: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金猫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用中医的方法给宠物看病。很多人听到可能会觉得有点新奇，原来不只是人会看中医，宠物现在也有中医调理。有些宠物会通过针灸、推拿，甚至是草药调理来改善身体状况。像关节问题、慢性病，或是对老年宠物的体质调理。我平时除了自己养自己的小猫以外，也会做一些上门喂养的服务。有一次我去照顾一只猫咪，它的主人刚好要出差几天，在聊天的时候，主人突然问我一句话：你可以带我的猫去复诊吗？当时其实我有点愣住，因为那只猫复诊的时间刚好在周一，而主人那时候还在外地，所以后来就变成我带着这只猫去宠物医院复诊。那一天的感觉其实挺特别的，你会发现很多宠物主人现在对宠物的健康都非常认真，就像带小朋友去看医生一样，会按时复诊记录情况，甚至会问医生很多细节。而像中兽医这样子的概念，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宠物医疗正在变得越来越精细。如果往前十几年看，宠物医疗其实比较简单，很多时候就是打疫苗、绝育，甚至是基础治疗。但现在呢，可以看到宠物医疗慢慢开始细分，比如有宠物康复治疗，有宠物营养咨询，用行为训练，现在甚至还有中兽医。这些变化后面其实和宠物在家庭里的角色有关。过去很多人养猫养狗更多是看门抓老鼠或者简单陪伴，但现在在很多的城市，宠物已经越来越像家庭成员。很多主人会关心宠物的饮食结构、运动量，也会定期带他们体检。当陪伴变得更重要，医疗和照护自然也越来越专业。我自己在深圳生活这几年啊，也能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变化。宠物医院越来越多，宠物服务也越来越细分。当然，中兽医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但如果换个角度想，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人类医学里， 中医本来就有调理体质、慢性病管理的理念。当宠物的寿命越来越长，很多慢性问题也会出现。于是，一些针对传统医学的方法也开始会被尝试用在宠物身上。所以，当我们看到宠物针灸、宠物推拿，甚至是宠物中药，其实不只是一个新奇话题，它背后反映的是宠物医疗体系正在不断发展。而对很多宠物主人来说，这些变化也说明了一件事：宠物不再只是家里的动物，它们是陪伴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那天带猫去复诊时，我其实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很多人可能觉得只是带一只猫去看医生，但对那位主人来说，这只猫其实是家里非常重要的一员。从按时复诊到关注治疗方式，再到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医疗选择，这些变化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生活态度。当我们愿意花时间和资源去照顾一个小生命，城市生活也会变得更加温柔。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去江南水乡的后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身体幸福喜事。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你咧，有冇发现啦？哈，最近啊，身边见来见多嘅人咧，旅行啊，即系悄悄会发生变化啵。大家唔再以咩来去追逐一手上包嘅名风打卡贴，而系你开始反起书本，去前嗰度变。

0: 建造顶子楼要以自其人的时机，以及去江州下海的琵琶行呢，更加是留下同系天涯沦落人的千古绝唱。今天我们看到的琵琶亭，真的很人为的纪念艺术史，而去江边显间的纪念新建筑。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中台听听唐诗去旅行的脚步，同中南大学教授杨毅琵琶演奏家方剑良同下年就要求讲，以下来去探访柏吉伊的秋日行者，去诗同剑的交汇处，触动柏吉伊对生活的理解。
1: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算二十。
1: 那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2: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了这种感觉。但看只有白居易轻拢慢捻抹复挑，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2: 对，你看大竹，小竹，大竹小竹落玉盘，
1: 大弦嘈嘈如急云。
2: 对，
1: 您来试探一下这感觉。
2: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就像两个恋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得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想象。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一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

0: 去的这样一个谷底。
1: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0: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带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氏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那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期，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嘛，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2: 地方史学者李建涛，
3: 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0: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3: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坏的地方，它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它永远是一盏明灯，散发它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0: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他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3: 对，
0: 就是那个炉，就是他温存了自己。
3: 他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他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0: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中来。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3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 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教具同要嘅咩检验要咩成法出得佢哋，欢迎下载边打开软糖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通。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看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
4: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3: 巴雅会馆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领略李白笔下的秀美庐山。
4: 传承有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朱泥塑匠心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正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通过165件套陕西和香港出土的文物，展现隋唐时期开放包容、繁荣昌盛的历史气象。
4: 本次展览由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主办，是康文署中国通史系列的第3场专题展，全面呈现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交流及对外交往的繁荣途径，同时展现香港在这一时期作为海上交通与贸易往来的重要角色。
3: 展品汇集来自陕西多家文博机构及香港本地出土的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8件套。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呢？展品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香港历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赖燕荣。
11: 现在呢，我们中国通史系列呢已经做到第3个，从夏商周、秦汉，是我们这一次隋唐讲这个唐的辉煌的话，我们必须要往上追。隋代呢，它有4个很重要的基建嘛，就是第一个就大运河，第二个呢，沿着大运河它建了很多的粮仓，第三个呢，就是它建了这个的大兴城，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城嘛。然后第4个呢，就是它建了直道。在这个4个元素里边呢，我们就取了2个，就讲了它的大运河和粮仓的基建对唐代的经济的贡献。然后我们再往上追，这个魏晋南北朝也是因为战乱，然后在北方很多人要逃难到南方嘛。然后在那个时代呢，所以就然后整个民族的融合呢都做得相当的好。那这个也是影响到后来到唐代的时候，为什么它开放包容的特征也是从这个魏晋南北朝开始，重点是讲它。

0: 品呢，帮我们推荐一下。
1: 因为唐代它经济很丰裕嘛的一个时代，它的贵族或者哪怕是他住在长安城里边的平民吧，他们都是很娱乐生活很丰富。有其中一件呢，我会推荐那个打麻球俑。这一件的打麻球俑。

0: 都很喜欢这个活动。他们当时叫这个打马球用的叫这个打马球，这个活动叫菠萝球。他们呢每家每户建这个他们的宅邸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个私家的麻球场。就假如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话，那在整个长安城里边呢，也分布着很多很多的麻球场，就供他们做这个的玩乐。第二件呢，我想推荐的呢，出土自这个永泰公主墓的三彩的熨斗。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很有趣，这怎么唐代时候已经开始使用这个熨斗？然后它这一件熨斗呢，三彩嘛，三彩器的话呢，它是一个低温成釉的一个器物。它呢，要不呢就是做观赏器，要不就是做冥器，冥器也就是陪葬器嘛。我们呢就找到唐人有一幅画叫捣练图，它正正呢就有几位宫女呢在把一张很大的布呢就展开，其中一位宫女呢就用这个熨斗呢在烫衣服，这就反映着他们对生活那种细腻的追求。还有一件也跟大家介绍的是呢，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智慧轮纯金宝函。那这个宝函呢，它是通体都是纯金制造。法门寺里边呢，一共藏着4枚佛骨，就佛骨舍利嘛。那这一件的纯金宝函呢，就是用来装其中一件的佛骨舍利。它装的那一件呢，其实是一枚银骨，而不是真骨。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或者它所藏的一共4枚，4枚里边呢，一枚是真骨，3枚是银骨。那我们今天就只存了这个纯金的宝函，但是呢，这个银骨呢，就已经没有放在这个宝函里边了。但它整个制造的工艺，还有它的那个纯金，它那个宝贵的程度呢，就反映着那个唐代的时候呢，对，礼佛的那种观念是多么的尊崇。这三件呢，是我觉得是不可以错过的文物。
1: 还有一件是彩绘双环望仙记吕不用，这个吕不用也很特别啊，看起来是比较瘦，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就是唐朝的这个丰满的美女的个形象是不一样。那这一件的文物有什么的特点呢？背后有什么的故事吗？
0: 她看起来长得瘦瘦的，跟我们一般认识的唐代盛唐时代的女性，这个身材比较丰满嘛，完全不一样。那确实呢，这一件女武俑呢，她很瘦，穿着很特别，这个表情很温和、很雍容华贵的一个女武俑。她的头上边吧有2个圆环，一个假的髻。他就用竹枝，然后就把那个髻呢，那个形状就把它给插在头上面，然后再用头发给捆着。衣服吧，很飘逸。然后很多的学者就说呢，这个是受到这个之前就北周的那个战俘的影响的一件舞衣。他的鞋吧，就穿着唐代很流行的云头礼。虽然说唐代的女性呢，一般身材会比较丰满，但是呢，其实唐代毕竟也分四期嘛。大概呢，就盛唐的女性呢，对这个追求以胖为美呢，在盛唐呢，才是这个女性的审美观。这一件那么瘦的一件女武俑呢，也就反映着呢，它并不是盛唐的时代的产物。我们推断呢，它应该是北周到唐代初期的一个很典型的女武俑。
1: 展览以唐长安城李方志为空间布局，融入唐诗、壁画、古乐等文化元素，运用多媒体投影、互动游戏、沉浸式 VR 等技术，呈现盛唐长安的万千气象，体现隋唐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与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
0: 除了我们有很多精彩的展品以外呢，我们很希望呢，就可以把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元素可以融入我们的展览里边。比如说，香港观众也好，内地观众也好，我们都对唐诗很熟悉嘛，我们就找了很多不同的唐诗，然后就配合着我们的说明的文字，或者配合着我们想要带出的那个主题，就放在旁边呢，大家就可以观赏。有一个章节吧，就讲这个唐的饮食嘛。然后旁边呢就会有白居易他写的这个有关胡麻饼的一首唐诗，我们从小到大也是听到很多唐代的人物嘛，就伴随着我们成长。然后像唐太宗、魏征，我们书法大家颜真卿，然后我们的门神的那个原型之一的这个秦叔宝，还有尉迟敬德等等的人物呢，

0: 们也不想错过，但我们没也没有办法从文物上面对人物有一个呈现嘛，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人物呢做了很多的剪影，就穿插在我们整个展厅里边呢，然后就这些人物就很生动的会陪着大家在我们这个仿长安城的这个展览的这个展厅里边呢，就一起跟大家可以有点互动，或者大家可以参观。这个壁画呢，很多都是镜子出镜嘛。那这个，但我们也不想我们的观众错过，因为它里边带着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信息，还有很多从壁画里边看到当时的文化。我们呢就在我们的墙壁上面就仿墓葬里边的壁画，也是按照不同的主题，就正正放在入口的那个位置里边呢，就会有我们的刻蚀图，侧面的就反映着呢。哎，我们香港历史博物馆欢迎着大家进来我们的这个隋唐展，然后我们还有设计了一些儿童的展板呢，里边就是就着那个文物提出很多很有趣的问题，就希望呢家长呢可以带着他们的小孩儿，成年人看着那些展板也可以对文物有一些思考，带着疑问去看这个文物，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出一些答案。我们的多媒体其实也是不能错过，其中有一章讲到这个，它开放包容嘛，然后宗教、科举，它的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三个呢是我们想要提到的重点。但科举呢，我们确实文物来不了，就不让出境嘛，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们叫全民做官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一些关于隋唐历史的问答题，然后每一位呢都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嘛，试着回到唐代，然后就大家可以当状元。我们从人物，从唐诗，从壁画，我们设计了很多的儿童展板，然后我们有一定数量很有趣的多媒体，就是去配合着跟大家说唐代的历史，唐代的辉煌。
1: 陕西与香港虽相隔千里，但文脉相连，根脉相通。今日的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与隋唐长安同样展现开放包容的国际都会特质，两者都在文化艺术交流中扮演关键的桥梁角色，体现枢纽城市的独特魅力。
2: 此次展览不仅展出了一批精美绝伦的历史器物，更是一次中华文化面向世界的自信展示。我们可于展览中欣赏中国古代文明瑰宝，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我是雅文。苏州盛泽镇的丝织品久负盛名，文人士大夫通过运河的水网达成造园的自我追求，而市民百姓也通过这条河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到春夏之交，盛泽镇的丝织工坊便开始繁忙起来，当地绣娘早早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种忙碌景象早在明代中晚期就已经遍布运河两岸。
1: 明朝初年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生产，增加收入，积极鼓励发展农桑。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3: 江南气候温和湿润，桑树更是得以大面积种植，作为原料的蚕茧产量极为丰厚，江南丝织业因而蓬勃发展并传延至今。如今的无锡太湖边，手工缫丝的工艺还在传承。400年前，曾有一位嫁入无锡江阴徐姓人家的姑娘，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娴熟的管理，使家中纺织作坊蓬勃发展，鼎盛时有织机20余家。依托水路的便利，他家品质精良的布料甚至一路远销到松江等地，产品供不应求。几年后，家里迎来了一个新生命，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家中蒸蒸日上的产业给培养未来一代大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打下了殷实的经济基础。出身优渥、衣食无忧的徐霞客无心功名利禄，无意科举，从小就醉心于广阔的天地山川。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踏遍三山五岳，穷尽江河渊源。虽说父母在，不远游，但徐母心胸豁达，亲手缝制了远游冠，鼓励儿子志在四方。22岁这年，徐霞客乘船自无锡太湖出发，从此踏上他在路上的旅行人生。此前，像他这样自由挥洒的人生状态可以说是难得一遇。明朝初期，朝廷重农抑商，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百姓出门超越百里需有路程许可证，否则处以杖刑。到了徐霞客生活的年代，正是繁荣的运河商业为人口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人生的选择有了更多的可能。如今的江边渡口依然挤满了等待过江的市民，这种情形数百年间从未改变。1570年，徽商黄变出版《一统路程图记》，从少时起便跟着家人辗转中国各地经商30年的他，在书中记载了从北京到江南沿运河而下的各地距离和驿站情况，堪称当时的运河出行攻略。特别是在江南城市间的水路交通线上，每天都可以换船乘坐，就像在今天的地铁与公交线路上频繁换乘。这种方式在当时被叫做跳船。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正在运河沿线飞速形成， 十七世纪初，文学家冯梦龙通过笔下的人物品评当时的社会，已是一品官，二品客，客即商旅之人，阶层间的界限被打破。江南市场的刺激，使得北方地区的经济也迅速商品化。运河市场急需一种稳定货币，此后这种货币将广泛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和全球贸易。徽州的崇山峻岭中，学者康健正带着白银研究的课题寻访徽州村落。
4: 这几张地契呢，反映的这个都是来自清门同一个地方三四都的，它是明朝不同时期的这个买卖情况。
3: 在一位老者的个人收藏里，他发现了明朝中期白银交易的重要线索。
4: 这个价格呢是梅花银一两二钱，
5: 天圣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4: 说明呢这个时期的明代这个中期的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呢，比明代早期前期的那些用的宝钞和实物的这个货币，相对来说呢，商品经济已经向前发展一大步了。
3: 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代中后期。这个华丽转身，几乎伴随了有明一代国家货币体系善变的种种阵痛。明朝建立之初，金银是被禁止流通的，铜钱笨重不易携带，纸币又因过量发行严重贬值，遭到百姓抵触。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交易使用的货币极为混乱，甚至一度流行实物交易。商品交易的混乱阻碍了明代的市场经济发展，白银货币的流通成为一种趋势。这场白银变革自下而上催生了政策的变化。明代中后期，南方各省税粮改征白银，此后朝廷进一步允许需要服役的工匠可以用白银代替工役，以银代役，以银代赋，在明代后期彻底完成。
4: 往往是在运河流域啊，在长江流域，这些徽商都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徽商在外面活动经营，把财富寄回家，这是一个直接原因。更大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跟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这样呢，这白银就从那些大市场流入到我们徽州这个偏僻的一个乡村中。

0: 已经成为上至朝廷赋税，下至平民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基本货币。以运河为中心的水网和以白银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成为全国市场的基础，而这一全国市场又成为了全球经济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玻利维亚波托西，工人们正在进行银矿开采作业。这座高原小城的银矿开采已有500年历史。16世纪，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白银产量暴增，银矿波托西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南美最大城市。经过跨洋贸易，这些美洲白银中的1/3甚至一半都输入了中国。16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国内白银不足，运河沿线市场需求的白银大量要从南美与日本输入，西方和日本则借由向中国市场源源不断输入的白银，换回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昂贵的中国商品。这些货物回到欧洲市场和日本当地后，往往身价百倍，获利无穷。遥远的东方成了西方人淘金梦的所在。从运河上飘来的不仅仅是奇石和银两，还有许多离奇的故事。
1: 上回书说到唐僧师徒四人躲离了小西天师。
2: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运河主题小说北上作者徐泽辰。
3: 在很多年里，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其实一直有争议，最后胡适认定是武承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西游记中有很多的淮扬元素，包括淮扬菜。
0: 每年4月正是蒲菜上市的时节，蒲菜也是淮安人钟爱的食材。金钩蒲菜、蒲菜炖斩肉是淮扬菜的经典名料。如果你热衷于淮安菜，同时还是小说西游记的热心读者，你会发现书中频繁出现淮安菜的影子。甚至到了古印度河流域，当地人款待师徒四人的菜席里就有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十清华。这正是淮安菜中常见的食材蒲菜。
1: 喝了茶之后，饭菜也做得了，桌上摆的是满满登登啊，
4: 什么面筋呐、豆腐啊、玉苗啊，什么香豆米饭呐、醋烧葵汤啊，用我们淮安话说啊，吃的了叫憋他嘴味。
3: 就是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这一路上吃的全是淮扬菜，这个肯定是说明作者对淮扬菜特别熟悉，而且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沿着师徒四人他走的这个路线做充分的田野调查。
0: 作为运河边的淮安人，吴承恩除了短期外出做官，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淮安的家中。但正是因为身处淮安，他才能在运河边的市井评书与传闻中收集到大量故事材料。
3: 你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遍知天下事，因为你有足够的信息来源，而这些信息来源是由运河带过来的。五方杂处嘛，人来多了，相互交流，然后能够生发出来很多东西。
0: 吴承恩只需要出门几步，前往运河边，便可以见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听到曲折离奇的故事。正如吴承恩自言，他写的不全是神魔鬼怪，而是记录的人间百态。
1: 三藏心诚神力拥，悟空法显妖魔虽。师徒四人这一路也不知前方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0: 三绝。
1: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都诞生于淮安。随着人群和经济的流转，通俗文学在运河沿岸迅速生长扩散。杭州人黄小健是当地旧书市场的常客，在这里他能捕捉到与历史时空交汇的信息。作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专家，古书籍可以带给他灵感。黄小健所继承的雕版技艺在明代的江南运河流域得到发扬。当时的图书印刷与出版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这是运河沿线商业兴盛、市场繁荣的又一影响。此后，通俗文学的出版物成了江南地区各类集市摊贩的必备商品，甚至催生出了书船这种以买卖书籍为主的水上贸易。市民阶层对通俗读物的巨大需求，迅速发展的图书出版业又进一步催生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运河流传甚至出海，被世界所熟知。
2: 明清两朝在运河上汇聚交融的文化变革，通过全球贸易与西方世界相遇，交织成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波光烈焰的独特风景。
3: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也带着徽系辗转至运河沿岸，这将给运河沿岸的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古人的夏天从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和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八月三号到七号，根脉中华推出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触摸诗歌里的温柔与壮阔。
2: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一生好游名山的李白曾在此写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名篇，流传至今。
1: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庐山由于高耸于江湖之间，雨量丰富，云雾多，千姿百态，变幻无穷。到庐山旅游，不可不体味庐山的云雾之美。在庐山，有时山巅高出云层，从山下看山上，庐山云天飘渺，时隐时现，宛如仙境。从山上往山下看，脚下则云海茫茫，有如腾云驾雾一般。有时山上暗无天日，山下则是细雨飘飞。
0: 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是紫烟呢？下面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孝一一起去江西欣赏李白笔下的秀美庐山。
3: 观云亭就是专门用来看云的
4: 啊。
3: 其实这观云亭周围的云气就特别好看，远远望去那个观云亭小亭子啊，独零零的在山头上，然后四周云烟缭绕，从下午到黄昏，那个天上的云彩啊，白色变成黄色，又变成紫色，
4: 变化多端，
3: 真是太美太美。
4: 嗯，
3: 可以说永远的印在我脑海里头，真是太美了。
5: 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要登上庐山？
3: 李白他跟庐山很有缘分呐、啊。李白一生曾经五上庐山，五次登上庐山。那么他第一次呢，在他二十多岁，二十六岁的时候，他第一次上庐山。一个当然是欣赏风景，他想在山水里头汲取自己创作的灵感，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他来看望自己啊一个兄长，这个兄长当时在九江，就是庐山脚下，在做生意做买卖，所以呢，这个李白呢，他其实既是为了个人饱览名山大川的风光，又是为了来看望他的哥哥，他第一次上了庐山，就是公元的726年。
4: 日照香炉生紫烟，为什么是紫烟呢？烟不都是白色的吗？
3: 我想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心目中间一直盘桓着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是紫烟呢？从我到自己到庐山去看那个瀑布呢，上面是白烟，阳光照射的。但是呢，这个就有几种说法了。有的人说呢，李白是写实，写的实际情况，因为他可能不是在这个正午的时候，比方说他下午啊或者什么时段呢、啊、那个阳光折射在那个水雾上面升腾起来的那个水汽带着光芒的，它恰好是紫色的，这个光线折射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一个自然原因。那么也有人说呢，李白因为大家知道非常喜欢道教，他自己应该说就是一个道士，这样有这么一个身份，所以呢这个紫色啊，这个紫气在道教里面有特别的含义。对，紫气东来，老子出函谷关，那个观影就说好像望见有紫气东来，对道教来说这个紫气是非常崇高也非常吉祥的啊，代表着道教的圣人，所以呢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个紫烟可能有这个意义。
4: 咱们伟大诗人李白是五次登庐山，您刚才只说了第一次，那他后来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又去到了庐山呀？
3: 李白第一次呢，其实没有怀着什么功利目的，他也没有什么人生经历嘛，小青年一个，对吧？毛头小伙子登上庐山。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呢已经是 学习了道教，所以呢，他求仙问道之心啊，在第二次上庐山的时候，这个是比较明确的。第三次上庐山呢，是避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起来了，这个李白和他的夫人这个想啊，哪里比较安全，风景又比较优美，适合于避乱隐居呢？那么想来想去，还是曾经到过的庐山呢最好。所以呢，他就第三次上庐山，避乱，欣赏风景，独树隐居。第四次啊，就是有点迫于无奈了。大家知道，在李白的一生中间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他参加了永王李璘的这个幕府，结果呢，他就下浔阳狱，实际上被关在这个庐山脚下。这个浔阳就是九江嘛。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第四次跟庐山有关。最后一次李白登庐山，实际上我觉得他登庐山的时候写的那个诗啊，就对自己的人生啊有一种总结反思的意味在里面。因为从当时的年龄来说，李白已经是个老人了，对不对？然后他写的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庐山谣·寄卢氏于虚州》
4: 啊。
3: 那么在这首诗呢，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啊，朝别黄鹤楼。”他就是离开了黄鹤楼，然后呢又到庐山上来了，很有名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个是写庐山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这首庐山谣里头既融合了李白的人生反思，又融合了他一生最后所见到的那个庐山的美景，两者把它结合起来，这首诗也是一首千古传颂的名作。
1: 奇峰怪石，鹤谷瀑泉，形成了庐山奇特瑰丽的山岳景观。庐山雄奇秀拔，云雾缭绕，恰似一幅大自然的山水画卷。
0: 庐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篇章。

0: 潮州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北宋时期的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的里程碑，其生产的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受当地人爱喝茶的习惯影响，潮州手拉朱泥壶逐渐成为潮州陶瓷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涌现出许多手拉壶作坊。
1: 传承由我，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朱泥塑匠心的故事。
2: 里面已经有装干的小花瓶啊，这个也可以。
3: 谢华出生于制壶世家，是骏河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
2: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3: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
2: 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在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
3: 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2: 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以朽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研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3: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2: 它就有相对有点抽象的，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的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神韵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3: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
2: 比如这4大菩萨，真正总共经历了大概从设计有想法到设计啊，到4个完成，这经历了整整4年的时间，画了7、8次图，然后砸烂的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脏话，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3: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

0: 4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五台山，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
1: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一把那个明壶，都有时通过一两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百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又试制制作，然后批判再试制再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你看我们这个酒。
2: 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
1: 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请求朱泥是又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力很大，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提梁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
2: 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了。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
1: 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王期到现代，都很多人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
2: 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以着自己构思思想啊。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
1: 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源，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龙酒啊，坐在这里。
2: 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那个盐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个就是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来门都会经过很多推敲。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
1: 都要进行至少2年的专项训练，
2: 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1: 像这把壶拿在手上，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
2: 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
1: 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我最高兴的就是2年招了一些九年轻，都是读书了。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最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交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在谢华看来，一把好壶如果想让品茶者心情愉悦，无论器型还是线条都应与品茶者交流，感情相通，这是理想的境界，也是每一名制壶者的追求。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节目内容。共建两岸

0: 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近日，海峡两岸厦门家谱文化交流活动在厦门同安朱子书院举行。两岸姓氏研究专家、谱牒学者、宗亲代表以谱为媒，共赴寻根之约，共同见证海峡家谱大数据文化工程正式启动。
2: 海峡两岸厦门族谱数据平台以系统整合民间机构、企业20余年积累的300多个姓氏、44765个分支谱、500多万条家谱数据，具备一键寻祖、三代溯源、查询共祖等功能，可以帮助台胞在线快速精准定位祖源与家族脉络，实现智能寻根、一键可达。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宁波古称明州，明洪武14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更名宁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由明代范钦所建的天一阁，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400多载风雨，30万卷古籍，不少宋元真本在此安然栖身。
2: 宁波走出过120余位院士，院士之乡享誉全国，更有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从古籍当中汲取灵感，提炼青蒿素，挽救数百万生命。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亚鹏一起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听越窑青瓷激欧儿歌的雅韵。
7: 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8: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7: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8: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9: 天一阁古籍地方文献研究员涂建达。
10: 同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刻的，他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0: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两篇文章，
1: 为礼乐
2: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成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3: 从《会试录》作为范清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2: 对，这有这一点，他说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0: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四年至万历11年的52科进士与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2: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3: 优秀作文，
2: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0: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两三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2: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0: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3: 天一这个名字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0: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再次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
4: 膝下缘，苟不教，性乃迁。要知道，未易专。
0: 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5: 宁波文博研究者裘艳平。
6: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海曙的念书巷，蛇干贤父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3: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哈。
6: 对，
3: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胎窍了，
6: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说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0: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

0: 子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器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2: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它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3: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2: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慈溪是青瓷瓯乐代表性传承人王希。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是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慈溪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哦，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4: 是
3: 啊，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4: 对，
3: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5: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1472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5: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欲食，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6: 地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3: 也要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7: 自立，
3: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8: 对
3: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7: 对，
3: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7: 对。
0: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践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1: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9: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9: 是良知的知。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3: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9: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戒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 一刹那就过了。嗯，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0: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7: 天地玄黄，
10: 宇宙洪荒，
7: 宇宙洪荒，
10: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7: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0: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7: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0: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1: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学生李思雨：
11: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总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啊，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0: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1: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老师张启业：
12: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嗯，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嗯，好，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3: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12: 对，
3: 一同起航 的
12: 。
3: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13: 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暑假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暴涨，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
5: 与此同时，课本内容正在成为亲子游当中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考。从葡萄沟带火了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传统亲子游大盘之下，开辟出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空间。
4: 当课堂知识在行走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这个暑假你会带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吗？这股热潮又对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带来哪些启迪呢？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暑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7: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6: 此次行程既有黄鹤楼、滕王阁序等古文名篇里的古建筑，也有张家界这类课文当中提到的山水景致。实地游览打破了书本的局限，让抽象的文字在眼前落地生根。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7: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来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6: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8: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03%，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6: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9: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线、西安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6: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10: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6: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10: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6: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11: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要看自己家孩子的年龄层和他的学习的一个状态。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6: 从搜索量的成倍暴涨到旅行社的订单激增，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强劲市场表现背后是家长对旅游产品品质化、教育功能深层化的刚性需求在支撑。它顺应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更折射出新时代家庭对于素质教育的重新定义。当旅行被赋予教育的灵魂，当知识在行走中内化于心，这种从看风景到品文化的消费升级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1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3: 从一而终啊，
1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5: 我要你活下去。
16: 你死了我怎么活？
17: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8: 还好嘛，
19: 发呆是忘了尝了。
1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21: 丢了什么？
17: 用声音描摹影像，
22: 生动粤剧场。
2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 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86集，希尔维斯大斗魂场。
18: 天斗帝国皇城天斗城位于天斗帝国中心偏东北方向，是整个天斗帝国政治权力核心所在，也是整个大陆最大的两座城市之一。在斗罗大陆，也只有星罗帝国皇城能与其相比。尽管现在两大帝国旗下的王国、公国已经都不太受管制，但帝国底蕴还在。以天斗城为中心，天斗帝国所掌控的三大军区都在附近，总兵力超过百万，实力雄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天斗帝国并没有强行去制约下属王国，也有自己的道理。不论是天斗还是星罗，两大帝国下面的王国、公国大都在边境处，一旦发生战事，肯定是这些王国、公国先顶上去。当然，这也是无奈之举，哪个帝王不希望能够利用皇权掌控一切呢？可现在大陆的局面根本不允许统一的情况出现。
20: 大陆目前局面的形成，除了两大帝国的内部原因之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几大魂师家族以及武魂殿的暗中干涉。试问，一个庞大而统一的帝国，怎会允许这些影响自己统治地位的势力存在下去呢？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想要

0: 到达天斗城，需要先离开巴拉克王国境内，然后穿越巴拉克王国以北的希尔维斯王国全境，才能进入天斗帝国。再向东才是天斗帝国皇城所在。路途漫长，足有近2000里。由此可见，天斗帝国国土面积的庞大。在史莱克七怪中，戴沐白、唐三、朱竹清和宁荣荣都拥有储物用的魂导器，老师们也大都有类似的东西，因此他们在赶路时倒不需要为了携带物品而发愁。出发之前，采购的食物还有准备好的清水都放入魂导器之中，就算中途没有补给，这些食物饮水也足够他们10天之用。
1: 好了，小怪物们，你们也休息了2个月的时间了，从现在开始加速赶路，每个人都必须跟上我的速度，否则的话嘿嘿嘿。
0: 弗兰德似乎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眼中流露着狡诈。他一只手抓住大师的手臂，话音一路，已经向前方弹身而起。弗兰德自然不会全力赶路，以赵无极为首的学院老师展开队形，跟在他俩身旁。史莱克七怪毫不犹豫地跑了起来，负重跑他们都不在乎，怎么会在意这些普通的奔跑呢？甚至都不需要使用魂力，哪怕是奥斯卡和宁荣荣也完全跟得上弗兰德此时的步伐。大师被弗兰德用魂力带着，自己根本不需要耗费一点力气，有些疑惑地说，
2: 弗兰德，你这样对孩子们有什么锻炼意义？他们现在的身体基础已经非常牢固了。
0: 弗兰德嘿嘿一笑，
1: 真的没有锻炼意义吗？小刚，有些方式是你不能用的，更何况就算没有锻炼意义，赶路快一些，少耽误点时间，路上不也能少吃几顿饭，少住几次旅店，这样应该能省下不少盘缠吧。上次已经说好了，我们从最后一场斗魂抽成的3000金魂币用在这第三阶段训练上，路费能省则省嘛。你还真是老样子。
0: 大师一阵无语，和弗兰德相反，他从来不把钱看得很重，向来是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想法。反正呢，他一直都是大魂师，武魂殿也有补贴。弗兰德有些狡诈地向大师眨了眨眼睛，脚下突然加速，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向前冲了起来。最熟悉弗兰德的无疑是赵无极了，他无奈地看了一眼身边的唐斗魂师邵鑫，抓住他的手臂，
3: 弗老大，这家伙要省钱也不用这么折腾我们这些老骨头嘛。
0: 辅助系魂师的速度自然是不行的，他索性带着邵鑫一起提速。弗兰德这一加速，后面的史莱克七怪可有些吃不消了，只是用体力跑步怎么可能追得上使用魂力的弗兰德呢？更何况弗兰德可是敏攻系魂师，而且是魂帝级别的。匆忙之间，史莱克七怪也只得加速，这样一来，宁荣荣和奥斯卡就无法跟上了。奥斯卡由戴沐白带着，宁荣荣由朱竹清和小舞轮流带，七人依旧没有掉队，全力朝前面追去。短时间使用魂力当然没什么，但史莱克七怪的魂力又怎么能和老师相比呢？弗兰德控制的速度又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不到一个时辰，史莱克七怪的魂力就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了。弗兰德看后面的学员已经跟不上了，这才放缓脚步，以平常的速度前进，让史莱克七怪得以靠吃大香肠来恢复魂力。当然，弗兰德他们是不会去吃奥斯卡那大香肠的，糖豆的效果要比大香肠好得多，毕竟那位糖豆魂师邵鑫的等级可远远不是现在的奥斯卡所能比的。
2: 用这样的方法赶路，一天下来，史莱克七怪累得就像是又经历了一场大师的魔鬼训练。

0: 小城镇住了下来。所谓的小镇，其实就是比村子大那么一点。史莱克学院众人入住的是唯一的一间旅馆，虽然简陋了一些，倒也算得上干净。弗兰德充分发挥了他抠门的天赋，一共只要了三个房间，老师们睡一间，男学员一间，女学员一间。
1: 累死宝宝了。
0: 奥斯卡直接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一脸享受的样子。大家都赶了一天路，终于能够休息了，谁也顾不上这里是否简陋。戴沐白没好气地说，
2: 你累什么？你大部分体重都挂在我身上好不好？
1: 哎呀，戴老大，可我要给你们制作大香肠和蘑菇肠啊。最后那段路要不是我的蘑菇肠，咱们能跟得上吗？我魂力的消耗可一直都不比你们小，魂力消耗也是会产生疲倦感的呀。
2: 马红俊说，你就别抱怨了，最倒霉的还不是我，我体重最大，速度又不快。
1: 哎，小爷真希望早日能够拥有飞行的能力，到了那个时候赶路就不再是问题了。
0: 唐三笑道，别抱怨了，赶快休息吧，谁知道明天我们的院长大人还会不会再来这么一次。
3: 正在这个时候，敲门声突然响起，房门开了一道缝，小五从外面探进头来。
4: 小三，你出来一下。
0: 哦，唐三答应一声，走出了房间。
3: 小五，你这是怎么了？
0: 看着同样一脸疲倦的小五，唐三不禁有些心疼。小五有些撒娇似的嘟起嘴，
4: 赶了一天的路，我的腿都酸了，哥，你给我揉揉腿好不好？
0: 魔鬼训练那段时间，小五每次疲倦了，唐三都会帮他揉揉腿。玄天功内力和魂力终究还是有些区别，其中属于道家的医疗手法就是魂力所不具备的。总的来说，魂力偏于霸道，而玄天功则是中正平和。唐三宠溺地揉了揉小五的头。好，在这里？
4: 嗯，就在这里吧，蓉蓉和竹青他们都睡了。
0: 说着，小五右腿一抬，充分展现出他身体的柔韧性，把修长的小腿直接架在了唐三肩膀上。唐三抬起双手，一只手捏住他的脚踝，另一只手在他小腿的肌肉上轻揉。玄天功的热力直透肌理，小五顿时舒服地闭上眼，小脸上露出几分酡红。唐三一边帮小五揉捏着小腿，一边对他说，
3: 明天要是还这样赶路的话，不行我就带着你走吧，我使用八蛛矛速度应该没有问题。
4: 嗯，不用，我能行。其实这样累一点也挺好的，我也有理由让你给我揉腿啊，真舒服。
3: 哎，
4: 哥，为什么你的手掌那么热啊？
0: 唐三无奈地摇摇头，对于这个妹妹，他是发自内心的疼惜，也不顾她鞋上的泥土，轻掰小五的脚掌，帮她放松。
3: 这样呢，感觉如何？
4: 很舒服啊，好像脚不那么酸了。
0: 哪怕是隔着鞋子，唐三手中的热力依旧能够传入小五的脚中，就像泡在温泉里一般，让小五觉得非常舒服。
3: 好，换另外一条腿吧。
0: 小五看着唐三，眼神有些迷茫。
4: 哥，要是以后我们能一直这样就好了。你以后要是有了嫂子，会不会就不要我了？

0: 只是你这么漂亮，嫁给我可要委屈你了。
1: 人家是认真的，有什么可委屈的？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哥，你知道吗？蓉蓉老是取笑我，说我跟你是阿哥阿妹。
0: 啊，他说的也没有错呀，你不就是我妹妹吗？
1: 不跟你说了，真是个木头。
0: 说着，小五收回自己的长腿，走到唐三背后，双手在他肩膀上轻捏着。虽然小五的手法有些生涩，但还是让唐三很舒服，尤其是那淡淡的温情，更是令唐三内心深处的柔软被轻轻地触动着。唐三有些不舍地按住小五的手，好了，你也早点去休息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1: 好。
0: 小五答应一声，这才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2: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众人继续赶路。此时，他们已经出了巴拉克王国，进入了希尔维斯王国境内。还好，弗兰德今天并没有再提速，只是按照正常的速度。带领着一行人朝东北方向前进。当天，他们一直来到了希尔维斯王国位于国境南方的首都希尔维斯城。弗兰德破天荒地选择了这座大城市作为落脚的地方，而且他们在入城的时候，天色才刚刚暗了下来。
3: 弗兰德，你这是转性了吗？
2: 当弗兰德院长带着众人入住一家价格相当昂贵的酒店时，连一向不把金钱看在眼里的大师都不禁觉得怪异起来。而且这一次，弗兰德竟然开了5间房，让大家能够住得松快一些，甚至连晚饭都是前所未有的丰盛。
4: 的确不像老大平素的风格。
2: 不论是大师还是赵无极等几位老师，都对弗兰德的行为大为不解。一向吝啬的他，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大方呢？晚餐上，弗兰德终于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弗兰德面带微笑，端起面前的酒杯。
4: 赶路2天，大家也都辛苦了，今天请大家好好吃一顿。
2: 说着，他率先将酒灌入腹中，并且极其热情地招待大家吃菜。戴沐白在唐三耳边低语。
0: 小三，和笑容相比，我更希望看到我们这位院长大人严肃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一笑，我都感觉他笑得那么奸诈。
3: 你等着瞧吧，今天我们这位院长大人花了这么大的成本，肯定有问题。
2: 果然，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弗兰德擦干净自己的嘴，温和地向史莱克七怪说。
4: 你们有2个月没进行实战了吧？这座希尔维斯城有一座大斗魂场，今天晚上你们去活动一下吧。也不用参加所有斗魂了，为了不影响明天赶路，只参加团战斗魂就行了。
2: 戴沐白好笑地看着露出狐狸尾巴的弗兰德。
0: 院长大人，那我们这次实战得到的奖励是不是也应该上缴学院啊？
2: 弗兰德大义凛然。
4: 学院虽然已经关闭，但作为你们的院长，你以为我会占你们的便宜吗？所有收入你们自行分配，与学院无关。沐白，难道你怀疑我有别的什么目的？
0: 这……
2: 戴沐白愣住了。他原本以为弗兰德是想让他们参加团战斗魂，把获得的奖励上缴。以他们现在的级别，一场团战斗魂，每个人都能得到至少100枚金魂币的收入，加起来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他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被弗兰德义正言辞地批评了。难道这位院长大人真的转性了？

0: 被弗兰德义正言辞地批评了。难道这位院长大人真的转性了？还是马红都能打败的史莱克七怪，又怎么会遇到对手呢？只要在他们团战的时候压上重注，那么自然会有一笔不小的收益。这才是弗兰德真正的目的。
1: 好了，我们出发吧。
2: 弗兰德痛快地结了账，问清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位置，带着众人走出了酒店。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看上去比索托大斗魂场更加宏伟，这里毕竟是希尔维斯王国的首都啊，比起索托来要高上一个级别。戴上那令索托大斗魂场震撼的面具，史莱克七怪再次出动。不过，当弗兰德给史莱克七怪报名的时候，可傻了眼了。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仔细地检查了史莱克七怪的斗魂徽章，不禁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这七名戴着面具的魂师，有些艰难地说："这个，对不起，各位尊敬的魂师，恐怕你们不能参加今晚的团战斗魂。"啊！史莱克七怪倒无所谓，弗兰德却急眼了。要知道，进入希尔维斯城之后，他可花了不少钱了，就指望着能够在这里赚上一笔呢。弗兰德怒声道："
1: 为什么呀？难道希尔维斯大斗魂场没人了吗？"
2: 虽然弗兰德的话有些嚣张，但工作人员没有丝毫反驳的意思。30级一档的金斗魂队伍，他确实有嚣张的资格。他在大斗魂场工作了20多年，还是头一次看见这种怪异的斗魂战队出现。工作人员一脸的为难地说："
3: 对不起，尊敬的先生，我们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确实没有一支30级的金斗魂团队啊，这没办法进行公平斗魂。
1: 那银斗魂队伍也行，你没看到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是刚刚达到金斗魂称号的魂师吗？"
2: 工作人员摇头。这肯定是不行的，银斗魂的30级战队，我们这里只有一支，可让他们出战显然是不公平的呀。想必您也明白大斗魂场的规矩，团队等级是按照团队中最高阶魂师来计算的。一旁的赵无极有些幸灾乐祸的笑道："
1: 看来某人的算计要落空喽。"
2: 站在赵无极身边的卢奇斌、李玉松和邵鑫三位年长魂师也都不禁笑了起来。他们和弗兰德并不是从属关系，在史莱克学院成立之前，他们就是要好的朋友。看着弗兰德吃瘪，显然是一件相当开心的事。弗兰德不甘心地问道："
1: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工作人员想了想，
3: 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各位决定越级参加斗魂的话，我自然可以安排。越级就不再受到斗魂徽章级别的限制了，也就是说，各位可以挑战最低的40级一档的斗魂队伍。在我们这里，40级一档几乎都是银斗魂战队，哦，也有几支金斗魂团队，你们可以任意选择。就是这样。
2: 40级。弗兰德先是一愣，紧接着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1: 那还是算了。
2: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理弗兰德还是明白的。虽然在斗魂台上，一般来说，对战双方都不会置对手于死地，但是，弗兰德也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弟子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去铤而走险。在肯定能够获胜且不存在危险的情况下，赚取点外快这没什么。可是要史莱克七怪冒这么大的风险，弗兰德是绝不会做的。虽然他贪财，但毕竟还是有原则的。可就在这个时候，大师的声音突然响起："
4: 不，我看可以。"
5: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叶颖，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6: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开场歌曲《腾空》，内容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展现了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汪苏泷的演唱是很具号召力的，鼓励听者在生活当中保持乐观无畏的态度。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陆凯，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两岸好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送出陆虎带来的创作演唱《看月亮爬上来》。

粉钻是一首由戚薇演唱、薛之谦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是以粉钻为象征，讲述了关于爱与梦想的故事，鼓励人们勇敢追求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戚薇和薛之谦是相识相交多年的好友了，这首歌曲呢，也是薛之谦为戚薇量身定制的音乐作品，更是两个人珍贵友谊的见证和体现。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 BOOM 怪物星人带来的许下心愿。

在歌曲《世界那么大》中，苏醒是用轻松愉悦的歌声分享自己的人生心得，情绪当中流露着阅尽千帆的泰然自若。外面的世界永远充满无穷无尽的引力和魅力，不如放下生活的压力，暂时的离开熟悉的环境，在想出发的时候出发，去大胆的拥抱世界。继续要送出金志文的演唱《千古笑》。

0: 歌曲《超甜小作文》的歌词充满了对爱的甜蜜告白，大张伟的创作和演唱直白而又热烈地传达了爱意。歌曲整体风格欢快甜蜜，旋律朗朗上口，一语传唱。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两岸好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剧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江映蓉 Go You Want。

0: 好。
1: 陈奕迅演唱的歌曲以这样很好为主题，通过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达出一种积极向上、乐观面对生活的态度。歌曲当中也是提到了孩子、荆棘、月亮等元素，寓意着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应该保持童心，勇敢前行，并相信未来会更好。继续来听郭佑康《你好初次见面》。

小云是一首充满梦幻与希望的歌曲，它以优美的旋律、富有诗意的歌词和细腻的编曲，表达了人们对爱情、梦想和自由的向往。黄霄云以他那极具辨识度的空灵嗓音，如同一阵清风般拂过听众的耳畔，将人们带入到一个远离喧嚣的宁静之地。继续要送出。

0: 听到的是庄达菲的演唱《荼蘼花开》，国风乐器如同涓涓细流，流淌的古韵音符串联起明朗旋律，将一场无心插柳的邂逅晕染出烂漫景色，展现盛开荼蘼的青春豆蔻。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陆凯陪伴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两岸好歌声》。最后要送出的是黄子弘凡带来的演唱《要去有你在的地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夜沉淀。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相爱。
1: 开场歌曲《芹菜》是来自林志颖的演唱，收录于他的个人音乐专辑《黎明破晓前》中。整首歌充满着欢快的情绪，以芹菜的特殊口感比喻爱情当中的多重滋味，在俏皮的演唱当中也是表达出了洒脱和释然的情感态度。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陆凯要继续陪伴各位听友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给你愉悦感受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杨丞琳《幸福预兆》。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谭健次的演唱 I am get it。 谭健次唱着定义自己无人替代，我们应该不言放弃，继续的去努力和尝试。强烈的节奏感也是让人过耳不忘的旋律哈，再加上犀利深刻的歌词，这首态度十足的歌曲也正是谭健次真实心境的展现。继续来听陈立农幸福特写。

张瑶发行的首张音乐专辑《爱情的房子》中，刚刚这首《有你相随》传唱度最高，相信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了。单眼皮女生张瑶自带酷酷的气场，但这首歌曲呢，却展现出了她歌声当中最温柔和明媚的部分。接下来要继续分享胡夏带来的演唱《幸福在这里》。

0: 花开的声音是一首旋律舒缓甜美的小情歌，在这首歌里，张靓颖扮演了一个讲述者的角色，在乡情的伴奏下把女孩心事娓娓道来，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情感表达上都显得非常的纯粹和流畅。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陆凯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给你愉悦感受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硬糖少女303，了不起的女孩。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原少年演唱组合带来的《一步一步》，当有机会来临的那一刻，一定要紧紧地将它抓住，就有机会获得想要的结果。这首歌曲风轻快，洋溢着原少年独有的青春活力。这首歌同时也是鼓励着正在追梦的人要勇敢迈出追梦的每一步。马上要送出的是路虎带来的创作演唱了《表白白》。

曲《给我乖》是以嘻哈舞曲为基调，融入了流行电音的元素，营造出一种独特且富有冲击力的音乐氛围。歌曲表达了一种独立、自信、率性的态度，展现出了歌手孟佳在音乐上的独特个性和风格。马上要送出刘若英带来的演唱《幸福就是》。

歌曲《突然好想爱他》是明道推出的个人音乐专辑《失恋美学》当中第三波爱情主打歌，是由明道自己填词的。这首歌源于明道所经历的真实爱情故事，回顾了过往心中的悸动瞬间，相信也让大家回忆起那些青葱的过往。

在今天的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城店中，陆凯陪伴各位分享了音乐主题给你愉悦感受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叶蓓的演唱，与感情无关。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城店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品。

0: 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0: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3: 快点归十点二位加一
4: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4: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5: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5: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6: 两岸开讲，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6: 好生活，
7: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3: 咱祖雄健杠。
0: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4: 我被委屈，
8: 被倒租。
4: 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山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3: 雅爱转爱转乌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2: 兰祖雄进杠。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5: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5: 雅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

0: 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1: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2: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0: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相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2: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咱厝上正讲》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交来互动。欢迎关注跨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呢，为听又来介绍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是今日博物馆，来关注四川自贡的恐龙博物馆哦，是重新来重启，新画作、新设备纷纷亮相。第二部分呢是文化遗产，咱会继续对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外一种拍开方式，来看卖当代昆曲人是怎样守着传统来走出家己新路的，和昆曲交到更加侪人的视野。第三部分是永生堂，咱来关注热天三伏天来吼，东北风的灰色清凉方式。第二个信息呢，来关注到行动街头的这个灭蚊乌克机上线，厝门口的无蚊区来了。又过来关注到高血压顶老年病吼，现在是囡仔竟然有这种亲像老年病的模样情况。那记者是对来探访新开设的儿童高血压门诊，怎样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好，各位听友，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再来收听是阮录的主持人咱厝上正港，咱将目光转向四川，依托大山哦，破恐龙化石群遗迹修建的自贡恐龙博物馆，是咱大陆头一座恐龙专题的博物馆，也是亚洲流行上早吼，伫全球拢真有名声的恐龙专业展馆。为1987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吸引真侪海内外游客甲科研学者来到这个所在来参访。博物馆伫2025年5月份启动整体升级改造，最近呢也是重新的面向公众来开放。换新升级后的博物馆有啥物新展品、新看点？下面时间咱带着记者来去了解一下。
1: 自贡恐龙博物馆占地7万多平方米，是全球侏罗纪恐龙研究与科普传播的重要地标。馆藏化石标本几乎囊括了距今 2.01 至 1.45 亿年前侏罗纪时期所有已知恐龙种类，收藏近300种恐龙与上万件其他脊

0: 为动物个体的化石标本。本次的改造升级重点针对展厅的恒温恒湿环境展开精细化改造。自贡恐龙博物馆馆长曾小云介绍，不少此前长期存放于化石库房受环境限制难以对外展出的珍贵标本，如今得以正式移步公共展厅，面向公众展示。
1: 比如说张氏大安龙，还有就是杨氏马门溪龙的头骨，还有太白华容龙的埋藏现状，还有大山部的西蜀鳄等等，这些都是首次进行展示。
0: 全新升级的展馆不仅解锁大量的珍贵馆藏，在恐龙化石的展陈上更注重叙事性、故事性。自贡恐龙博物馆讲解员陈慧然，
2: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像天府峨眉龙，它带着幼年的天府峨眉龙一大一小相互陪伴，展现的是一种舐犊情深的美好场景。还有和平永串龙，它的嘴巴里呢正叼着一只红鹤岩都龙，展现的呢也就是在弱肉强食这种捕食的一个场景。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下方两只建设器龙呢正在捕食一只巴山囚龙，它们就像狼群一样喜欢群体生活、群体捕食，看上去十分的惊险又刺激。
0: 博物馆按照就地保护、就地研究、就地展出的原则，在展厅内保留了1350平方米的恐龙化石原始埋藏遗址，这也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室内恐龙化石埋藏遗址。博物馆讲解员陈慧然介绍，在遗址区还新增了多款手持终端设备。
2: M2 的话呢，它主要是让我们的观众手持这个设备，然后通过扫视我们遗址现场的恐龙化石，定位成功以后就可以看到，先是骨壳的一个拼接，然后再通过皮肤的复原，仿佛它正朝着我们走来，看上去非常的生动灵活。
0: 此外，博物馆还新增地幕投影、透明 OLED 滑轨屏、激光投影等数字化设备，突破了传统静态展陈的信息传递局限。游客任女士、夏先生
3: 能够看出这个就是恐龙它怎么活动、形态、动作，感受特别惊奇。
4: 不像以前可能就只能看点一些骨头啊这些比较静态的东西，现在这些就有一些动态的展示。
0: 在博物馆闭馆改造期间，科研人员同步针对馆藏化石标本展开系统性梳理与深度研究，最新科研成果也通过可视化方式落地展厅。自贡恐龙博物馆馆长曾小云，
1: 比如说对我们的川南多齿兽的研究也实证了从爬行类动物到哺乳动物它的演化路径不止一条。这次呢也是把川南多齿兽的标本当时的生存状态以及生存环境进行了展示。
0: 博物馆开放后单日最大承载量为35000人次，将陆续开展公益讲解、专家科普讲堂、夜宿博物馆等各类研学科普活动，丰富游览体验。

0: 好，各位听友，了解了这个博物馆的这个情况以后，下边时间呢，咱进入到今日的文化卫生单元。好，刷兰顶一期的节目内容，继续跟咱听众朋友来开讲昆曲。昆曲哈是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哈、词意不俗，会当讲是文学性真高的唱戏曲。那比如讲《桃花扇》当中的梨花树、雪草、柳烟哈、春池、江淮、两岸边、一带钟楼、临水阶。家家分影照县官，这本身呢是一首诗哈，也比如讲《桃花扇》爱江南当中的暗城见，金陵玉殿莺啼晓，襟怀醉侠花开早，想知影永忆冰消。这几句话也是道尽哈家国兴亡的沧桑。不如讲那家唱俗美吼，也是真美，但是对创作者个听众拢提出了未个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甲心美的耐心。也这拄啊好是昆曲长久以来面对的困境。要学者调研讲呢，有90%的少年人吼是知影讲昆曲，但是那有5%吼看过现场的演出，知影但是无惊的昆曲，原因之一就是昆曲的假吼。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比较慢啊，这个内涵啊深高，甲现代快节奏的神秘之间存在天然的结合，天然的问题。但是怎样来挖掘整理昆曲的精华和几百年前的故事，现在当代人的情感甲精神，探索符合现主时的这个舞台表达，正是昆曲人一直努力的方向。下面时间，咱对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外一种拍开方式，到底来看当代昆曲人是怎样守掉传统、走出新路，和昆曲到底更加多人的喜爱。
1: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2: 3、2、1，开始。
1: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3: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1: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3: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1: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3: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1: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3: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
4: 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1: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4: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一种敲击苍茫感。
1: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4: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

0: 说你身上如果没有一百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
1: 没有关
0: 系，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2: 啊？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乖乖乖乖。
3: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俊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俊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0: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么难受的不得了。
4: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3: 杨洋的拒绝让柯俊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0: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年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所以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3: 多年后柯俊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习。
0: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3: 柯俊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俊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5: 丈夫有泪不轻弹。
3: 在这出戏中，柯俊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0: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大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4: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在歌曲进行呢，咱就到底来了解昆曲。那下面时间，咱继续对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另外一种拍开方式，来看当代昆曲人是怎样守着传统行出新路，和昆曲交代更加多人的视野甲心灵的。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节目。
1: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2: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打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存在的故事，
3: 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4: 我们身上是美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穿在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是你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也我真的死了。
1: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4: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1: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4: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1: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4: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冥冥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一边进入到咱今日用下到顶行，叫一个单元永生堂，咱来看三伏天来东北虎的灰色清凉风范。
1: 上午九点，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洒水装置准时启动，水池里几只东北虎把身体泡在水中，慢悠悠的纳凉，还有的趴在喷头旁边，任凭水雾洒在身上。与人类靠排汗散热不同，老虎降温主要靠两招，一是泡在水里，通过接触水来带走热量，二是伸出舌头大口哈气，靠呼吸把体内的热气排出来。饲养员宋海山介绍，入伏以来，基地每天白天都会开启洒水装置，帮助东北虎降温。
2: 像我们的一岁的那个亚成年虎，然后加上那个外笼了，然后还有成年虎，然后我们去给它放那个活水，然后让它在里边泡澡，然后起到一个降温避暑的作用。
1: 除了保持虎舍内水源充足供应，基地还特意为东北虎准备了消暑零食。饲养员把肉条放在装满水的盆里冷冻起来，做成肉冰棍儿，让老虎在进食过程中也能消暑降温。这种清凉的冰块在炎炎夏日中格外受老虎欢迎。一个水盆大小的肉冰棍足以让一个成年老虎啃上半小时。饲养员宋海山。
2: 然后我们下午也会按时给它投那个冰块，拿盆子给它冻的一个像咱人吃的雪糕似的。然后我们里边为了吸引它，里边放的肉条。一个虎抱着一个那个冰块让它舔。一是让它那个充分的说那个增加它自己的水分，二是说充分的那个降温。
1: 基地今年新出生的四只虎仔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夏天。这些小虎仔目前都不到半岁，体温调节能力更弱，气温升高时饲养员就会开启空调，以保证虎舍内温度始终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此外，饲养员每天还会给小老虎做日常体检，记录他们的成长数据。饲养员宋海山。
2: 像我们的幼虎每天都会给它开空调，然后给它消暑降温，尽量给它保持到恒温25度到28度之间，然后也会通过它的毛发，然后粪便，然后看它是否健康。
1: 除了每日密切关注小老虎状态，小虎仔的饮食配比也需要精细把控。幼虎虎仔每隔4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长到45天以后还需要额外投喂肉类来增强体质。饲养员宋海山。
2: 我现在是给3个月龄以上的小虎然后剁肉馅呢，正常老虎的话是45天以后就可以吃肉馅了，然后肉馅配合着奶，然后再给它加上那个微量元素，然后是增强它免疫力，然后让更好的让它营养的均衡。
1: 沈阳怪坡东北虎园始建于1999年，是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第三基地，承担着东北虎保护、繁育、野化训练等任务。截至目前，基地共有130余只纯种东北虎。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热几下天气真热吼，啊，真侪蚊啊、虎神等等，无注意吼就会去咬着，也阁容易吼来传播疾病。最近呢，四川成都的高新区肖家河轨道吼试点投用了头一批空气的捕蚊机，用纯物理的风声吼诱捕技术为市民来创造一片无蚊空间。详细情况，咱来听记者报道。
3: 记者在成都市肖家河街道走访，看到一批崭新的空气捕蚊机已有序布设到小区步道、休闲小广场、绿荫长廊等居民高频活动区域。不同于传统靠灯光诱捕、药物喷洒的制蚊方式，这款设备是通过模拟人体呼吸气息诱捕蚊虫，整个过程不产生环境污染与噪声干扰， 研发企业负责人朱玉。
4: 我们的原理呢，主要是采用了古碳诱蚊技术和生物仿生技术，核心呢是模拟我们人体的呼吸啊，去吸引蚊虫，让蚊子呢误以为我们整个设备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等蚊子被吸引过来之后呢，设备的负压进行吸入，整个过程是通过风干致使的，是通过了整个物理的一个灭蚊过程，全程没有依赖任何的化学制剂，不产生任何有害的排放。
3: 朱玉介绍，这批空气捕蚊机不仅能捕捉各类蚊虫，对一些常见飞虫也具备良好的诱捕效果。
4: 目前的设备呢，有效的面积呢是从300到1200个平方尺不等的。我们通过科学的布点全域覆盖，完全可以在区域内实现蚊虫的封闭管理，大大降低了蚊虫密度。那不仅仅是蚊虫会对二氧化碳敏感，像一些的我们这边四川可能就有的这种长水蛾、飞蚂蚁啊之类的，它可能也会受到一个影响。那么它其实对于我们二氧化碳敏感的害虫都会有一定的抓捕效果。
3: 除了物理灭蚊外，朱玉介绍，工作人员也会定期开箱清理虫体，统计蚊虫数量，甄别蚊虫品类。据统计，设备捕获蚊虫涵盖摇蚊、衣蚊等多个品类，其中衣蚊是传播登革热的主要媒介。通过持续的蚊虫数据监测、品类分析，可为辖区蚊媒传染病精准防控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从源头化解公共卫生隐患。
4: 我们研发产品的初衷就是不仅仅是说只是提供一个基础的抓捕，但它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于像衣蚊这种能够传播疾病的一些蚊虫的防控的一个预警。那么我们的设备也内置了整个的 AI 的数控芯片，那么在未来我们每台设备就能够自动去识别蚊虫的数量，那就能给我们的整个的防疫的整个链条做出一些基础的数据支持。
3: 以往社区灭蚊大多靠定期喷药，味道刺鼻，时效短，而这批空气捕蚊机能实现24小时在线值守，全天候自动捕蚊。市民蛇大爷，
5: 大约这个当时，现在呢安了这个呢，效果是要好得多了，基本上现在很少咬了。
3: 从化学喷药消杀到物理科技控蚊，成都市肖家河街道用精细化、绿色化的治理方式，切实提升居民夏日休闲生活的幸福感、舒适感。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办事处民生服务办公室卫生主管王杰表示，后续还将根据空气捕蚊机的效果持续扩点。
6: 我们街道总共投放了2个点位，总共是10台，我们是持续要抓好这个设备的一个日常运维防控效果的一个监测，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坚持源头治理，科学防控，精准施策，走出一条低碳高效环境安全的治理新路径，让居民日常休闲生活更安心更舒适。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最近啊，肠癌发病少年化，吼，才上了网络的热搜，也够高血压，吼，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第八件呢，一项针对将近800名超重啊肥胖儿童的这个筛查显示，高血压的检出率超过30%，有病院伫暑假开设了儿童高血压的专病门诊。医生提醒讲咧，儿童高血压早期无虾米明显的现象，容易吼无注意。建议有家族史的囡仔为三岁开始，每一年的定期监测血压。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2: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1: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2: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3: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2: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

0: 占比高于二级中度。七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1: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0: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辉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1: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0: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1: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所有节目内容了。再次感谢你的播讲收听，下一期同一时间咱空中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你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融合斗阵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晡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会当在上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头先呢，咱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部分是资讯玻璃仔，咱来到湖北的东山，来看绿色通道畅通，双向贸易，绿色农产品弯销全球。第二个部分是中江，也过来关注到中江的晋江段，头一摆伫海边会当清楚的观测到海豚的微笑天使。也过来关注到千户哇消费持续扩容，大众休闲赛道开启产业新周期。第二单元是融合观察，咱来关注到台湾演员李志熙，吼，来关注伊戏来顺味，戏哇顺观。第三单元是看见新大陆，咱来到济南的趵突泉公园，关注新境界的这个带状泉水花卉小景。五星系统上来，热天清凉。最后也关注到一张跨越预计的温情游玩，也就是跨越河南河北的这个温情故事。那以上是今日融合斗阵行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首歌，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到顶行》。作为环渤海重要对外开放门户，河北的核心外贸枢纽，东山呢，大地真得天独厚的港口区为优势，依托通达全球的航线网络，持续的来迭代优化农业产品通关监管加配套服务，将咱的拍通农产品引入来行出去的双向贸易通道，做来外贸稳规模、有结果、提效能。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近日，一艘满载6.6万吨进口大豆的货轮顺利靠泊唐山港京唐港区，正在接受检疫查验。这批来自阿根廷的大豆原料将有效补充本地粮油加工产业原料储备。针对农食产品保鲜周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检疫查验标准严苛的特点，京唐港海关精准施策，优化服务、落地预约通关、优先查验、随到随检、智能监管等一系列便利措施，大幅压缩货物通关时长，切实降低船舶滞港、货物损耗等经营成本。京唐港海关工作人员邵德华：
2: 现在我们自主开发了这套这个水车集中系统，还有这个 AI 眼镜、压的水测量仪，还有这个无人机。通过这套系统呢，我们为这个港方生产效率提高了大约有10%。
1: 智能化高效率的通关服务体系，不仅畅通了海外优质农产品原料进口渠道，更为唐山本土特色农产品扬帆出海搭建了便利通道。在距离京唐港区半小时车程的乐亭县，速冻蔬菜加工是当地的优势产业。依托港口便利的外贸条件，当地订单产品已远销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某速冻蔬菜加工基地负责人张志坚：
3: 我们公司呢，主要生产速冻甜玉米粒、速冻青豆粒、速冻胡萝卜丁和混合菜这几个品类，主要销往东南亚呀、南美呀、等国家。从种植基地到工厂加工，咱们海关呢都进行了技术指导，产品呢更加符合国外的接收标准，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合格率。
1: 为了提高速冻农产品通关合格率，海关工作人员专门开通了属地查检绿色通道，推行7x24小时预约查验、检疫检验证书云签发等多项服务，简化通关流程，提升通关时效。京唐港海关工作人员李东文：
4: 我们设立了这个查检绿色通道，还有就是根据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我们实行预约查验机制。我们还推行了这个证书云签发的模式，这个最大程度的这个缩短了查验和通关的时效。截至今年6月份，我们监管出口速冻蔬菜将近1.8万吨，货值达到了1.05亿元。
1: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仅唐山港京唐港区受理的报关单就达17438票，同比增长95.5%，监管口岸货运值共计112.07亿美元，同比增长50.5%，
5: 监管口岸集装箱总数超4.3万标箱，
1: 监管进出口货运总量达7751.41万吨。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就马上转向中港。七月下旬以来呢，江豚吼拢是经常出现伫中港的晋江段的群花水域，看边的人呢也是头一摆。肉眼可见啊，真清楚的观察到微笑天使的身影啊，显示江豚的这个栖息环境持续的优化。江豚整群活动范围正不断的向群花靠近。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就在我正对面，
2: 船头啊，
1: 对，船头往船头，我们这边船头，在船头的地方。
2: 现在是对着小船，
1: 他在玩。哦，游了很快，两个，三个。哎，跳了！
3: 这是长江江豚观察员和摄影爱好者在晋江市牧城公园清晰观测到江豚的现场。阳光下，江豚圆润的身体频频跃出水面，形成一道道黑色弧线，随即又潜入江中，泛起一圈圈涟漪。前来拍摄的摄影爱好者难掩兴奋，快门声此起彼伏，一个个跃动的精灵被瞬间定格下来。摄影爱好者王学辉。
4: 我是到了泰州之后才知道有江豚，但是总是想来，没想到我第一次，第一次来就能拍到江豚。
3: 据科学考察数据，目前长江晋江段稳定栖息着两个江豚种群，总量在40头以上。以前人们观看江豚需要用无人机搜寻或者乘船到江中碰运气，而现在通过长期的生态保护，人们在江边用肉眼就能看到江豚的身影。人与江豚这对长江好邻居的故事又翻开了新的一页。长江江豚观察员翟斌，
5: 连续4天，我们在同一个时间段都观测到了江豚。最近的时候呢，离岸边差不多100米左右，肉眼就可以看到。只要掌握好时间段，我们大家就可以近距离看到我们的长江微笑天使。

0: 决定。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为飞盘加城市露营到骑行、溯溪，加门槛低、好体验感强，又个有社交加休闲属性的称呼啊，生活方式，将来进入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商数据也显示，称呼啊正形成一个消费热潮。这个热潮呢，会当为消费市场带来什么款的增量机会？是毋是会当长期持续？下边时间，咱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记者走进一家户外体育用品门店，登山鞋、户外背包、防晒系列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2: 户外用品整体的营业额同比去年的话是增长了20%。近期的话，登山鞋、还有户外背包以及防晒的系列就越来越受欢迎，还有就是露营车、露营椅、遮阳棚等等，特别是有一些多功能的露营装备，它的表现很突出。
1: 今年上半年，某电商平台户外生活类商品累计售出超过10亿单，动销商品数同比增长73%。相关商品的热销只是轻户外消费形成热潮的一个体现，这背后是轻户外项目正从小众走向大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
3: 一个呢是旅游不断的向休闲化转变，一个是休闲逐渐向后验化转变。以往的旅游呢，更加关注我们能不能出远门，能不能去看所未看、见所未见。但是休闲是讲究是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也已经体验过了，那么能不能在我们的城市的周边，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呢，找到更深的体验。
1: 这种在城市周边寻找深度体验的需求，正在为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轻户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4: 首先，对运动用品是一种利好。对大量的服务行业来说，随着户外运动的发展，无论是纯体验性服务，还是参与赛事活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是愿意为更好的户外运动体验来支付一定的费用。对于赛事供给方、运营方，包括盈利等等，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相应的文旅或者微度假的业态也会有对应的赋能。
1: 然而，在轻户外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行业痛点也逐渐显现。张庆指出，这种服务行业目前还处在小而散的状态，规模化企业不多，社群运维也做得不够。他认为，轻户外需要更强的体验，所以在如何更会玩这件事情上，还需要有一个多方共同进化的过程。魏翔分析，户外休闲运动属于服务消费里精神消费和可选消费的一种。这类消费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增长会比较快地进入平台期。不过他表示，当前我国轻户外消费仍然有巨大增量空间。
3: 它的体验质量以及体验种类的发展要比商品消费，包括很多刚需的服务消费快得多，从增长模式变成一种分工的模式，逐渐呢衍生到其他的周边行业中，我们更加看重它的衍生作用和带动作用。
5: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189，福州马祖请听 FM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下面时间呢进入到融合斗阵行融合观察的单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琼瑶剧啊，是伫两岸真流行。其中呢，《梅花三弄之鬼丈夫》中诶，这个柯启轩呢，扮演者好、哦、台湾演员李志熙，伊这个真斯文。俊朗的形象和展出丰富的演技，成就一代人的这个屏幕的基地。最近的两岸温情的舞剧《寻味》在厦门来巡演，李志熙呢以这种细腻真挚的表演，将跨越海峡的思念、守望和团圆，表演得非常感动人。今日咱就今日台湾演员李志熙，听伊介绍戏来寻味、戏外寻根的动人故事，感受舞台深处迄份。无法度分离的血脉亲情，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6: 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牵起跨越海峡的半生牵挂。话剧《寻味》讲述老兵李金彪一家四代跨越70年时光寻味、寻亲、寻根的故事。在演出前夕，我们见到了饰演李金彪的台湾演员李志熙。很少有人知道这部话剧与他的家族往事惊人重合。李志熙，
7: 我大伯是李万春，就是南北侯王的北侯王。我们家族是有戏班子。49年，我父亲17岁，坐了的船就去演出了，演出就回不来了。所以看到这个戏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怎么跟我的家族、跟我长辈的历史是那么像？
6: 对李志熙而言，《寻味》不只是一部话剧，更像是一场迟到多年的重逢。剧中人的守望与思念，正是他家族亲身经历的真实人生。那些长辈们很少提起却深埋心底的伤痛，他始终记在心上。
7: 老人家他们不太讲，为什么？讲了他会非常难过，非常不舒服，因为看不到自己的亲人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那时候没有什么网络科技，他就是断掉了，什么都没有了。你托人找也找不到，一直到我父亲走也看不到了，就永远看不到了，那多伤痛。我父亲常常就是喝酒了之后，他说哎呀，我在码头，我已经上船了，这个爷爷就背着手就看着这个底下，就是你去吧，就一背手走人，永远在讲这个。
6: 那些只言片语里的码头背影离别，成了李志熙心中深刻的家族印记。
7: 我演这个戏，我是很幸运，真的很幸运，因为我家族也都是表演者，所以我可以在很多的舞台上看到他们的影子。我在上海的中国大戏院，制作人就说：“李老师啊，那个戏院没那么大，它比较老的一个剧场。”我说：“没有关系，只要能推广，只要能演就好。”当我要上这舞台，我鞠躬的时候，我看到了1948年的一个戏报。李万春、李同春、李庆春、李环春四个兄弟跟自己的戏班子全部在这个舞台上面演出，我现在要踏上这个舞台，我相信这是我的一个幸福。第二代或第三代他能够再回到大陆，然后去寻这个根。
8: 儿啊，娘，孩儿不孝。
7: 我这个戏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娘孩儿不孝。我一直觉得我在这个舞台上面是寻找自己长辈李氏家族的一些影子，跟我在台湾认识的这些长辈，跟在大陆后来开放了然后我们又一起就是见面的这些长辈心灵上面的一个交流。这种交流是痛苦的，不是他们不孝顺，是他们孝顺不了，这是很无奈很难过的一件事。
6: 从年少入行到深耕两岸文化交流，李志熙一直在寻味、寻根和寻梦的路上。
7: 有这样的机会不容易，你看看这么好的台，这么多的观众为你喝彩。但是对我来讲，最终的一个宗旨就是告诉大家，寻味就是两岸一家亲。
6: 舞台上的真情演绎拉近了角色与观众的距离，观众们在两岸演员的默契演绎中读懂跨越海峡的乡愁与牵挂。
9: 他作为台湾演员和大陆演员一起合作，感觉这样的场景也非常的温馨。
10: 我觉得李志熙老师在他的一些情感上，然后会带动我

0: 让我也回到了那个时候。虽然是可能我们比较小，零零后，然后就还是感触蛮深的。
1: 李志熙
2: 在台上，我要寻找一切都好这个父辈的影子之外，我要替我的父亲孝顺我们家族的长辈，请你们看你的这个后代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两岸一家亲，不可抹灭，我们要把它一直讲下去。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热天啊，为广大游客带来更加多沉浸式的清水上泉体验。在南美趵突泉的公园全新打造的带状泉水花卉小径正式亮相，搭配雾森系统，为市民游客啊创造了清凉的游园的体验。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5: 记者在趵突泉公园南门主路看到新建的泉水花卉小景，整体呈长桥带状，泉水蜿蜒流淌，天然质石错落排布，岸边垂柳依依，水生植物摇曳，各色花草沿路铺展。在沧源桥，景区特意打造了小型叠水景观，细碎水流层层跌落，游客可沿水岸漫步，近距离亲水赏泉，俯身便能触碰潺潺泉水，沉浸式感受泉城济南独有的亲水乐趣。游客，
6: 我们感觉这里就很凉快，下次还愿意再带我的家人一起过来。
7: 设施啊，风景呀，服务啊，都很到位。对，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
5: 济南泉城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牛小霞。
8: 趵突泉公园全新推出了带状泉水花卉小景，位于南门主路，长约30米，以趵突泉原生活水为脉络，融合泉、石、柳、花四大元素，在尽头设置了叠水景观，游客可以沿着水岸亲水漫步，近距离感受老城雅韵。
5: 为消解夏日酷暑，趵突泉公园还在小景周边树林贴心布设雾森系统，为暑期游园增添专属清凉体验。牛小霞，
8: 细密水雾升腾降温，消解暑热，营造出仙气十足的打卡氛围。配合泉水市集、趵突夜话等暑期特色活动，天下第一泉风景区致力于打造亲水、赏泉、消暑、市集一站式体验，让游客在清凉中尽享泉城浪漫。
9: 太美了。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咱听友呢，会当伫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我的节目，跟来互动。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到的听。下面时间呢，咱来关注湖北的邯郸。湖北的邯郸学步桥，因为邯郸学步的这个故事，吼、出名两千多年啊，见证过真侪步履匆匆。那伫最近呢，伊见证了一场跨越地域的温暖的故事，让咱们游客崔瑞雪伫这所在煞昏倒，因为身体的原因，但是拄到一群素不相识的邯郸人，吼、来帮助伊。那这场跨越地域的温暖故事到底是安怎呢？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他骑电动车带我往右一拐，一扭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女人半趴着，我说快看。桥上趴一人，他骑着电动车就俩就过去了。
2: 救人者之一的乔桂军回忆，当时是中午一点多，他与同事马金城吃完午饭去买饮料，走到学步桥时看到了晕倒的女子。
1: 到那一看，那女的当时就没知觉，你喊她就反应一点反应没有，
3: 我就赶紧打120了。然后这时候陆陆续续的，哎，就有人
1: 就
3: 过来
1: 围过来了。然后围过来之后，第一时间其实我们想看她没知觉，我说。是吗？你探探鼻息，看那个人到底啥情况，咱得初步了解了解。然后他探鼻息，喘气儿挺匀。围过来人呢，有几个年龄大点的老大姐，70左右吧，略懂点中医。你看初步判断就是这个他是中暑了，
3: 开阴凉气儿吧。
2: 围观的路人纷纷行动起来，有人撑起伞帮助遮阳，有人跑去买水。乔桂军和马金城将趴着的女子翻过身，合力抬到桥北侧的树荫处。乔桂军说，他用手摸了一下桥上的石板，手都被烫了。然后一位大姐拉开女子的防晒服帮她散热，一位穿着战国袍在此旅游的小姑娘用手持电风扇帮女子吹风。马金城左手托着女子的头部，右手大拇指掐住她的人中穴，两位老大姐分别按住女子左右手的虎口穴和合谷穴。这时有人把一瓶冰镇矿泉水递到马金城手中。
3: 我想给他喝，后来我一想，我说别怕人呛着了，你这个人这，我就拿那个冰水放那个头上脸上给物理降降温吧，我说。
2: 大约10分钟后，救护车赶来，乔桂军和马金城协助救护人员将女子抬上车。两人正要离开时，被救护人员叫住。马金城
3: 当时啊，是这个120就问说有家属没有，我们就说我们是路人没家属，然后那120说那谁跟他去啊，我就说那我打120我就去了，我就跟着去了。
2: 到了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室，昏迷的女子一直未苏醒。乔桂军随后骑电动车赶到。
1: 我进去之后，小马就在跟前呢，正在急救。我又看小马，我说还没醒吗？小马说还没醒呢。我们一看时间，马上要上到上班点了，我们也着急走。人醒不了，手机你也解不开密码，买点什么用的东西他也买不了。你说医护人员替他去买，手机也解不了锁。小马问我，你身上带钱没有？我说我带钱不多，我就200块钱。
3: 然后我说我这儿有300，我说咱给他放上，赶紧走吧，一会儿上班了。
2: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主治医生李玲玲说，这个病人真的很幸运。
4: 这个病人真的是很有福气，如果他时间再长了，他就达到一个热痉挛，热痉挛之后下一步就是热射病，热射病就是危及生命了。
2: 晕倒的女子叫崔瑞雪，她和丈夫孩子从河南来邯郸旅游，前一天玩了深夜没吃东西就睡了，第二天起得很晚也没吃早饭，中午独自出来买吃的，走到学步桥时又饿又热晕倒在地，醒来后得知被邯郸的好心人救助，还留下了500元钱，他特别感动，在网上发帖寻人。在当地媒体和热心人的帮助下，7月18日，崔瑞雪将一面写着挺身救人不留名，善行大德记心间的锦旗送到乔桂军和马金城手中。
5: 特别感谢邯郸的好心人，默默付出不求回报，邯郸是一座特别温暖让人难忘的城市。